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的卫生健康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标题其实挺惊悚的。他说，近一亿中国人的肺正在走向死亡，很多人却根本意识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方法是能够避免的。说到这个肺啊，左右各一个，大家知道，住在胸腔里，看起来就像两块粉色的海绵，它们位于心脏的两侧，是被肋骨包围着。左边的呢略小一点，因为呢要给这个心脏腾点地方嘛。这个肺跟气管、心脏、膈肌等器官是一起通力合作，来守护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当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通过我们的口腔或者鼻子进入上呼吸道，在呼吸道当中经过过滤、加热以及湿化处理之后，通过这个咽喉再进入气管。说到这个气管啊，就像一条大马路，从这个咽喉喉咙这个地方延伸下来。气管里面的这个纤毛就像是保安一样，它会驱赶入侵的颗粒物。如果啊颗粒物比较多，就会分泌粘液把它们裹住，然后呢送出体外。所以说人体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哈，你可以见它总有这个应对的办法。所以保持气管干净通畅是呼吸的基础。气管通过胸腔分成左右两支支气管与肺

可能大家也听过一种病，就是叫肺大泡，是吧？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就是这个肺泡说了，说别看我们小，我们可是气体交换的真正场所哈。肺泡的包膜是具有弹性的纤维组织，通过收缩跟膨胀完成呼吸运动。保证肺泡正常膨胀和收缩也是呼吸的基础。那么在肺泡里面，空气当中的氧气它呢会通过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进入到血液，氧气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结合形成氧和血红蛋白，通过血液进入到心脏。那么心脏就会把它们泵送到啊，像泵一样泵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为身体的这个细胞来提供能量，所以说它非常的忙碌。同时啊，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是会通过血液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到这个肺泡，随着呼气呢排出体外。啊，大家工作都真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是吧？你觉得很简单，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内部的这些各个哈器官也好，这个细胞也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虽然吧，一个呼吸动作只在一瞬间，但是整个过程呢，所有的这些在里面去工作的员工哈，都是勤勤恳恳共同努力的结果。呼吸机通过收缩和舒张来改变胸腔的容积，从而影响我们的扩张和收缩。所以啊，当各位处于安静状态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每分钟换气12到20次。所以呢，一天如果是安静的状态下，只用干满20000次就可以了。可是啊，如果你处于那种运动状态的时候，呼吸的频率大家知道就会升至每分钟40到50次了吗？所以他们就要不停的每时每刻的负责我们的呼吸，给全身的其他器官朋友来供氧。但是它也有这个脆弱的时候，尤其是当你持续性的吸入大量的污染物，那这样他们就会出现因为超负荷这个工作出现问题。比如说首先就是吸烟，大家都知道吸烟不好啊，这个烟里面有焦油，然后说的最多是尼古丁，然后一氧化碳、一氧化氮、苯等等，这些物质是不断的会攻击我们的肺，支气管的纤毛变得短小不规则，甚至啊丧失了净化的功能。本来呢它是第一道防线，结果你自己把它给是吧冲垮了。气道黏膜在攻击之下破损，气道变得就越来越窄，痰液则是越来越多，支气管就开始发炎了。这就是支气管炎怎么来的。突破支气管这道防线之后，有害物质就来到了肺泡。这些刺激物像警报一样，把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啊，这些免疫细胞召集到肺泡和细支气管周围。而肺泡壁主要是由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构成的，它们呢就像橡皮筋一样保持肺泡的形状和回缩力。免疫细胞释放的弹性蛋白酶就像一把剪刀，专门会剪断我们的弹性纤维。一旦弹性纤维被破坏，那么肺泡壁失去弹性无法回缩，就形成了肺气肿。

那么说到肺气肿啊，是一种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大家是经常会听到的，它是最常见最典型的病理表现之一。清醒的活着，但是却感觉越来越难以呼吸，就是肺气肿的这些病人的一种状态吧。张大嘴呼吸，却怎么感觉也喘不上气儿，是吧？我国呢，大约有近1亿的人，他是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每年大约有92万人啊死于这个病症，死亡人数甚至是超过了肺癌的。它也是继心血管疾病、癌症的第3大健康杀手。

0: 我们知道呢，肺癌是中国男性和女性恶性肿瘤当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哈，肺癌的年发病例数高达106.06万例，死亡病例数达到73.33万例。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个人啊，然后每个人后面是家庭，真的影响了很多的人。并且呢，这个叫慢阻肺，它跟肺癌并非是单纯的并列杀手，而是互为高危因素，而且病理机制高度重叠的孪生疾病。慢阻肺患者患肺癌的风险是比健康人高2到4倍，而且预后更差，生存期更短。然而呢，慢阻肺的漏诊率非常的高，很多的患者一般是直到晚期才最终确诊。所以呢，当各位真的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症状哈。出现这种长期的咳嗽，特别呢是晨起咳嗽，夜间是属于阵咳，而且你有呼吸困难、乏力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而吸烟就是两者的首要诱因。所以啊，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为了我们的肺能够健康的陪我们到老，请各位一定要戒烟戒烟戒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而且呢，不让他人接触二手烟也是同样重要的。哎，其实我们是吧，每一次呼吸都证明是吧，都是这个肺努力爱我们的一个证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我看到这篇文章下面有很多人说被迫吸二手烟苦不堪言哈。所以说其实呢，好的生活的这个就是习惯，它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而你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单单是为自己负责，我们也是为他人负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多了解是吧，问题在哪儿。当你了解这样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尽量的开始进行一些调整，那这样呢，慢慢让身体恢复到好的这个状态。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吸烟呢，里面有很多有害的物质，除了大家常说的尼古丁之外，那么这样一些地方，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其实如果大家特别关注，会发现有的时候真正这个就是肺得肺癌的，或者说这样一些病症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二手烟导致。就是他真吸烟的人，他还好像问题还没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就是吸二手烟的人，好像出现这样问题的这个几率好像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也是挺希望大家哈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好，那么下面我们有一点时间要说到关于这个，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心灵共同盟也进入到这个属于7月份、8月份的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汛期这个词吧，现在就全国进入主汛期嘛。其实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是明显增多的。根据预测啊，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防汛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大家从这两天的资讯当中也感受到了是吧。那么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汛期的时候驾车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在山区旅游如何防灾避险，如何判断地质灾害的前兆，防灾避险我们下面跟大家来分享到54321的几项工作内容。首先，旅游经营场所应对这个极端天气要抓好5项工作内容。首先是预警叫应啊，政府发这个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的耳朵里，做到有叫必有应，有应必有为，就是让每个游客知道，哎呀，这个可能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啊或各方面原因出现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一旦漏了的话，其实不知道嘛，他也不太了解当地，尤其是游客，他不了解当地的这个状况是吧，就比较危险。第二是排查风险，比如说临水临崖、山沟旁边都是重点，还有疏散的路线呀、避险的场所一定要标很清楚，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我们作为游客也要自己去知悉这一点。还有应急准备预案要非常的完善，员工呢要经过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 第四是果断的关停，收到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的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最后就是科学施救了，如果一旦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且科学的组织救援。下面要说到雨天行车安全的四要点，出门之前看预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避免驾车出行啊，确需开车外出的时候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当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是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要低速再说一遍，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者轮胎的1/3的高度，就绕行吧。当然有些车辆除外哈，因为昨天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好像应该是什么哪一款车，反正它是越野车，应该属于全地形的这种越野车，它的这个排水口是在就是掀开了机器盖在上面啊，轿车肯定达不到。还有车熄火要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如果水位已经达到半个车轮高度，而且水位还在上涨的话，就果断弃车吧，人比车重要。那我们要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要记住有三看。首先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这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只要与以往不同跑。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这个裂缝哈，这些都是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变化，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尤其是变浑哈，水量增加，水中的含沙含泥量是吧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这是关于这个就是地质灾害的。还有呢，就是临灾预警的叫应有两种办法，首先是利用预警叫应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推送，精准叫应，确保基层三防责任人和村镇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第二就是组织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等接地气的方法，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进行传递，特别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的人员列为重点叫应对象，及时转移。最后在山区旅游要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的地点要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因为这两天就是相关内容比较多啊，在草原上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发生这个洪水的概率要相对于就是高山峡谷这样一些地方，内地或者是这个就是像云贵这样的一些地方要少一点，但是呢它也是有些地方会有低洼这样一些，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有一些就是防灾减灾预警的相关的知识的一个掌握。那好，今天的这样一段科普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科普内容对各位都是有帮助的。好，稍后是一段公益这个就是音乐之后，我们将连线到两地的这个交警，带来他们的相关内容。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好了，来走到今天的这样一段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哈，剩下的暑期即将如约而至了，小朋友们非常的欢欣雀跃是吧，虽然是备考周吧。一方面呢，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增多，未成年人出行的隐患当然也随之上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锡林郭勒盟也进入到旅游旺季哈，这两天看到很多朋友说17到20号之间，你们这儿房这么满，我住哪儿啊，是吧？那么来到这边旅游的朋友特别多哈，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也开始进入到我们关注的视野。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郑南旗 Type 四旗，这个应该是两路交警哈，像郑南旗 Type 四旗也属于这个景区比较的这个密集，很多的车流人流也是属于激增的状态，当然道路的通行压力也明显加大哈。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郑南旗和 Type 四旗的一线交警，分别开展这种普法宣讲。那么我们首先要连线到郑南旗的这个交警，为我们来介绍科普未成年人暑期交通安全常识。 Type 四旗的交警围绕景区及周边道路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也帮孩子啊家长以及来往的游客绷紧鞍前直弦哈，守护草原出行平安。首先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郑南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史路生史警官。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史警官。我们终于是连线成功哈。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您看这周马上就是放假了是吧，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即将开始上路是吧，其实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学生的上下全出行的安全也是我们校园安全工作重中之重，也是道路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领域。可是很多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避险能力也不足，像他们有横穿马路、违规骑行、路面避险不当这种隐患问题相对来说还是频发的。所以请您给我们来介绍围绕上下学的出行避险、横穿马路的这个通行规范、非机动车骑行安全三项核心内容，给我们做一个相关介绍好吗？
1: 啊，好的。
0: 嗯，
1: 非常荣幸参与本次交通安全法制法。道路交通安全关乎每一名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每一位学生的法定责任。针对中小学生日常出行的高频风险点，我将结合法规和路面实境进行安全普法。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全国都是在这个中小学，只要是他们上学期间，我们早高峰、中午、晚上，我们都会有交警，其实在路面是执勤的嘛，是吧？但是呢，对于他们离开学校这个监管路段之外，自行回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当前中小学生上下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路面行为比较随意，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盲区认识不足。第一点就是要依法通行是底线，行人必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路权的时候要靠道路右侧通行，严禁在机动车道逗留、行走、奔跑。第二点就是要杜绝危险的陋习，上下学的途中严禁追逐打闹、并行嬉戏、低头分心行走，这些的行为极易让学生进入车辆的视野盲区，引发突然的事故。第三点就是要重点规避车辆盲区，途经路口、弯道、商铺出入口、停车场、大型车辆周边时，必须提前驻足观察，坚决做到不靠近大车、不绕行大车、不尾随大车。盲区事故的发生往往在一瞬间，没有补救的空间。第四点呢，就是要规避时段风险，早晚车流密集，学生家长切勿在路上让孩子长时间逗留玩耍、折返绕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们在路面暴露的风险。
0: 嗯，其实说到这儿，这个您看，我们作为交警，我们一直在说，比如说依法通行啊是底线，然后拒绝怎样应该怎样，这些其实我们想说到就是家长更应该，因为你是孩子健康以及守护的第一责任人是吧，而且你要身体力行去告诉我，就真的是见过有的时候来上班，比如说中午家长带着孩子闯红灯，看着这个没有这个车他就走，其实你觉得哎没人看见是吧，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但事实上小朋友记得特别牢，他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哈。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交警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希望家长也要特别关注。特别感谢您非常专业的讲解哈。其实在日常的交通事故处置当中啊，学生的随意横穿马路它是最高发的肇事诱因吧，是不是属于这方面？所以说您就给我们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法定通行的规范吧，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一下。
1: 好的。第一点呢，就是行人横过机动车道时候必须走斑马线、人行天桥，不要随意横穿护栏、绿化带、横穿车流道。第二点，要做到一停二看三查四行，在确认双向来车安全后才能快速通过，中途不得倒退加速奔跑。此外呢，以下三类行为绝对禁止。第一，要禁止闯红灯、抢黄灯、抢道横穿。第二，禁止要因捡拾物品、追赶同学、赶时间突然横穿马路。第三，禁止在车辆临近时冒险横穿穿插车流。违规横穿马路不仅危险，更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我们必须坚决杜绝。
0: 嗯，这是违法的，是吧？我们要特别强调。其次，其实我还想加一个，就是小朋友他过这个车，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像我相信您可能在执勤当中也看到，有时候学校周边我们家长等孩子接孩子嘛，很多车辆都会停在这儿，那车辆和车辆之间有时候突然小朋友就窜出来，就特别危险，是吧？所以说你这样一些路段你要横穿，你一定要走斑马线，因为车辆知道在斑马线上它是有行人可能会出来，它都会减速慢行，可是在其他路程之上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当然我们作为家长啊，就行经只要是上学放学的这个路段，只要是过学校呢，第一呢，因为可能车辆占道嘛，它就会减速慢行，另外大家有这个意识，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长也告诉孩子，横穿马路，尤其你从两车之间这种遮挡物出来的时候，这种也叫鬼探头，对吧？
1: 对，
0: 这个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成年人也一样哈。那其实近年来学生的违规骑行自行车呀、电动车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安全隐患也比较大，是吧？下面请您就是跟大家从我们法律普法的角度明确一下未成年人骑行的法律年龄的红线和安全的管控要求。
1: 好的，第一点，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第二，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路面执法中，我们经常发现许多学生骑自行车上路，多人并排骑行，追逐竞速，双手离把，逆行闯红灯，这些行为极易引发碰撞、翻车或者被车辆刮蹭等事故。再次要求全体中小学生一律严禁违规骑行上路，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必须遵守非机动车通行规定，走专用车道，靠右行驶，遵守交通红绿灯，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一切危险的骑行行为。
0: 嗯，那么请您结合今天的访谈内容，给所有的这个学生也包括家长吧，做一个总结性的安全提示好吗？
1: 好的。交通法规是底线，不是儿戏，每一条规则都是生命安全的防线。事故源于侥幸，安全源于自律，所有路面危险行为都是侥幸心理造成的。第三，知危险会避险，守法规是每一名中小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在此呢，希望全体同学敬畏规则，敬畏生命，规范每一次出行，杜绝交通陋习，杜绝违法通行，养成守法、文明、安全的出行习惯。
0: 好的，特别感谢您哈，就是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节目。遵规守法始于心，交通安全见于行哈。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交警这样非常明确的底线思维的这样一个教育，然后呢，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作为孩子要更多去了解，避免出现问题。一旦发生问题，很多时候这个就后果比较严重哈。好，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再见，感谢您。好，喂。
1: 好的，
0: 哎，好，再见。我们刚才呢连线到的是这个郑兰旗的这个交警啊，下面要连线到太仆寺旗郑兰旗太仆寺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员苏雪明苏警官哈，也是就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做一个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两天锡林郭勒盟今年啊，因为一首歌真的是火爆哈，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来看看这个最美草原啊锡林郭勒。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每个地方它有这样的各自的驾驶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尤其景区啊周边这些草原上行路的时候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交警部门也给出了一个这个具体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连线苏警官。喂，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哎，您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就是，越到这个假期，越是我们交警朋友越忙的时候，是吧？现在是盛夏暑期，也是咱们这个草原旅游的黄金季节。那么在我们太仆寺旗的牛奶湖景区啊，游客日也是日渐增多的，周边的旅游公路、乡村道路人流、车流都是大幅的攀升，那可能就出现随意停车、占道、观景、疲劳驾驶、牛羊横穿道路导致的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多。那么请您就跟我们来聊一聊牛奶湖景区及周边道路安全出行通行规则、违法危害以及注意事项哈，可以吗？喂，
2: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那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仆寺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进入七月份以来，我旗牛奶湖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期，自驾游、周边游、组团游客明显增多，景区出入口、沿线旅游公路交叉路口车流量集中，加之草原牧区牛羊散养，横穿道路，部分游客跑到路边随意停车拍照、占道行车，给道路通行秩序和交通安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今天呢，借助电台直播，给大家从通行规定、猖獗违法、出行常识、交通管控服务四个方面做一次详细的普法提醒。首先第一点，牛奶湖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的基本规定。牛奶湖沿线旅游公路、进村道路段、景区出入口均设置明显的限速标志，主干道常规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村庄入口、景区门前限速30公里每小时。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草原道路视线开阔，但是弯路多、坡道多，随时有牛羊横穿，切记凭感觉超速行驶。辖区测速设备全覆盖，超速违法行为一律依法抓拍处罚。草原乡村道路多为双向单车道，遇对向来车提前减速、靠右礼让，不占道抢行；遇到路边放牧牛羊横穿公路，必须提前减速、停车避让，严禁鸣笛驱赶、加速抢行，避免引发牲畜受惊、乱跑造成的事故。第二点呢，暑期去往牛奶湖途中高发交通危害。暑期出游多为长途自驾，连续驾车时间过长，夜间赶路休息不足，极易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草原道路一旦突发情况难以处置，极易酿成单方事故。建议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家庭出游结伴拼车、超员载客，后排不系安全带现象突出，一旦发生紧急制动或者碰撞，超员车辆没有防护空间，不系安全带，人员受伤风险成倍增加，超员同时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部分游客游玩聚餐后心存侥幸心理驾车返程，草原道路夜间路况复杂，视线差，酒驾极易失控肇事，无论是轿车、越野车，只要是酒后驾驶，一律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在太旗周边部分农牧区存在驾驶农用车、低速货车顺风搭载游客、邻里结伴出行的情况。农用车无论是安全防护、制动性能差，夏季雨水多、路面湿滑，一旦转弯避让不当，极易侧翻，造成群伤事故，是我们暑期重点整治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第三点呢，去往牛奶湖自驾游安全出行的使用提示。首先第一点，在出车前、出行前提前检查好车辆的刹车、轮胎、灯光、雨刮、水箱，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期，随车准备好三脚架、饮用水、简易的急救物品，遇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尽量推迟出行。在行车中要保持安全车速、安全车距，不分心接打电话，不低头操作导航， 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夜间出行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及时切换近光灯，避免强光炫目。在游玩的途中，不在公路周间弯道陡坡驻足拍照，不带着孩子在主干道随意行走逗留，远离大型车辆盲区，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营运面包车、农用车、顺风黑车。最后一点呢，讲一下咱们太旗的管控措施及便民服务。暑期我们在牛奶湖景区周边增设固定执勤点、流动巡逻组，重点严查超速、违停、超员、酒驾、农用车、违法载人等行为。我们会及时疏导车流，劝离占道车辆。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完善道路隐患治理，在沿线重点路段增设警示标志、限速标志、反光警示设施，及时排查修补破损路面。然后推行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小刮小蹭无需原地等待，按照流程的拍照留存，快速撤离现场，避免长时间堵路。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游客和辖区群众，出游游玩安全第一，自觉遵守限速停车礼让规定，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违停、农用车载人等交通陋习，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维护牛奶湖景区道路安全畅通，秩序井然。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也特别感谢您哈，在这儿呢稍微多加两句，是这样子，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了解到哈，就是在锡林郭勒盟也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儿特别说到，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游客增多，自驾游，而且很多自驾呢，大家我看到就是我刷到的一些内容说，我们去大草原，我们直接就下高速，哎呀，这个路边的景色太美了，是吧？我要拍个照啊，我要打个卡，是吧？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国道还是很多大型车辆，包括一些危化物品车辆会行驶的路段，所以呢，这样一些路段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且呢，一般情况下国道的时候会穿村过镇，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牛羊马骆驼他们都是有路权的嘛，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这个牲畜过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不能鸣笛，然后不能加速。但是我在这还想说一个，刚才你也说到我们的道路呢，其实视野是非常好的，但是转弯就是陡坡会比较多。前两天我们看到一则是外地的朋友，他这个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说，上坡的时候千万不能超车，因为你看不到对向车道，是吧？而且下坡之后呢，要就是走一段路再停车，如果你实在需要停车的话，是吧？但是呢，我那天看到的是他可能一下坡他就停了，后面车速特别快，直接就撞了，就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面，就是每一个地方嘛，他这个行车都是有各自要求，比如说在草原上，草原路应该怎么走怎么开，其实是有些要求的。比如说你去到云贵高原怎么去开车，他每个地方因为路况地形的不同，导致我们有一些就是除了国家规定的规则之外，我们也有一些我们当地的规则要去特别的关注，是吧？那么其实您作为民警是每年也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2: 是的，
0: 对，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路段它是这样子，比如说风比较大，横风，如果你车速过快，它也会发生，我记得我曾经看过高速上就是车翻出去，就这些都是比较严重。所以说其实是不是在这样一些方面，我们也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宣传教育？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个牛奶湖景区周边会加强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因为咱们内蒙古的道路交通的特色是咱们这里的是路比较宽，然后这个车流比较少，所以外地游客来到咱们这里的话呢，他会感觉咱们这里的啊这个道路特别宽阔，车流量特别少，所以他会心存侥幸。他不像在他们可能在这个大都市里面，他这个行车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他这个行车时时刻刻都会集中注意力。在咱们这里呢，咱们这的景色比较美，再加上咱们这个道路宽，所以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马虎大意。所以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在草原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横风，注意农牧区道路旁边出现的这个牛马羊生畜。
0: 好的，特别感谢您哈，越到节假日，越到这种景色最美的时候，也是我们所有的交警朋友最忙碌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真的希望你们都清闲一点， 这样就证明我们的道路呢大家都是通畅一些，是吧？好的，特别感谢您，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了。
2: 哎，好，
0: 哎，好，感谢，再见。好的，今天呢我们这样一段这个就是连线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哈。无论是未成年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我们要从小给他们树立，而且尤其是作为家长第一责任人，我们是要身兼数职。那么首先第一则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告诉孩子们怎么去做，什么对什么错，这个是你在提前帮孩子预防出现问题的几率。第二呢，就是无论我们是驾车去外地自驾，还是说朋友们来到这边哈，我们都希望大家第一就是注意当地的这个一些相对来说当地有些因为地形啊刚才说到的特色的一些驾驶习惯。其次呢，我也在这还是要多说一句，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草原上游玩，刚才也说到嘛，就是走了很远还是绿色，好看是好看，有时候审美疲劳，有时候不知不觉可能不自觉的这个车速就加快了，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全都有这个移动测速呀，或者这个就是是吧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我们也是有的啊，希望大家特别关注。另外不要车窗抛物，去哪玩咱把垃圾是吧收好，大家带好这个黑色的黑色塑料袋，回到市区你只要看到垃圾桶你扔到那儿就可以，它一定有人管，有垃圾桶的地方就有人管。但是在野外真的很多年可能你的湿纸巾它是降解不了的。我们希望大家每年来到这儿都是看到一片一望无垠的绿色大草原，而不是说上面有星星点点的各种其他颜色的点缀哈。好，今天的这段这个就是法治与生活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广告内容，我们整点之后相约在下一个板块当中，稍后再聊。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7: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8: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 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啊，接到气象部门预警，10号至12号，我们将迎明显降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10号至12号，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35到45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累计降雨量15到24毫米，其余地区1到9毫米。预计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为暴雨灾害高或者较高风险区。锡林工农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本次降水量大，易引发道路积水、山洪及河道水位上涨，请大家非必要不出行，确需驾车出行及时关注实时天气与路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旁山区路段，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涉水强行通过积水路面，行驶途中遇雷电、大风、冰雹天气及时就近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躲避，行车途中需要保持警惕，遇险情及时报警。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今天继续来读闲的玩笑。这天呢，杜太白正在家里和面准备擀面条，手机响了，看手机来电的号码是生号，他两手沾着面，腾不出手来接，就没有接。待擀面条的时候，这个号码又打过来，杜太白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巴黎的电话，像他突然去洛阳看巴黎一样，巴黎突然想起给他打电话呢。他不知道巴黎新换的手机号，便拍拍手上的面准备去接，接起不是巴黎的电话，竟然是前儿媳春芽的声音。爸，我是春芽。
4: 春芽啊，这不是你的号呀。
3: 爸，到了济南，我换了新号。
4: 啥事儿啊？
3: 没事，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4: 哦，打电话，那肯定就是有事儿呗。
3: 真没事儿，要是你没事儿，到济南来玩吧。杜太白搔头，搔了一头面，
4: 没想出门呀。
3: 那看您的时间吧。挂了电话，杜太白在那里愣神儿。没春芽这个电话，杜太白没想出门。有了这个电话，突然也想出去走走。最近主动出过两次门，一次去秦家庄看秦发奎，一次去洛阳看巴黎，都是半途而废。今天接到春芽的电话，出门是被动的，他倒想按照被动再出去走一遭。一是在延津憋得慌，想出去走走，既走就走远点，从河南走到山东，他还没有去过山东，同时也想看看春芽离开延津在那边过得咋样。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杜太白给春芽打了个电话，说要去济南看看，然后穿上由巴黎的大衣改成的短大衣，坐公交车去了新乡。杜太白在路上想，这件短大衣终于派上了用场。从新乡到济南的高铁是过路车，得等两个钟头。杜太白买过车票，便在新乡吃了个午饭，然后坐高铁去了济南。从新乡到济南坐高铁也就三个多小时，春芽在车站接上杜太白，杜太白发现春芽的发型变了。春芽在延津是齐耳短发，现在是披肩发。春芽事先给杜太白订了一家旅馆，春芽把杜太白领到旅馆，杜太白放下行李洗漱完毕，已是傍晚，两人便出门找饭馆吃饭。爸，想吃什么菜？春芽问。
4: 来到山东当然想吃鲁菜呀。
3: 我们小姐妹常去一个叫鲁家小灶的小饭馆，您看行不行？
4: 我对这儿也不熟，对鲁菜也不熟，只能听你的。
3: 这鲁菜也没什么，有甜沫煎饼、锅塌黄鱼、把子肉、博山豆腐，还有鲅鱼水饺。
4: 这山东煎饼很有名，这回得尝一尝。
3: 到了鲁家小灶，春芽点了四个菜：锅塌黄鱼、把子肉、博山豆腐、青椒土豆丝儿，还有一份煎饼，一份鲅鱼饺、水饺。杜太白要了一瓶白酒。杜太白倒酒的时候，春芽说：“爸，少喝点，少倒点。”这话杜太白听起来有些耳熟，一想啊，过去他跟田锦绣谈恋爱的时候，两人一起吃饭，田锦绣就爱唠叨这两句话。孟小杰离开延津的时候，也劝过他少倒点，少喝点。上次在延津东五街买五金配件的店铺前，春芽也劝他少喝点，现在又说劝他少倒点少喝点的人，就是从心里关心他的人。杜太白心里一热，少倒点就少倒点，少喝点就少喝点吧。杜太白想说吃山东煎饼他没吃出出奇的地方，觉得有些扎嘴干嚼，倒是把子肉这道菜，杜太白吃出了延津厨子老薛的味道。杜太白说起老薛，春芽也知道老薛。杜太白感叹：“哎，老薛是个好厨子，可惜去开宫廷御菜了。人各有志。
4: 你在济南做什么工作啊？
5: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4: 哎呀，当然是真话。
5: 在按摩馆给人按摩。
4: 杜太白一愣，接着不说话了。

0: 见过吗？春芽他妈就是在沿街卖烤地瓜的老蒯。春芽摇摇头，春芽要再婚不跟老蒯商量，找杜太白商量，证明他在春芽心里大过老蒯呀。杜太白问，跟谁呀？
1: 跟在按摩馆碰到的一个熟客，本地人。
0: 啊，好事儿呀。他叫小张，对我倒是真心，但身上也有毛病。
1: 譬如呢？
0: 说话口有些大，好像啥事都不在话下，我听着心里没底儿。
1: 哦，这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结婚的事儿是谁提出来的呀？
0: 小张，我一个按摩女，没办法跟人提结婚呀。就是看到他提结婚，我知道他是真心的。
1: 你做这个工作他不嫌弃呀？
0: 他也知道我不干别的，他说结婚之后就不让我干这行了。
1: 那你干嘛去呢？
0: 小张说他给我找工作。想着嫁人我就想哭。说着说着，春芽掉下了眼泪。杜太白知道这是春芽第三次嫁人了，杜太白安慰他，
1: 结婚是好事儿，结了婚人就踏实了。
0: 春芽擦泪点点头，又说，爸，泰山离济南不远，明天我们去看泰山吧。
1: 你去过泰山吗？
0: 跟小姐妹一起去过。
1: 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啥意思？
1: 杜甫的诗写泰山的。我倒没去过泰山，连山东都没来过。那咱明天就去。
0: 吃过饭，春芽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杜太白回到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春芽来旅馆接上杜太白，两个人去了泰安。泰安在泰山脚下，从济南坐高铁去泰安也就20多分钟。春芽来过泰安，先领杜太白看了岱庙，看了地下龙宫，然后坐索道车上了泰山。两人从索道站出来，爬到泰山顶上，看了碧霞祠、清帝宫、后石屋、丈人峰、无字碑、乾隆行宫，到后山看了摩崖石刻，摩崖上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康熙、乾隆、苏轼等等吧，历代帝王跟名人的题款铭文诗句。转着转着也到了半下午，如果回去也该下山了。春芽说，上回我跟小姐妹来住在了泰山顶上，第二天去玉皇顶看了日出，许多人来泰山都是为了一大早去看日出的。杜太白想了，说既然来了，那就看看日出，看泰山的日出和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两人便在泰山顶上找了一家旅馆，开了两个房间。第二天凌晨4点，两人便起了床，在旅馆租了两件军大衣。凌晨的泰山也是很冷的，两人穿上军大衣爬到玉皇顶，从玉皇顶往下看，黎明之前山下晨雾缭绕，山底的泰安城也是一片模糊。
1: 登高自卑呀。杜太白说，
0: 爸，今天看日出咱说些高兴的。
1: 说些高兴的就说些高兴的。
0: 春芽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茶杯，爸，您要不要喝口茶？杜太白接过茶杯，喝了一口热茶，在寒冷的黎明中，一口热茶喝下去，身上暖乎乎的，也满口清香。杜太白问，
1: 我头一回喝茶，你知道是啥时候吗？
0: 啥时候呀？
1: 从生下来到上大学，家里穷，我没有喝过茶，
0: 还是工作之后有了工资，看别人喝茶，我也买了一包茶叶，头一回喝茶是苦的，一口喷了出来。上小学的时候我倒是吃过山楂片。
1: 谁给您吃的？
0: 焦老师。说起老师焦夫人，杜太白便把焦夫人最近被儿子捅死的事情给春芽说了。春芽不认识焦夫人，但吃了一惊，
1: 啊，真没想到。
0: 杜太白感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害他的是别人的好说，偏是自家儿子。
1: 连那事儿在延亲过去没有？春芽问。
0: 杜太白知道春芽说的仍然是咸猪手事件，仔细一算，这事儿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春芽不提起这事儿，杜太白没心思计算时间，提及才意识到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
1: 杜太白说，说过去也过去了，
0: 说没过去还没过去，或者永远过不去了，会跟着我一辈子。
1: 哎，每天感到日子过得好慢呀。

您现在是寒冬呀，可不有点好冷。到了冬天，你知道有人会怎么办吗？多太白不明白春阳要说什么，问怎么办。到了冬天，很多小动物和植物都被冻死，但蚂蚁和很多小虫钻到了地下，一些小草的种子也钻到了地下，麦子在地面上装死。到了春天，蚂蚁虫子又钻了出来，小草又长出来，麦子又活回来了。我也有过寒冬，我就是这么想的，才熬了过来。遇到寒冬就是一句话，装死，装死就不会死了。杜太白吃了一惊，春芽这话让杜太白大受启发。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夏明翰，大家都非常熟吧。1900至1928年，字贵根，又名陈日习，湖南衡阳人，生于湖北秭归。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中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0年，夏明翰在何叔衡的帮助下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并在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领导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1927年2月，夏明翰追随毛泽东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同年6月，夏明翰被调回湖南工作，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不久参与领导秋收起义。1928年初，夏明翰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3月18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天后在汉口余祭礼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夏明翰宁死不屈，在刑场挥笔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气壮山河，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夏明翰兄弟姐妹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并奉献出年轻的生命，可谓满门忠烈。这与他的母亲陈云凤的教育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毛泽东曾说，夏明翰有一个好母亲。甘愿抛头颅洒热血。1928年3月，夏明翰致母亲、妻子、姐姐等，致母亲陈云凤：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涕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致妻子郑家军：亲爱的夫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烛留着相思念，赤云孤望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武志，誓将真理传人寰。致姐姐夏明伟等：大姐为我做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好了，今天的这样一段就到此吧。哎呀，每次念到这些心里还蛮难过的哈。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3: 小时候 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今天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9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近日呢，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这个制度啊，可以说填补了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一个空白，为从业人员开拓了新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并将呢有效地来提升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的职业化标准化的水准。这个暂行规定明确啊，国家设置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且呢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由于这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呢会根据国家的政策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这也意味着啊，下一步养老服务师呢将按照程序纳入这个目录，确立呢他在国家职业资格当中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啊，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这种广度和深度在延展。暂行规定当中呢明确，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并且啊具备普通高中中职学校以上的学历，都可以呢报名参加初级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呢，它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达到全国的统一标准的呢，证书啊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聘任到相应的级别专业技术的岗位。有人就会担忧了，未来的养老服务师会不会流入一种一纸证书这样的形式啊，认为呢重理论轻实操的考核无法呢真正的来解决服务落地这样的问题。那么对此呢，有专家就回应啊，养老服务师他并不只是懂理论的从业者，而是呢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一个衔接。这份职业啊，既需要扎实的一个专业的功底，也十分看重的是实操落地的这种能力，是对综合素养的一个复合型的要求。即便是本科养老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也要有3年的这种实践工作的经历，才能够参加中级养老服务师的考试。如果说啊，缺少足够的这种一线实操的经验，就很难啊胜任养老服务师这个岗位了。暂行规定当中也提出，在职业能力上啊，养老服务师呢需要运用的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呢提供失能照护、还有康复服务、心理支持以及啊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的等等一系列的服务。中级养老服务师呢，还必须要具备的是人才培训的这种带教，还有资源的链接以及啊服务转介等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那么养老服务师与养老护理师，他们呢有着非常清晰的职责的边界，两者呢并非是相互的替代，而是呢分工协作、互为补充的。养老服务师呢，这里主要负责的是养老服务方案的这种制定，落实呢相关的管理的工作，还有养老护理员，他们呢则侧重的是各项具体的一些养老服务事项的执行工作。如果说呢，养老护理员是一线的一个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呢，就像懂照护的一个全局的指挥官啊，他呢是集照护、还有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等啊，这些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一个职业资格。养老服务师和养老护理员的证书呢，他们是属于一种并行的关系，并不是替代现有的证书。那么养老护理员呢，也可以考取养老护理师。专家就表示啊，以往呢养老服务的领域啊，有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还有健康照护师等等这样的岗位，这些岗位呢就像散落的珍珠一样，缺一根线把它们串联起来。那么养老服务师的出现， 就可能会成为一根金线。既要理解这种前端的评估的结果，又要设计出呢一些个性化的照护方案，既要懂现场的服务，又要能呢指导护理员来协调啊家属等等这样的对接的资源。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醒了，哎，姐，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1: 真送啊？
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以后就送您了。来，
1: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啊，好。

0: 在东边的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0: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3: 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一到晚上呢就感觉到腿部疼痛，又发生一种酸痛的感觉啊，像是有虫子在爬，非得起来走走才能够有所缓解。有人就认为这是不是缺钙，也有人觉得呢这是老寒腿，或者是人老了都这样。其实呢这些说法并不是十分正确的，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不宁腿综合征。不宁就是安宁的宁啊，不宁腿综合征。那么有些老年人在睡眠当中啊，尤其是入睡前会有腿部不适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病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症状呢主要是集中在腿部，尤其是以小腿更为明显。但是呢也不仅仅的局限在腿上，严重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累及上肢。那这个病的突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患者啊在久坐或者是卧位的时候出现下肢的这种不适应感啊，包括一些灼烧感啊、酸胀感等等，导致呢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有患者呢起身活动一下，这种感觉就会消失。那么有人把这种情况呢当成是所谓的老寒腿或者是关节炎。这其实呢很好分辨。老寒腿呢往往是关节

结的问题，或者是下肢啊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大多也是在运动以后会加重。而这种不宁腿综合征啊，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表现得更为突出的，而且呢是经过活动以后症状会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在睡前反反复复的起来躺下，影响老年人的睡眠情况的发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很多的老年人认为这种腿部的不适是人老的一些表现，没有呢给予一个足够的重视。虽然呢这种疾病啊并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呢它会产生一些继发性的危害，尤其是对老年人的睡眠的影响。睡眠障碍还可以会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以及心理障碍，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那么因此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不宁腿综合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就诊，给予一些明确的诊断。目前认为呢，这个疾病呢是与脑内地质的这种减少或者是铁元素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给予的一些相应的治疗以后，那么这种症状是可以控制甚至会消失。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礼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水滴虽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爱心虽小，却能影响人类的走向。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从中寻找温暖和仁爱，寻找奉献社会的精神力量。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栏目是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首先也来一个温故知新啊，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学到了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今天要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片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好像这两句话呢，讲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些草木啊，还有动物。
2: 是的，这个土地所生长的有草和木啊，它其实这里说话比较直白，这个是后面增加的
1: 哦。
2: 是后面呢，张炳麟老先生在重新的这个看过《三字经》之后呢，在里边加的，从这个食甘蔗甲治鬼呀、一直到这里的此动物能飞走这个部分，都是新添的
1: 哦。为什么要添这一节呢？
2: 我们可以看出贴这一节的时候，它里面增加的这个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哦，
2: 你看就算这一段哈，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我们作为孩童小时候也一样，应该接触这个大自然。
1: 对，
2: 前段时间呢就碰到一位呢大学的教师，那我当时呢有很多家长就坐在一起，
1: 哦，
2: 我们就问他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最希望的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怎样哈？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品性一些的发展。那这位大学的老师他就说，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够非常的朴实
1: 哦，
2: 因为他住在京城，然后他希望他的孩子很朴实。
1: 哦，
2: 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对他说，那这样的孩子呢，需要一个环境的熏染，就好像要回归到大自然。就好像这个现在农村的小孩，他有保持这样的一种纯真与朴实。您看他接触这个地所生的这个草木啊，这种植物呢，让他感受到在大地的生发之中成长的这些草木的一种给他带来的一种内心的一个熏陶。还有一个这个大自然中呢，有这个飞虫，有水里游的鱼，还有天上飞的 鸟，
1: 对，
2: 还有在地上走的这些野兽啊，这些动物啊，我们这些现在城市中很多小孩的都没有接触到的。
1: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接触大自然要多，成长的环境更天然啊。
2: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到田地里玩，挖呀泥巴呀，做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我们会把那个泥土呢做成一个像碗一样的，然后往地上一扔呢，然后有一个洞有一个洞，然后让小伙伴说，你那个泥巴拿过来补我的，因为我这个洞特别大，他就损失了，我就赢了。谁的洞大呢谁赢，就是用手触摸这个泥土，
1: 这种感觉不一样。
2: 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跟我同岁，跟我同岁呢，他说自己在11岁的时候，他因为是生长在城市里头，他一直不知道泥土是啥样的，
1: 哦，
2: 所以他说他以为他走的这个花岗的这个地砖铺起来的这个就是泥土地。当时在11岁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母亲发现这一点了，后来就把他带到山上去爬山，让他感受泥土的气息。 那我小时候其实童年很多时候都是在玩中长大的，那个印象都是玩的事儿，就没有记得上课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家长要干农活会把我扔在地里地头自己在那玩，不管我玩什么我就会拔拔草啊，玩玩土啊，拿个小铲子铲来铲去的。当时就是你看在草垛上面哈，躺着的时候就看看那个天上的星星哈，您看这个天上的星地上的人，这个老人家常这样说。
1: 所以这个像过去的诗人为什么能够写出来，手渴摘星辰哈，
2: 对，
1: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对，他能写出来这样的意境的诗，我觉得肯定跟童年时期或者是成长过程中跟自然的亲密接触是有关联的。走在自然里面呢，我们以前走山上也是一样，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水啊很清澈， 口渴了就用手啊去掬一口水喝一喝，这个香甜香甜的。然后呢跟父母一起干农活的时候，要是割伤了手啊，当时也没有什么药的，就是有的是就拿一个泥土往你手上一压就止住了，大自然很奇妙。对，小时候要生病了的时候呢也没有吃药，记得当时那个外婆的到那个
1: 院子里面就摘了这个一个叶子，就用自己牙齿咬一下，咬了齿痕哈，有齿痕，然后往额头上一贴，好了。哦，其实大自然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奥妙，我们现代在城市生活的人是没有办法探究到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叶子为什么一咬一下一贴就好了，所以就让我们就非常的热爱这个大自然哈，感觉这些山河非常的这个<笑>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对，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反正外面天很热嘛，就不想回家睡觉，然后有一个好朋友家，他们住的地方是过去废旧了的猪圈，然后有很多很多那个矮矮的那样的地方，现在堆满了麦草，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在那个麦草垛里面睡觉数星星，也不回家也不用盖被子，就一直等，等到那个天上满天繁星出来以后，我们就在那看星星，然后离我们好近好近，
2: 很快乐，就那种跟贴的那个一个接触哈，就感觉那现在呢是做一个教学的工作，我的一些同学呢就跟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如果说要让孩子认识一些东西，比如说鸟兽哈，要认识这个鸡，他就是要把这个鸡呢画起来，公鸡画好了，因为在城市里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家里有养鸡养鸭了，
1: 看不到了，
2: 以前我们还吆喝一下，来来来鸡哈，来吃食物，还有那个鸭呀，现在没有哈，所以要画起来。
1: 画起来以后呢，晃灯屁要画好，那时候还是画的，手动的，然后呢还要配上鹰的哦哦叫，那让孩子认识公鸡是长啥样的，
2: 母鸡是啥样的，公鸡怎么叫，母鸡怎么叫，
1: 母鸡怎么下蛋的，那时候还我们还真的有时候还学学一位科学家叫牛顿吧， 对，牛顿
2: 去孵蛋哈，这些我们以前都有，这一看很神奇，鸡是怎么孵蛋的， 就是跟自然的一种接触中，我们去体会一个很奇妙。那现在小孩确实接触比较少，就也有一位老师就跟我们开玩笑，他说有一个小孩去乡下跟父亲，他是没见过猪，但是他在乡下的那个猪圈里啊，这个拦不住这个猪就冲出来了，那小孩呢看见了，
1: 他之前在电视里看的都是卡通猪，那么可爱，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个猪冲出来感觉好像看见怪物一样，一下子就吓傻了，反应很剧烈，他说这是什么怪物，那就是说他没有见过这个猪的时候，他孩子的一种反应啊，感受到这个就是一般的家畜，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也是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在假期里的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带上孩子到亲戚朋友家里农村的住一段时间。<笑>
2: 这次呢也有机会呢有出去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地方它对这些飞禽走兽都非常的爱护，包括草木也非常爱护，因为这个草木呢，如果这个树木它已经超过一定的年月了，即使是这个它挡着大道，政府要修这条路的话，它都要绕过去，为了保留这棵树。 那像有的是这个上面的正好有一些小生命，有一个鸟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把它爱护起来，所以呢碰到那些鸟哈，那些鸟见到我们都不怕。 哦，因为人很爱他们，他们也能感觉到。是啊，其实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对，所以感觉到这个自然与我们人的和谐。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龙行百步花草沾恩。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是作为三才之一啊。对，其实是<笑>
1: 天地生养万物以后呢，
2: 我们人是作为万物的灵长呢，它是对这个环境来说，它走到哪里，其实那个地方都是受益，除了人群受益以外，其实那里的动植物都受益。哦，是这样啊，花草都沾的恩呢，就花草还会因为我们人能够适应是这个大自然而生存，也让这个草木各得其所，让动物各得其所。
1: 不仅是人呢。哦，所以很深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说是做得非常的这个有人情味的。嗯，那前段时间呢，就跟一个亲戚聊天啊，他因为他们家以前在很基层的农村生活过好几年，是两个孩子的童年，双胞胎的女儿童年都是在农村，在大自然中长大的。是，那后来呢搬到了有楼房的地方住，后来呢这些小孩他就说孩子现在有14岁了，那这两个孩子呢总是要 说妈妈我们要到我们哪哪哪，就是我们长大的那个地方去。他妈妈说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去干什么？他说我总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哪个哪个小河边捡柴火呀，或者是抓到什么小动物呀，总记得那些趣事儿。所以呢妈妈就说现在看起来以前的两年其实过得是最苦的，但是孩子却不觉得苦，他觉得有大自然相伴，其实生活的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还是最难忘在那段的时间。
2: 大自然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好的那个情趣啊。嗯，您看这个长江滚滚哈，嗯，这个落日的那个辉霞，嗯，可以说这都给我们增添了一些诗情画意。所以孩子们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能够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在大自然中来体会的。嗯，包括下地呀，跟农作物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啊，去摘摘水果，
1: 然后呢，这个重重菜，他也会有很多的感受。对，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而且有时候在我们大人看起来，是让孩子享福了，住在楼房里，但是孩子们呢，他们的心却又回到了草地里面去。是，如果家长们有这个意识的话，可以在寒暑假假期的时候呢，让孩子来体会一下这样的生活。记得有一位老师呢，他的学生是住在农村的，他就让他的儿子啊跟着他的学生呢，在暑期的时候到他们家乡去，然后正好是农忙季节，就拿着这个最原始的镰刀啊下地去割稻子，那一个暑期过来，他看到他的孩子呢本来是一个如若的人哈，一下子就这个皮肤也晒得黝黑发亮了哈，人也增强了这个体质，长得结实了，长得结实了，还有男子汉的这样的气概。哦，的确是收获多多啊。那我们也可以建议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农村生活，走到大自然中去，让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 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燕子故事系列之燕子之玉感七言。燕子为齐国之相，有一次乘车外出，车夫的妻子透过门缝暗暗地看了一下她的丈夫，只见丈夫拥着宽大的车盖，扬鞭驱马，意气昂扬，好像很自得的样子。等丈夫回到家之后，妻子便主动请求离开他。车夫感到很惊讶，问妻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妻子回答说，燕子身高不足六尺，却为齐国之相，名声显达于诸侯。今天我见燕子乘车出门，身处车中，却志念深远，态度谦和。如今夫君您以八尺之躯做别人的车夫，却自以为满足，驾车的时候还甚为自得，这便是我要离开你的原因。车夫听了之后很惭愧，从此便收敛了骄慢之气，自我约束，谦退恭谨起来。燕子发现车夫的行仪发生了改变，感到很奇怪，就问车夫缘由。车夫如实报告了燕子，燕子因此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车夫妻子的一席话改变了车夫的行仪，也改变了车夫的命运，从一个驾车的车夫转身成为齐国的大夫。我们不禁要感慨，家中能有一位贤妻，真是一个家的福气。常言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一旦有了骄慢之气，就像注满水的容器，难以再接受有益的谏言与提醒。如此，不但没有进步的空间，反而容易招致损失和祸患。车夫的妻子能够见微知著，用激将法使自己的丈夫认识到自身不足和缺失，从而使丈夫戒慎惕戾，自我提升，不能不说车夫的妻子是一位有智慧的妻子。然而让我们细想一下，车夫妻子为什么一番言语就可以启发丈夫，使他改进呢？我们不难推出，除了丈夫本身有羞耻心和向善心之外，妻子日常的行仪必然合乎伦常道德，使丈夫信服，如此才能有此力量一言感化丈夫。由此可见女德的重要。当一位女子能有如此德行时，自然能够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也使家族更为兴旺。古语说得好，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也进一步道出了妇德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怎么能轻视女德呢？一则简短的故事包含了许多的人生智慧，需要我们用心去领受。就像这个故事，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燕子的品德，纵然身处高位，学识渊博，仍然能够恭谨自守，谦虚和善，也能学习车夫的善纳雅言，知过必改，同时还能在车夫妻子的身上学会安守本分，提升智慧与德行，用善巧方便帮助家人朋友们更上一层楼。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警戒的地方。做一个好学的人，那么时时处处都会有自我提升的机会。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那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9: 又到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34，同时呢我们邀请各位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每天的重播时间，就是每天下午的15:40。所以呢如果上下午都听到阿蒙的声音，一定不要讶异哈，我们的节目还是准时准点的和大家一起报送快乐。那今天是2026年7月9日，农历5月25。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翻开新的一面，和大家共同介绍全新的节目流程。那第一站行程呢，邀请各位关注到的依然是旅行四季，也是我们节目的王牌主打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嘉宾做客哈，咱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大蒙神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威，进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同介绍一下著名的锡林浩特市火山酒店的具体情况。哎，很多朋友说这火山酒店哈，我经常刷到过，经常俯瞰过啊，也是无人机拍的，但是我还没有去一睹它的真容。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场直播来和大家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那么第二站行程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公路。因为呢，文旅不分家哈，咱们的缤纷生活呢也要展开全新的不同的一面。而且暑期来了，很多的暑期档哈也是轮番上映。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最近哈去影院能够看到的项目有很多。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公元1905年的7月9号，也就是百年前的今天，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开始拍摄，主演呢是谭培新老师。那么在121年之后呢，我们重新了解一下这部国产电影的里程碑之作。那么于是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哈，中国电影的标识就是 M1905， 这也代表着电影1905。

0: 同时呢，最后一站行程啊，还会为大家呢去播出《同城零距离》，这是之前的供求信息的上升版本啊。如果说大家呢有需要置换的一些同城信息，比如说二手房的买卖交易、二手车的买方交易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去联络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开通了两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98212395和04798222679。无论用哪种方式，都欢迎大家呢能够跟随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夏日续写更多的不一样的生活细节。好，现在呢是10:36，稍后呢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一站行程，邀请各位关注到的是旅行四季，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走遍草原四季，不负每一场山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隶属于缤纷生活家，也是专程为大家传递文旅消息的。那么说起咱们锡林郭勒的旅行呢，可能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依然是辽阔草原，青青草海，策马追风。但是呢，在咱们锡林郭勒其实还有一处非常稀缺，甚至可谓是独一无二的风景，那就是草原火山地貌。草原的温柔辽阔遇上火山的雄浑苍茫，也造就了我们本地的独一份的度假秘境。而依托这片绝美地貌所打造的火山主题度假酒店呢，近日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锡林郭勒必住甚至必打卡的高端文旅地标。那今天呢，我们在旅行四季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内蒙古大蒙神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威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深度解锁火山酒店的文旅特色以及四季的度假玩法。好，欢迎杨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杨威。
0: 好，那今天啊，我们欢迎杨总来到直播间，咱们呢要沉浸式的云逛火山酒店。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云逛呢是有概念有说法的，让大家呢能够足不出屏幕就解锁咱们锡林郭勒的超级宝藏的文旅度假目的地。那说到这里呢，首先哈，咱们呢来介绍一下火山酒店啊。那么很多本地的朋友和外地游客呢都是听过，甚至哈在拖家带口的打听，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问哈，说哎，你们西蒙那个火山酒店咋样啊？其实呢，大家对整个的度假区的整体布局还有整体特色的了解呢，都是从网络上去获取的，也不太全面。所以呢，首先麻烦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火山度假区的整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而主打的文旅特色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要说到这个咱们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呢，首先我要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独特性说起。
0: 嗯，
1: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它是在我们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区，它隶属于阿布嘎火山带。
0: 嗯，
1: 那我们在白云库伦也是锡林浩特市下属的罗优农牧场呢，这个126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有140多座火山，是第四纪火山地，然后呢开始喷发的这样的火山，至今呢10000年到20万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跨度。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度假区呢，就是坐落于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里面，这个是度假区的整体的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区位。
0: 嗯，
1: 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最大的这个特点的话，就是把火山跟草原，然后呢完美的给它结合在一起。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锡林郭勒，我们锡林浩特，我们认为呢，这个在我们辽阔草原这张名片之外，然后呢，最能够吸引我们广大的游客、外地的这个客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火山。那我们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话，它是主打一个我们一个生活状态，因为现在中国的文旅已经从这个观光游，已经过渡到度假游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名山大川基本上已经刷了好几遍了。
0: 嗯，
1: 那现在呢需要一些小众的一些秘境的，需要一些文化的在地的一些更深度的一个体验。那在我们的这个白云库伦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前期的我们的调研，然后呢到施工，包括我们的设计，到最后的一期的呈现，整体的这个把控来说的话，我们就主打一个叫慢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叫在全世界最温柔的火山里，我们打造一个这样的野奢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品牌。
0: 嗯，
1: 我们是做整个白云库伦一个大的 IP。
0: 嗯，
1: 在这个大的 IP 里面的话，有我们的火山旅游度假区，有我们的火山温泉酒店，还有呢我们的火山剧场，还有我们就火山之余，就做冬天的滑雪，夏天的无动力游戏，还有低空经济。那我们的火山剧场的话，打造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涯里，一定来火山里要开一场演唱会。那在我们原始的火山口里面，我们大舞台，那这个我们的明星就在火山口里，来进行这个演唱。那我们的观众呢，就坐在火山口里面来聆听你们喜欢的这个歌星的这个演唱会，要打造这样的一个 IP。
0: 对，说到 IP 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要是过去几年提 IP， 可能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甚至还去找电脑右下方我的所在地。但现在你要说 IP 哈，咱们西蒙的老百姓还是懂一点的。何为 IP 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我们呢从这样一个 IP 出发呢，进行垂类的分散。比如说呢，哎，我们提到这个火山，就想到与火山共生的草原；提到草原呢，就想到哈这个火山泉，它带给我们那种沉浸式的这种能够慢下来的生活节奏。而且您刚提到了这个野奢，野外的奢侈生活，可以这样扩展吗？
1: 主持人理解的很到位。
0: 对，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总觉得哈，说这个奢侈只是特别小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不是的哈。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提到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演变和打卡方式的演变，比如说呢，很多朋友说我来

0: 来草原嘛，就是个一日游，是吧？或者说我报个团儿，我观光游。但是咱们这边呢，就是主打的是什么呀？旅居和深度的文旅体验，是留给真正有准备的朋友的。所以呢，整个西泠过渡的文旅布局哈，也是由我们火山酒店做着一个整体的拉动。那么您觉得哈，它呢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意义？说到这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好的。首先从整个锡林郭勒盟的文旅的这个布局来说的话，我们辽阔草原这张名片已经打响，那我们需要找一些突破点，因为在我们整个锡林郭勒盟的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那它的这个目前在市区的可能是一些很多的是一些人文性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存在，那在周边的话，我们辽阔的锡林草原有很多游客，包括我的朋友也在问说，哎，我到你们锡林郭勒草原，哪是锡林郭勒草原？其实锡林郭勒草原是一个大的 IP， 那在里面的话，你可能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区往走个一两公里之外，那就能看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
0: 对，它都是草原吗？
1: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对于整个锡林郭勒文旅来说的话，我们是那个文旅的体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载体。过去大家对锡林郭勒的旅行呢，是真的是看草原，然后呢吃猛餐。那现在的话，我们要让它沉浸式的、度假式的，然后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那包括说我们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个草原秘境的深处，我们整个度假区里面的话，包含一个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五 A 级景区，现在是也在打造，就是我们国家火山地质公园锡林郭勒。国家火山地质公园，这个是国家授过牌的。
0: 对对对，
1: 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在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里面的话，我们有这片区里面唯一的一座活火山鸽子山火山，还有锡林浩特市的最高的这个山峰，我们叫大敖包火山，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来感受火山，然后来体验草原。那这边的草原也特别的地貌特别的丰富，那物种也很丰富。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在整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对于整个的这个锡林郭勒文旅来说的话，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全新的一个体验。包括我们的在我们的投资建设上面，还有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计理念上，其实就是为了凸显火山，凸显草原。在这个里面的话，建筑呢只是配角，那我们的主角呢就是火山，那就是我们这边辽阔的草原。
0: 哎，我理解了，就是说呢，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红地标哈，比如说我们经常走马观花，某个什么什么所谓风情街，某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一个什么商业街，它都是一个主打商业，把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从空旷变得有形，这是我们理解的哈。但是到咱们这边不一样，我们尊重原来的元气的这个业态和生物形态，还有它的这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来设计再落地，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到底哈，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哈，咱们主题就是火山主题，对不对？但是呢，它的设计和布局上哈，您刚才提到融入了很多的一些火山特色，还有草原的一些元素哈。那么给大家来说几个亮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哈，它的这个坐落的选址啊等等，还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能够一眼能识别到，哎，这就是草原文化的一个地标，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能够独具匠心的一些设计，您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好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期运营的，我们叫火山里到达者酒店，那这个酒店的话是独栋的这个单体的野奢酒店，我们一期的话做了50个，那这个单体酒店的话，从我们的设计的这个理念来讲的话，它就是让为啥叫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呢？就是这个它的外形啊，首先它这个外形，它像又做了一个火山，你就住在火山里，然后呢，首先其次的话，这个火山又像一个飞碟这样的一个外星球来的一个，好像跟整个这个草原上的话，它是就是落下来了这个感觉。
0: 对，就好像是这个坠入草原的一个外星的一个载体，一个太空舱。
1: 对对对，
0: 这个舱感特别重，就很多朋友可能看到外地的朋友打卡，他们会首选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模拟太空行走的方式去给自己发段子哈。这也是很多我在这个某音上某手上刷的比较多的，这是游客们根据咱们这个外形哈，设身处地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融入感加强了，是这样一个状态哈。
1: 是的，是的，外形上的话，我们就是贴合火山，然后呢，贴合一些现在新的一些元素。然后从内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从外观的研发呢，然后再到这个内部的一些设计，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呀，还有。

0: 我们的整个功能那都是自己独立研发的，而且呢我们整个从火山这个我们到达者酒店的里边是沉浸式呢感受我们整个这个火山草原的，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间的这个落地的玻璃窗户那都能看到我们远处的这个红山塔克沙地，然后能看到我们辽阔的新沟的草原，还能够因为我们的旁边正好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锡林郭勒跟这个赤峰交界的位置，我们离达里湖只有8公里的距离。
1: 哦，好近
0: 啊！是的，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这个火山里到达者酒店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也是我们整个锡林郭勒非常有代表性而是非常独特的这样的地貌都能看得到，
1: 原始地貌全都集合在咱们的这个窗口当中了哈。
0: 是呢，
1: 哎，那说到窗口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型，我们大概是做了50多座是吧？
0: 对，一期的话我们做了50座，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同步实施我们的火山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业态。
1: 也就是说2期3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0: 是的，我们现在一期的话其实除了我们这个落地窗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顶窗，那这个的今这片的天空特别的干净，它呢每天晚只要不阴天的话都能看到银河，
1: 适合去看夜空。
0: 是的是的，我们所以针对这个最纯净的这片蓝天这片的这个夜空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又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你可以躺在床上就能够去看星空这个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感觉。
1: 对，但说到浪漫，我给您假设一下，这个时候您躺在咱们这个火山酒店里哈，人就在风景当中镶嵌着，你清晨推开窗能看到草原日出，晨雾漫山，白天放眼望去，哇，远处的这个火山在向你招手，再回头哈，万顷的草海也在风吹草浪，傍晚呢还能躺在这里啊，从这个整个的天窗上看看草原的落日啊，漫天的晚霞，看星空看银河，我觉得这是一般的其他的一些哈野奢酒店所达不到的文旅体验。因为确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文旅人啊，他们习惯性的做这个打卡呀，或者是沉浸式的旅行啊，包括某书还有某音某手，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馈哈，有些地方好像大家的这个评价也是高低褒贬不一，包括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对比过很多的一些这个做野奢的，发现哈，你在屏幕上看是一回事儿，你自己去是否适应又是一回事儿。那咱们就来说一下适应的问题哈，刚才说了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落地的一期的一些工程，那么咱们的房型应该也不是固定的，那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房型搭配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0: 那我们的房型搭配的话，一期的话我目前的话是有3种房型。首先的话我们适合的一些可能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呢，我们有这个双人房，然后星空双人房，除此之外我们针对度假的这种的带小朋友的，那我们有这个星空大床
1: 亲子房哈，
0: 对，亲子房，2米2的床都是这个非常
1: 够大够大，也不用再考虑说这个旅途烦恼或者是这个行李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情况哈，我们基本上把全家的这个落地都照顾到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像很多年轻人哈，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考虑过什么新婚旅行啊这方面的来我们这个火山主题酒店的呢？您这边有接待过此类的一些游客吗？
0: 有的，这个一般的可能在婚礼的话很多时候在草原上办，那知道我们这个独特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以后，确实我们接待过不止一对儿，就是这样在火山在这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然后来办一场这样的他们一个婚礼的一个仪式。
1: 直接仪式就在这儿落地。
0: 对对对，也有求婚的。
1: 求婚的。
0: 对对。也有过周年的。非常的多。
1: 我想说他们真的太浪漫了哈，尤其是可能就是像比如说我还要再年轻个几十岁，我觉得这样一场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我可以写进整个这个家谱里的哈，将来可以摇着摇椅告诉孩子们说啊，你的这个祖辈们曾经在这样的一个火山上让这个所有的一切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觉得非常浪漫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都是有这个极致的一种纯粹感，他们想要最原生态的最清纯的这种东西啊，不想掺杂所谓的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办酒店啊找婚礼啊，对不对，办婚礼找酒店可能很多朋友说不就是个仪式吗，但是所谓的仪式感是从哪来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够让天地日月所见证的一份最真挚的感情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
0: 是的是的，
1: 作为这个见证人，杨经理当时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对吗？
0: 对对，我特别的高兴，应该能 在这样的一种的外部跟我们内部的建筑环境里面，然后能够见证每一对这个恋人也好，还有就是新人也好，他们的一段爱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做文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哈，也让您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你看大家选择我们信任我们，我们就要提升一下服务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接下来咱们说说服务方面哈，咱们的服务细节还有一些这个特色体验上，很多朋友在这个网络上评价都特别高。那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是如何打造这一系列的这个比较边缘化的一些服务的？就是游客他是怎么样去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服务的呢？我们具体的理念有哪些？
0: 说到服务的话，其实这是野奢酒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可能相对于硬件来说，我觉得是五五开的
1: 啊。我知道了，我有一半的钱是花在这上面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服务绝对是增值的，绝对是加分项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说到我们这是一个酒店，其实我更愿意讲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度假区。
1: 嗯，
0: 那酒店的话，只是我们众多产品里面一块能够用独特的这样的建筑。的住宿把客人留住，但是呢他留住绝对不止因为建筑，是因为我们给他提供了一种我们叫提供一种独特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来了以后的话，那现在的这种城市，像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客人，京津冀区的呀，珠三角长三角的，那他的这个其实节奏很快，
1: 对，
0: 那我们就要让他沉浸，让他慢下来。那从我们的这个预定开始的，其实你只要在我们的线上或者线下跟我们取得联系以后，我们的预定其实预定完以后，我们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跟客人加了这个微信以后的话，我们有一对一的专属的这样的客服来跟客户沟通。是的，是的。告诉你的这个具体来的这个事项，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有很多的这种的定制的一些线路，我们就会给他规划的非常的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节日啊，然后呢你有没有带小朋友啊，包括带小朋友的话，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就是说我们会把大人跟孩子都，孩子呢去做研学，大人的话就释放出来，那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就属于大人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孩子们呢一学一游，能够在这个学习中呢去玩了，然后呢在玩的过程中又学习了，我们学习这个火山的研学，那学习我们的植物的一些研学，包括我们有一些手工的 DIY 去做制作这种的植物的标本，然后捡拾火山石里面像非常独特的这种的橄榄石呀，灰石巨鲸啊，然后来做一些的这样的文创的一些小的产品，这个是针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小的一个说我们这个服务的一项。那到了我们的这个度假区，就没到之前，其实这个前服务的前置以后的话，我们会了解到客户的这个他具体的乘坐来到我们度假区的方式，包括从接送机的这个服务就开始了，一直到我们到达度假区，也是一个算是来到我们度假区的一个开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开始。那从我们的这个餐食独特的这种的，我们叫火山，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我们叫火山涮
1: 啊，山涧涮，
0: 对，就是我们这边的水的话，它是富丝若碱的，是深井的火山水，就是矿泉水，用深井的火山矿泉水加上本地的这种的这个黄芪，然后呢来煮一锅我们草原火山脚下的这个溜达羊，就是涮羊肉，因为新锅乐的这个羊肉那不必多说了，这个美誉非常的高，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富丝若碱的火山深井水，那涮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1: 对，很多失去的朋友就难过了哈，本来以为我已经吃到了全世界最好吃的羊肉，后来发现我们的水还是差那么一丢丢，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过滤水，是净化水，远远达不到刚才您提到的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富含矿物质，能够真正达到啊，就是我们说冰煮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水。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得去一趟呀，必须得去。”那刚才您说了这样的一个管，就是广为人知哈，就是我们这个管家式的服务。那么咱们这个管家团队，如果说像服务一个就是比如说家庭出游的话，咱们的团队大概是多少人？
0: 从服务的，就是从预定的前置到来了以后，最后再把客人送走，最少参与人数的话，就不是直接啊，就是间接参与人数呢，最少要30个人以上。
1: 对，所以说呢，这30个人承担了整个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趟深度游的这样的一个文旅角度的一个入住，还有这个离开等等的这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说深度游的一个潜力，就是我们把服务的匹配值，让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是有配得感和获得感。 感的。
0: 对对，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这个火山的深度游，我们定制的线路，
1: 对
0: 啊，那里面的话可以穿越的这个红山塔克沙地，然后呢去到我们

0: 四十区级的候鸟保护基地遗留湿地，然后呢再到湖边这个候鸟保护基地的湖边，然后呢观候鸟，再可以开车我们会去到这个火山口里面，进入到火山环上面，非常壮美的这个绝景，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秘境之旅，就定制的线路，包括有我们
1: 单一对一的这样的主理人的服务。嗯，对，所以刚才我就想说，那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我的房费都包含了吗？这些增值服务会不会又要加收一些人工费啊等等？杨总，我心里没底儿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些疑问，您一般是怎么样做回答的呢？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好，我们的这个套餐的形式很多样，有就是说可能根据我们的游客的时间可能他想住一晚感受一下这个火山，然后呢我们整个度假区里面会有一些打卡点，然后呢也有徒步的线路去到另一座火山上，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有还有其他的产品，你像我们现在主推的一款产品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线路，包括我们的这个主理人服务，包括里面的餐，包括我们的这个火山的这个 到达这个草原上的牧民深度的这种牧民的家访，在地文化的一个体验，那这个都是我们一站式全含的。我们是绝对不会说有任何说是哎这个再有二次消费啊，或者除非你去买一些文创的产品，
1: 对，
0: 基本上里面我们就是现在可能国外比较流行叫 club
1: 卖的模式，就一站式。嗯嗯，
0: 像现在很多国内的高端野奢也在做这个，你来了以后这个 这个一次性把这个套餐的全部交完，那里面呢你就感受就 OK
1: 了，没有其他这个其他的一些消费。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哈，再也不是说过去哈，可能你认为的特种兵式的旅游，我到这儿可能我坐一次牦牛我要收888，可能我坐一次花车我要收999，没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些套路哈，有的就是能够明码标价的，真真实实写在我们这个套餐服务卡片上的，除非是什么呢，大家说想把我们心灵过乐的这个文创产品拿回去啊，这个呢我们是明码标价。 其他的您就放心的去把所有一些交给我们的主理人和我们的管家服务团队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配套的旅游的业态呢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告别走马观花。那说到这里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了一种模式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慢旅行身体验还有重感受。那么我们旅行四季这个节目哈，它的名字您应该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哈。 旅行四季四季旅行，咱们想带给观众的哈，就是一种一年四季季季不同的风景和玩法。那杨总，现在我们是这个七月流火哈，咱们心灵过乐最热闹的季节，夏天啊。那么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刨去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夏天，其他的三个季节，我们又分别在火山主题酒店能对应什么样的风景，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旅行体验呢？以您啊对这个我们节目的一些设置，还有咱酒店的整体业态的分析，给大家做一个
0: 分享。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话，可以说我们当时从设计的角度，从最后的我们是运营前置的，那运营呢我们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开就是整个内蒙文旅的一个新篇章，
1: 思路打开了。
0: 哎对，就是四季旅游其实大家一直在提，但是真正就是说在资本的加持下往下落的时候，其实困难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的这种文旅其实重资产投资，包括说我们也一样。
1: 那我们能够说是扎在这儿的话，第一我们是有这个做文旅的一个情怀，第二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其实整个内蒙包括西蒙的话，我们四季旅游的一些除了夏季之外的一些短板，它是有非常大的机遇的。那包括说其实我们四季的来说的话，火山草原的这个四季真的是一季一景，四季皆美，各有特色。那你像春天的话，草原复苏，草木新发，
0: 火山草原呢清新治愈，空气呢非常的格外的清纯洁，非常的适合踏青放松，远离的这个喧嚣的这种的轻度假，然后呢氛围感温柔呢又非常的治愈。那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对于草原来说的话，刚好其实是一个万物复苏，然后呢草长萌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旅游 可能是以我们的这个漫旅途的，我们自治区省内的一种，一个就是我们的研学这样的为主。
1: 对，
0: 然后春游啊，然后研学的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每到从三月下旬开始呢，我们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包括我们的火山地质公园里面，那它的这个草种就不同的季节呢，就可能三四月多份到四月份的时候就有开的这个花了，就白头翁就开始已经冒绿芽，就开始开花了。所以说呢这个 植物的这个岩穴，还有呢我们这个火山的这个岩穴，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春天的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春天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们我们在这个火山整个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是有自治区级的候鸟保护基地白银库伦湖，这个里面的话是有非常多的候鸟，它是一个碱水湖，里面有生长了非常多的这个碱水的水藻，那这个候鸟每年的三四月份，就春季的话，那会从这个南方飞到往西伯利亚飞，那途经我们这边，因为这边的这个它有是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吃这个水藻，所以说春天的话它是观鸟，观鸟包括梭羽鹤，然后大宝鸟、天鹅，非常多的180多种的这种的珍稀的候鸟的品种，都会在我们白银库伦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都能够呈现得到。
1: 对，今年春天就是啊，很多朋友可能看到咱们西林湖上落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候鸟，其实他们呢是来回往返的哈，可能他们最先到达的还是咱们火山主题酒店旁边的这个自然纯自然的一个景观，到市区哈也只是说小鸟们的走马观花，你要看最纯粹的最这个大规模的整个候鸟群体，还得到咱们火山酒店哈，到咱们的腹地去看一看，这也是春天的一个主打。像小鸟小花啊，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说正好我放春假了，太好了，好开心。好，那春天咱们就选这个火山主题酒店，那夏天咱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啊正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杨总来我们节目也是属于拨冗前来，还一直在接电话最近订房的特别多。
0: 是的，
1: 对，外地的朋友比较居多是吧，
0: 外地的包括本地的有一些我们来的很多，因为我们西蒙人很好客嘛，
1: 对，
0: 所以说
1: 招待哈，
0: 招待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通过不同的渠道看到我们锡林郭勒、锡林浩特非常独特的这种的火山草原，包括我们的108火山线，那就开始就是跟我们本地的朋友就开始有互动了，开始订房呀，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回来，还有就是外地的这种的 OTA 线上的一些渠道，
1: 对，
0: 那这个现在预定夏天的预定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1: 对，包括国外的朋友还会去光顾我们酒店，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对。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夏天哈，我们这个酒店一定是人特别多，那怎么办呢？我看看秋天有没有时间呀，那秋天咱们的这个主打的旅行的这个节奏又是怎样的呢？
0: 秋天的这个主打的节奏，因为到秋天的时候其实是金色草原嘛，就是我们现在白银西勒在打造黄金草原，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距离范围非常的近，我们整个白银库伦整个锡林郭勒盟其实到秋天8月20号以后进入了这个打草季，开始那个秋天的这个颜色是非常美的，
1: 对，
0: 我们会吸引一些这种的摄影的团，包括秘境，我们去到这个火山达克沙地以后，那秋天的秋景，90月份它的晨雾，然后呢它的这个疏林草地，然后呢还有呢它的这个荒漠，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出片，
1: 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你像很多的这种的南方的这个叫南方小土豆嘛，他们来了以后，对，就是我们非常草原上非常壮观的，我们到秋天以后开始打草，那这个去体验打草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产的这种的一个活动，但是对这个南方来的一些游客来说，这个体验感非常的强。
1: 对，我跟大家说，您别都好觉得好像我们敷衍哈，不是敷衍，因为最早我们在南方上课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之前研学的项目是什么呢？是看人家插秧，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风水轮流转哈，来看我们打草，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秋天哈，咱们说秋忙在哪儿呢？忙着去发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旅游业态，不要总以为只有七月份才能来，哎呀，我错过了，我没有假期。您在8、9月份甚至10月份依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金色的草原哈。也许呢，每一张草原的名片是不一样，有黄金，有金色，有辉煌的，但是它总能呈现出夏天最忙碌的时节和秋天接壤而来的一种收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火山主题酒店收获到满满的幸福。冬天就不用说了，我还是替南方的土豆们问一句，冬天咱这儿取暖咋着啊？有暖气吧？很多南方土豆们留言了哈，这个虽然说看起来很边外，但确实这是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去比较关心和在意的话题。我在火山边上，我能烤火吗？有没有热火朝天的暖气啊？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多的南方的朋友问到，包括本地的也说，哎，你们冬天是不是不运营了？其实我们是四季运营的。
1: 对。
0: 那从我们施工建设期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整体冬天运营的这个思路就贯彻其中。那从我们的管网建设，我们管网的话，因为锡林郭勒这块的这个冬天的话是气温是就相当极寒地区。那我们的管网的话，这个 新锅炉的冻阻层基本在3米5以下，我们做了差不多4米多以下，就一定要我们的管网是在冻阻层以下，而且呢我们在这个

0: 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荷哈，所以说大家可要好好的去琢磨一下这个冬天旅游的问题，在咱们火山酒店哈是绝对不成问题的。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咱们呢用的是一个石墨烯这样的一个原料哈，那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环保的主题。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到哈，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酒店呀，包括度假区，他们总是想要去强行的把一种定制式的这种酒店服务就扎根在这里。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火山酒店好像依据咱们锡林郭勒的一些地缘地貌哈，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也是做了很多在生态保护还有绿色文旅这一块的努力。那说到这儿哈，你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理念，这个绿色文旅哈，我们又是如何去落实到每一次的服务当中的？想必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了咱们的一份真正的热情，还有真正的一份赤诚。说到这里，请杨经理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1: 其实还是要归结到我们这个，从我们踏勘然后呢到开始做这个项目以后，我们就是这片最大的资源呢其实就是自然风光。那这个火山也好还有草原也好，那脱离了这个自然，然后呢脱离了这个生态，其实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发展。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做文旅，尤其是锡林郭勒的文旅来说的话，其实最大的这种的底色，就是我们的辽阔草原，那就是我们的生态。
0: 对，
1: 那守住生态底线，其实就是守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锡林郭勒的这个文旅的发展的未来跟现在。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些液态添加，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线路里面，那我们是利用现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些虽然是秘境之旅啊，但是呢在我们设计线路上面，首先我们是要有现行的道路，我们在现行的道路可能是有自然道路，不会说去在新亚草场，也不会说是去新开辟的一些新的一些没有人迹罕至的一些线路，就亚草场这样线路没有，我们是在这个现有的，我们利用现在的这个草场的这个线路范围之内，我们来规划线路，不会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些对草原的一些负担。
0: 对，
1: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建设呀，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环保的这样的等级也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原生态的。包括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们的主理人都会跟我们的客户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草原的这样的这个生态的这个保护，而且是我们是践行在里面的，然后呢把整个的我们这个生态保护，从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对小朋友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告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员工的一个身体力行，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里面的这个宣传推广，那都是把这个整个这个生态优先，还有呢我们这个保护火山保护草原这样的来贯彻其中始终的。
0: 对，朋友们，我想说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野奢和这个野游的区别。什么是野游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知道哈，我们经常呢到这个郊外，有一些这个打野的情况，就大家喜欢在这扎个帐篷呀，小桥流水啊，绿草茵茵，觉得很美。但是呢能够做到100%的我们这样子啊呼啸而来又全身而退的真的很少。因为很多的一些环保志愿者也在吐槽哈，说大家虽然说现在旅游业态升级了，但是呢旅游的思维还有绿色的思维呢还是要欠缺一丢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恳切的要求大家哈，真的是要求，就是我们要践行我们的生态旅游观念。如果我们是这个野游，咱们的回来的时候要把垃圾处理好，也不要去随意的踩踏草场。但如果是野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杨总着力推荐的火山主题度假公园，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度假区哈，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从上到下，我们无论是贯彻的理念还是服务的整体的一些归纳，包括对于这个游客的引导哈，我觉得都可以把这个绿色的文旅项目哈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我们是可以信任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里哈，未来杨总，我们这边包括您刚才提到一期我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二期甚至是三期哈，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些整体酒店的升级和规划呢？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其实二期跟三期的话也是根植于我们这片草原，而且是特色的话底色不变。火山跟草原，我们现在打造一个 IP 就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火山。那运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火山这个 IP， 我们结合当地我们整个白银库伦的整个的这个风貌，山水林田湖草沙，我们像在二期的话会打造我们的这个还是 在打造这种的慢生活的状态下，我们做了一些这种硬件跟

0: 软件的一些创新。
1: 嗯，
0: 你包括说我们的二期的话，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的火山舱，
1: 嗯，
0: 啊，也是火山这种独特的这种的文旅舱，
1: 嗯，
0: 但是呢，它是能够快速实施的，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消费的价位的话，那就是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消费。
1: 哦，
0: 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野奢，我们一期的火山里到达者号，其实在这个价位上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偏向一些这个中高端的一个客群。
1: 对，
0: 那针对一些大众的一些消费的客群呢，我们今年也有一些动作。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另一座火山，我们叫苏尼敖包。
1: 嗯，
0: 那这个敖包上，我们这个里面是探明已经有这个高位的岩浆房。
1: 哦，
0: 上面的话是有地热资源的。
1: 哦，
0: 那针对地热资源的话，嗯，我们会开发一座火山，在这个火山上做两个酒店。
1: 嗯，
0: 一个是因为这边的火山是大部分的火山的呈现的形式都是马蹄形火山。
1: 嗯，对。
0: 那这个就中间有一个口子。
1: 嗯，
0: 在一个边上有个口，把这个口子的话补起来，做一个火山连廊酒店。
1: 哦，
0: 那阳坡呢，再做一个降落式的温泉酒店。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是我们的温泉的主题。
1: 哦，
0: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在业态片区里面的话，我们有我们的火山之娱，就是做娱乐的。
1: 嗯，
0: 冬天的这个滑雪的一些设备，还有呢夏天的无动力的一些小朋友们参与，包括大人参与的一些无动力的游戏，
1: 嗯，
0: 刺激的一些游戏，还有呢低空经济，
1: 嗯，
0: 像滑翔伞呀，
1: 对，
0: 那像直升机飞机啊，这样的话，
1: 嗯，
0: 都是在我们片区要添加的一些业态。还包括说我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火山剧场会做一些剧啊，那会有一些明星一些呢我们的艺人，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明星的一些团队，还有呢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火山的一些主题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发布会啊，都会在我们火山剧场里面做呈现。这个是我们整个要形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旅游度假区。
1: 对，而且刚才大家听杨总介绍哈，我们最多的变化就是可能会把这个火山两个口子补起来，但是绝对不会去挪动它，或者是移动它，或者是改变它，以现有业态为基础哈，打造更多的一些可能近似于大众化的消费群体，或者更加碎片化的一些文旅地标，还有可能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将来没准您就能够看到宝石老舅在火山酒店去唱歌了。哎，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火山主题酒店的这个动态和业态。那么非常感谢杨总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到了，也解锁了咱们火山主题酒店的设计特色、旅居优势、四季美景，还有专属的文旅玩法。那么也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了哈，可能我们觉得很熟悉的锡林郭勒的独一无二的火山草原的文旅魅力，没想到平平无奇的我们曾经的一些休眠火山，现在呢却为锡林郭勒的文旅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升级和全新的业态。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哈，咱们的这个火山度假区还有火山酒店能够继续补齐咱们本地的高端度假的短板，也为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哈能够增添一张极具吸引力的全新的名片。照例哈，杨总，我们每个直播间的嘉宾来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一个可以去和大家表白的机会哈，最后一句话留给您，我们不提问了，您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来直播间的感受，还有我们做酒店做这个火山主题酒店的一些感慨吧。
0: 好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文旅人，我是学旅游管理专业的，
1: 嗯，
0: 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是一个文旅的一个老人了。
1: 嗯，
0: 从之前呢我们在学校去学习这样的文旅的，那时候是旅游啊，
1: 嗯，对，
0: 那时候是旅游，然后呢我是在桂林读大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当时是中国旅游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对，
0: 那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是埋下了我做文旅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包括后期的话我来运营酒店，然后呢再去运营这样的一个景区，其实一路走来的话，其实真正的见证了不能说全部吧，就是中国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
1: 嗯，
0: 那真的是一路走来的话感慨万千，从最开始的可能在南方的一些，你像云南海南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旅游模式，
1: 嗯，
0: 就是这个走马观花式的旅游，
1: 对，
0: 然后一点一点的到这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度假式旅游的一个过渡，可能到这个咱们浙江的这个莫干山地区，
1: 嗯，
0: 开始中国最早的这样的这个野奢酒店的一个尝试，
1: 对，
0: 跟自然的一个结合。其实现在已经过渡到度假以后的话，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火山里旅游度假区，就白云库仑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那就是在这个一路走来，我们跟着我们中国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我们国民生活水平的一个

0: 提高，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对文旅的一个认知，在这个度假方面的话，我们是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想要一些独特的呈现。其实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因为自然风光其实给到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其实是老祖宗给的，那个是上天给的。那我们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植下来以后，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些风光独特性把它给体现出来，然后呢再把更多的这种的在地的文化，在这个服务上面，在呈现上面，我们做足这一块，在有独特的体验、住宿体验、用餐体验的同时呢，我们把在地的这种美好的这个文化把它体现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旅游度假区，火山旅游度假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愿。用我们一个 slogan 就是说，用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这个感慨，就是身心两安，自在白银库伦。白银库伦就是我们在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所在的地方。身体跟心灵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宁安静，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去到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然后呢感受这片世界上最温柔的火山，感受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穿越我们火山草原沙漠湖泊。我在白银库伦火山旅游度假区等着大家。谢谢。
1: 好，也感谢杨总的分享哈。四季流转，火山不语，草原常青。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以杨总所说哈，心愿成真，有更多的远方的朋友，还有本地的市民走进火山草原，住进风景之中，感受独属于锡林郭勒的辽阔与温柔。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的整个的采访主题呢，到此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

航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为大家准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情况。下面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邦彦湖朔镇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6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6到29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二林浩特多云见晴，21到33度。赞克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3度；辛姆拉格镇有小阵雨，18到32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7到29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8到30度。最后回到西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

0: 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从现在开始，
2: 从现在开始，
1: 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2: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1: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2: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1: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2: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1: 或者是导演，
2: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1: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
2: 是生活中的自己。
1: 电影公路，路过一段光影，
2: 诉说一种心情。
1: 电影公路，特殊的电影人视角。

0: 惊奇。
1: 好，我们一起呢听到的是电影公路的宣传片和宣传曲，欢迎大家来到光影的世界，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百年影史，一起走进历史上的今天。1895年呢，鲁梅埃尔兄弟呢在巴黎放映了《火车进站》，也宣告了电影艺术的诞生。而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史当中呢，我们中国是不甘落后的。早在《火车进站》放映的10年后，也就是1905年，我们就拍摄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开天辟地之作——无声黑白京剧电影《定军山》。在1905年呢，适逢有着“临界大王”称号的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师60岁的寿辰，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萌生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于是呢，他邀请了谭鑫培老师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京剧片段。片子呢，随后被拿到了前门大楼去放映，一时万人空巷。那说到这部《定军山》呢，它取材于《三国演义》，讲的是三国蜀魏交兵的故事。当年啊，在建安20年，曹操平汉中，派大将夏侯渊去驻兵定军山。当时刘备呢率将进兵汉中，老将黄忠打败了对方之后，又奋勇出击，可谓老大。

一撞，腰斩夏侯渊，夺得了定军山。而恰好呢，谭鑫培老师是最擅长表演这出戏的，于是呢，选取了这出戏去拍摄电影。令人叹息的是呢，在电影放映的四年后，也就是公元1909年，丰泰照相馆因为意外失火，定军山的照片呢毁于大火了。目前呢，我们能看到的留存于世的只有一张当年谭鑫培饰演黄忠的定军山的剧照，也成为了咱们中国电影艺术史上永远的一个遗憾。虽然如此啊，定军山在中国电影史上仍旧处于开天辟地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说明中国电影一经问世便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呢，也是与国粹京剧相结合，剧目也是颇具象征意味的骨子老戏。而定军山一代名伶谭鑫培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在这部电影当中，传统与现代、戏曲与电影、文化与科技都交融在了一起，也达到了和谐和统一，不得不说是历史中的美妙邂逅。故此呢，尽管这部只用一架手摇木壳制的摄影机设置的无声影片，且再无拷贝可令后人所鉴赏，但是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感慨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电影呢已经进入到了数字电影时代，甚至哈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包括音响还有声效还有像整个画面的提升。电影的百年史呢也告诉我们哈，也许呢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以一个全新的科技面貌去面对了所谓真正的电影的光影，但是呢在曾经的百年之前，还是有一些人愿意为一个全新事物去尝试去创新，去用自己的生命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上的一笔。好，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天，在1905年的7月9号，我们中国诞生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同城零距离，我们也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早间哈，早午间为大家送出的广播节目的一个板块，也是之前供求热线的升级版。同时呢提醒各位哈，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倒计时9天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草水哈最丰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感受在草原上的一份热情。如果大家那手边哈有需要去置换和交流的二手交易信息，包括房屋的租售还有车辆的租售等等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播发。我们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那接下来呢就整理一下我们手边已经收取到的一些供求信息。首先呢，有一位朋友想要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留下的电话是15198-0479-1237，19804791237。另外呢，这位朋友在南方小镇的街面有一处3楼93平米的房屋对外出售出租，包取暖费，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另外呢，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那么人数是1名，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朋友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在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才播发的信息。一位朋友求租赛伊德总店附近房屋，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这位朋友说呢，自己有一套位于南方小镇的街面3楼93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包供暖费，具体位置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价格是面议的，电话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那么要求人数是1名，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优先。工作地点呢是在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大雾天涯，遍地是花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哈为大家服务的同城零距离当中所攫取到的一些手边的二手出租出售的一些信息。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一定的难题需要解决的话，也可以联络我们同城零距离节目组，您可以来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好，我是小萌，阿萌，我是您身边的老朋友，也希望呢在节目当中能和各位一路前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5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天然酱料，能将细腻紧致的肉汁升华为舌尖妙不可言的鲜嫩滋味。它是下马背后的丰盛靠山。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
2: 走阴线改文风，阿布嘎奇牧民浩必斯哈拉图养马跑出致富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7月8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工作要求文件会议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有关通知精神及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围绕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化解到位。针对部分地区即将出现的高温天气，要扎实开展防暑降温、抗旱应对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对水域的源头管控，做好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日常巡查、联防联控等各项工作，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举一反三，加强危化运输行业监管，针对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危化运输车辆源头报备、路线管控、全程跟踪机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会函对巡视巡查整改、开发区建设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8号，盟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行研讨交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郭玉峰、张怡、赵德勇、贾文宗、孙兴宇、董子军做了交流发言。张百成强调，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建强组织体系，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始终坚持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实作风抓发展促民生，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西盟不断充盈，持续向好。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和重权惩腐的高压态势， 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持续优化考评机制，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推动全盟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3: 走一线，改文风。
1: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深耕赛马繁育35年，将传统散养牧马升级为标准化赛马产业，把普通牧户做成年入百万的赛马专业户。他以科学育马闯出新市场，带动青年就业增收，为牧区乡村振兴跑出一条特色新赛道。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杨晓旭报道。
4: 阿巴嘎奇牧民号毕斯哈拉图与马打了35年交道，他家现有赛马260多匹，而在30多年前，牧区养马还是传统的粗放散养模式，马匹品质参差不齐，经济效益低。他先后引进英国、阿拉伯优质纯血马，探索出一套选种、配种、饲喂、调教的标准化培育模式。凭借过硬品质，他家繁育的纯血赛马在各级纳达慕赛事中屡获佳绩，023印记成为圈内金字招牌。号毕斯哈拉图，
5: 现在一部分就是英雄血，一部分是阿拉伯马，一部分是红血。
4: 依托良好口碑和线上直播推广，如今他家赛马销路不断拓宽，除内蒙古各盟市外，还远销新疆、青海、吉林等地。作为当地育马带头人，号毕斯哈拉图无偿分享培育技术，带动周边牧户转型赛马养殖，提升收入，还为周边牧区年轻人免费提供赛马，支持他们参加比赛，让更多人爱上赛马这项运动。
3: 记者手记。
4: 35载生根，两代人接续奋斗，号毕斯哈拉图以科技赋能传统畜牧，把草原牧马做成特色富民产业，以马为媒，以技兴业。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上，传统畜牧产业正借着科学养殖的东风，跑出发展新赛道。
3: 畅游内蒙古，遇见纳达慕。
2: 新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临近，锡林浩的是高标准、高效率推进纳达慕会场建设筹备工作。为补齐往届办会配套短板，今年项目提前启动实施，硬件配套全面升级，重点强化供水、供电、网络通讯等基础保障体系，规范推进演艺舞台搭建、场地平整等核心工程。本次筹备工作同步前置产业招商工作，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有序落地。按照施工计划，全部基建工程将于7月12号收尾完工，届时将启动全场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工作，完善餐饮区、爱丽群等功能配套区域，全方位提升会场承载与服务能力，保障纳达慕盛会顺利举办。锡林浩的是骏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6: 从水电通讯保障这块呢，我们加大了力度，同时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产业招商也是进行的比较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程呢，预计在7月12号之前就全部完工了。

0: 乌珠穆沁旗第四小学德育副校长陶立群扎根教坛33载，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自治区级特级教师。他坚守育人初心，悉心帮扶困难学生，深耕教研，引领青年教师成长，常态化送教下乡，以党员担当匠心育人。新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方明报道。
1: 自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陶立群反复研磨教案，苦练基本功。作为德育副校长、4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始终秉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为20多名困难家庭学生主动1对1辅导，所带班级多次获评蒙旗级优秀集体。学生赵谈：
2: 他讲课讲得特别仔细，还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爱学习。在生活中，他会给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们买文具、买小礼物，他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1: 1999年，陶立群承担全旗首批语文教学改革试点任务，顺利完成自治区小学语文整改工作。他主持多项教研课题，总结提炼单篇打基础、全文促发展、整本书提素养的阅读教学思路，编撰整本书阅读策略手册，免费供同行使用，牵头组建语文学科工作坊，培育50多名青年教学骨干。工作坊优质教学资源已于2024年上线内蒙古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全新心。
3: 在陶老师的悉心引领下，我更新了教育教学理念，教研意识与授课水平明显提升，让我对教学更有方向，更有底气。
1: 多年来，陶立群坚持送教下乡，带领团队深入牧区学校开展示范课和教研指导。2020年，他组织线上送教，推动2所牧区学校通过课题验收。西乌中沁旗第四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吴雪辉：
4: 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育人初心，实实在在体现出一名优秀党员教师该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5: 今年年初，以草原女孩朱拉和白马兔来为主线的影片《马到功成》在全球播出。大洋彼岸，影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里森·本纳里一家深受触动，近日专程来到草原奔赴一场马背之约。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王淑荣报道。
6: 在西乌珠穆沁旗朱拉家的4天里，两家人血马论道，共赴那达慕，携手直律，两段隔洋相望的马背文明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度对话。朱拉的父母在得知克里森女儿佐尼曾因马驹眼疾失去爱马，决定赠予她一匹乌珠穆沁白马，佐尼为她取名山丹花。牧场上，朱拉的父亲吉嘎与克里森深入交流驯马之道。朱拉父亲吉嘎
7: 先以套马杆稳住马匹，迅速坐稳马背，全程重心笃定，绝不慌乱。
6: 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8: 部落流传两种正统驯马方式，一种是孩童主动走进马群，让人与马从小建立信任羁绊；另一种是将马匹引入马圈，佩戴鞍具，耐心守候，直至马匹情绪安稳，状态沉静。
6: 在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场，朱拉驾驭骏马疾驰，赛场边克雷森全家挥手呐喊。克雷森与杰纳达还受邀登台演绎纳瓦霍原生态乐曲。克雷森本纳里姐姐杰纳达本纳里：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纳达慕大会，我感到非常激动，开幕式相当震撼。回到美国，我会迫不及待地去分享我亲身经历的和亲眼目睹的中国内蒙古的文化。
6: 在朱拉一家的陪伴下，克雷森本纳里一家体验博客比赛，观看本土剧目《遇见99彩虹》，深入感受传统文化扎根生活的底蕴。大家沿着草原99号公路自驾穿行百桦林，一同合作录制歌曲，为这场跨国交往留下鲜活的文化印记。两家人还走进环善达克沙地，携手栽种友谊树苗。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
8: 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回来。我想看看亲手栽种的树木慢慢长大，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
6: 一场以马为纽带的民间相逢，让文明互鉴落进草原的一草一木里。正如克雷森所言，马的语言是相通的，而比马语更相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真挚心意，书写出文明交融的动人篇章。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0: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要聊到的内容是儿童成长故事绘本《沉迷玩手机游戏的严重后果》。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依旧关注青少年心理课堂哈，来聊到的是很多家长觉得说，孩子怎么越来越大，跟我就越来越不亲，而且他就不心疼我了呢？今天啊，我们来关注这一部分的内容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在第三个环节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啊，希望呢这个不论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可以跟随肖爽姐姐的脚步，将我们整期节目完整听完哦。而且我们的节目每天是有重播时段的哈，重播时段呢是第二天的中午12点10分到13点40分。好啦，介绍过今天的节目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一首特别好听的童声版最炫民族风。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二级西北风。明天白天东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夜间至后天，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16度到26度。东中庆旗乌勒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6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9度到3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6度到3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4度到30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多云见晴，14度到2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5度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
2: 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0: 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听，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这个环节呢叫萌娃成长乐园。今天啊，肖蓉姐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儿童成长故事绘本的名字叫做沉迷玩手机游戏的严重后果。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家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说，你把手机给我吧，你把平板给我吧，我想玩一会儿。那我们说，小白猫妙妙最近迷上了妈妈的手机，屏幕里的小鱼消消乐就像有魔力一样，只要动动爪子，彩色的小鱼就会砰砰炸开，还会冒出亮晶晶的星星。它吃饭时盯着屏幕，走路时抱着手机，连睡觉前都要再玩最后一关。妙妙，去院子里晒晒太阳吧，小蝴蝶都来了好几次了。妈妈把手机收起来，想拉他出门，妙妙却撅着嘴耍赖，我就要玩小鱼，屏幕里的小鱼比真蝴蝶好看。他趁妈妈做饭，偷偷把手机找出来，躲在窗帘后面继续玩，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错过任何一颗星星。没过几天，妙妙发现看东西有点模糊，院子里的小麻雀变成了一团灰影子，绘本上的字像在跳舞，连妈妈递过来的小鱼干都要凑到鼻子尖前才能看清。我眼睛怎么了？他揉着眼睛，眼泪汪汪的。医生爷爷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摇摇头说，
1: 长时间盯着小屏幕，眼睛会累坏的，就像小草总晒不到太阳会蔫掉，眼睛总不看远处也会生病哦。
0: 更糟的是，妙妙好久没和小伙伴玩了，小松鼠果果来找他踢皮球，他摆摆手说没空，小兔子约他去采蘑菇，他盯着手机说不去。现在大家都在草坪上笑，只有他一个人蹲在屋子里，屏幕里的星星再亮也照不暖空荡荡的屋子。这天啊，手机突然黑屏了，没电了，妙妙慌了神，抓着充电线急得直转圈，可妈妈说必须等眼睛休息好了才能充。他百无聊赖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院子里的蒲公英开了，白茸茸的像小伞兵，墙头上的牵牛花吹着紫喇叭，上面还停着只红蜻蜓。这些什么时候变好看的？妙妙推开房门，脚刚踩进草地就被软软的触感惊得跳了起来。这时果果抱着皮球跑过来，妙妙，你终于出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小伙伴们拉着他往后山跑，那里有片开满小黄花的坡地，蝴蝶在花丛里跳着圆舞曲，蜜蜂嗡嗡地哼着歌，妙妙张开爪子去追蝴蝶，风拂过耳朵，比手机里的音乐还动听。

0: 阳光洒在背上，比屏幕的光暖和十倍。晚上妈妈给他热敷眼睛时，他小声地说：妈妈，外面的世界比手机好玩多了。妈妈笑着点点头，屏幕里的星星是假的，可天上的星星会眨眼，游戏里的小鱼不会游泳，可河里的小鱼会跟你打招呼呀。从那以后，妙妙给自己定了屏幕约定，每天只玩十分钟，剩下的时间用来追蝴蝶、搭积木、听故事。他的眼睛渐渐亮起来，又能看清远处麻雀的羽毛了。身边的小伙伴也多起来，大家手拉手跑过草坪时，笑声比游戏里的音响响亮100倍。现在手机静静地躺在抽屉里，妙妙偶尔会玩一会儿，但更多时候他会指着天上的星星对妈妈说：你看，真正的星星会掉银粉呢。妈妈知道，她的小猫咪终于明白，最神奇的魔法从来不在屏幕里，而在会呼吸、会奔跑、会和朋友拉手的世界里呀。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

0: 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在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今天的这个板块哈，涉及到的依旧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心理课程问题。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在等小朋友们放学的话，其实可以来听一听哈。之前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有人说是这个上初中的女儿啊，这个朋友一脸无奈，他说有一次女儿想吃红烧肉，他呢就冒着大雨去菜市场买回来后，生怕耽误时间，淋湿的头发都没来得及擦，就着急忙慌的去做饭。做红烧肉需要时间，并不是炒熟了就行，但女儿等得不耐烦了，站在厨房的门口连声抱怨说，你怎么这么慢呀，我都快饿死了。朋友虽然有点难接受哈，但是他还是回答女儿说，你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吃饭的时候呢，朋友觉得红烧肉做得不错，就多吃了两口，没想到女儿直接将菜放到自己面前，双手护住，并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能再吃了，这是我的。那一刻啊，朋友的心像针扎了一样难受，他湿哒哒的头发，忙前忙后的身影，这些女儿通通都没看见。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只是父母该付出的，但是他没有看到父母该回报的。小的时候搂着妈妈撒娇说永远爱妈妈，长大要给妈妈买好多好东西的小宝贝，怎么长大之后就不心疼你了呢？问题有了吧。他们好，调查显示 27.8% 的中小学生不知道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几乎每一个中小学生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却有 33.3% 的孩子不知道父母的生日是哪一天。很多孩子呢，把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应当，但是很难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为什么孩子长大后不心疼你了？从你对他做的这些事开始就错了。首先，习惯听令于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宝贝啊，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常常对他爸发号施令，爸，我渴了，给我拿水。在他还小的时候哈，朋友就觉得说他确实不能自己倒水，哎，就帮忙做了。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这样的命令却越来越多，爸，给我拿一下鞋，妈妈，我没有筷子，给我拿一双，爸爸，把这本书放回去。就是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却像一个大人般的命令我们做这做那。哎，朋友就意识到了，说这个孩子可能产生了随意命令别人的错觉。我们总觉得孩子还小，很多事情他不会做，而且呢，作为父母，我们的职责就是照顾好他。这就导致很多时候我们错把自己当成了保姆，允许孩子直接发号施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也会不舒服，但是呢，父母的天性会驱使我们依然照做。问题哈，就是你习惯听令于孩子。第二个问题就是过分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我们没有做少儿节目，在晚上的其他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是有提过的。当孩子出生之后哈，我们作为大人，你会自觉地将自己的需求让步，首先满足的就是孩子的一切需要。即便说孩子长大了，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有些需求是过分的。比如说爷爷想看一会儿电视，但孙子也要看，爷爷就得让步。孩子想吃什么，哪怕绕再远的路，跑好几个地方，也得办到。孩子提要求，爸妈觉得不合理不同意，孩子一发脾气，全家人马上就答应了。时间长了呢，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觉得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都得让步于他。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少让孩子分

母的伟大之处就是太无私。你比如说，孩子说，爸爸，这个苹果真好吃，你也尝一口吧。你说什么？不，爸爸不吃，你都吃了吧。你比如说，妈妈给你一块饼干，你说不，留着宝宝吃吧，妈妈不吃。那孩子说，妈妈这个虾真是太好吃了，你怎么不吃呀？你说什么？你喜欢吃都给你吃，妈妈吃别的。我们无私的谦让，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一个人，他当下能多享受一些，但也可能会形成错误的认知，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全部都归我所有，别人不能拿。久而久之呢，他就形成了自私的性格，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我们总以孩子为中心，把他当成王子公主般的伺候，时间长了呢，他就真的找到了当王子当公主的感觉，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你的需求，慢慢的他就不懂得心疼你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孩子懂得心疼人呢？我们说六岁前的孩子，他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难以理解因果联系，所以他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看不到别人的需求，这是他的发育特点，这不是真的自私。但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没有引导孩子去体会别人的感受，看到他人的存在，那孩子很容易就形成自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等这种习惯和方式一定型，那么他将来就真的眼里只有自己，不懂得心疼你。所以我们平时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尽量要做到以下几点啊。首先，一视同仁。当孩子到了两岁左右，我们就不能再把他当成一个小婴儿看待了，家里的吃穿用度应该一视同仁，不要特殊对待。比如吃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不是只有孩子才能吃，或者孩子吃剩下了大人才吃。当孩子发现自己在家里和其他人的待遇是一样的，他就会慢慢地消除自我中心的意识，不会凡事总是先想着自己。第二个，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就是家庭成员哈一视同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的很多要求是不合理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要坚定的拒绝。比如说，孩子想吃某样零食，但外面下大雨，我们不能出去，那就只能下次再说，而不是他哭一哭闹一闹我们就心软了，跑遍全城也得给他买到。或者每个人都有看电视的权利，而不是他喜欢就能独占。当孩子提出无理的要求被明确拒绝，并且知道被拒绝的原因之后，他就能够慢慢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他人。好，第三点，一起做家务。从小做家务的孩子啊，不仅能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和手的精细动作，他还能够在劳动中明白自己也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啊，需要付出才能够得到回报。而且呢，能为家庭做贡献的孩子价值感会更高，也更愿意去体谅别人啊，替他人着想。所以说，能够承担家务的孩子责任感会更强，也更能够懂得父母的不易和辛苦，长大了呢就更愿意体谅和关心父母。第四点，多分享。就如今的生活物资啊非常丰富，但孩子却缺少了谦让的机会。我们除了在家里要引导孩子多分享，在外呢也要鼓励他与别的小朋友多交换分享零食玩具啊，可以呢多和孩子谈谈别人的感受。爸爸也喜欢吃这个饼干，如果你一个人全吃了，他会是什么感受呀？你玩这个秋千已经很久啦，你看那个小朋友一直在旁边等着，但你就是不下来，那他是什么感受呢？你有一个娃娃，他有一辆平衡车，如果你愿意和他换着玩，你就能玩两个玩具，对不对？引导孩子去看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他就能够更理解别人，更愿意去体谅他人。不以自己为中心，愿意分享和承担责任的孩子，慢慢的就能够长成一个体贴温暖的人，即便长大他也会像小时候那样懂得心疼你。所以说，不要总是去问啊，孩子怎么变了呢？孩子怎么不心疼我了呢？你考虑考虑，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当中，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想明白了，我们就比较好理解孩子为什么

0: 我们会做出一些让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呢？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马来西亚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可大家知道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吗？在外阅读中，我知道了烟草燃烧的烟雾中有几千种之的化学物质，主要有害物质有尼古焦油、一氧化碳。此外，烟草中还含有放射性致癌物质及氰化钾、甲醛、砷、汞等有害甚至致命成分。吸烟会增加肺癌、膀胱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糖尿病、脏病等疾病患险。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大了，不仅会对多个系统，特别是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且烟草中含有的尼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戒断。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烟草对其身体造成的危害就越大。不吸烟就能远离伤害吗？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在做学校共创无烟环境主题手抄报时，我了解到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手烟。有研究证实，烟草燃烧过程中许多化合物在二手烟中释放率比手烟还高，如一氧化碳，二手烟是一手烟的5倍，焦油和烟碱是3倍，氨是46倍，强烈致癌物亚硝胺是50倍，因此会影响更多人，特别是我们儿童的健康。所以小朋友们积极参与无烟环境公益宣传，既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无烟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如今很多家长能意识到一手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在家烟瘾犯了会背着我们到厕所、阳台等场所吸烟，但是只要您还在抽烟，另一种更可怕的污染方式三手烟依然会悄悄伤害家人的身健康。三手烟是烟民吞吐后残留在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持续危害身体健康。少年儿童更容易受到三手烟的危害，特别是小宝宝们经常在地上爬行，抓到东西就往嘴里塞，容易接触和舔到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极易暴露在三手烟的危害中。在科普绘本中，我了解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很好清除三手烟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创造烟环境。为了每个人的健康，让我们远烟草吧。小朋友们听说过电子烟吗？在新闻报道中我了解了，听起来很时尚，看起来很炫酷，曾经被标榜为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实际上并不健康，更不安全，甚至助长我们青少年成为潜在烟民。电子烟是一种通过加热特制溶液产生气雾供使用者吸用的产品，有的形状像传统的烟草，有的像日常用品如钢或者 U 盘。使用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通常含有有毒物质和污染物，可以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所以电子烟并不安全。有些电子烟和传统香烟一样含有尼古丁，具有高毒和高成瘾性，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不良影响，更可能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关。所以电子烟并不是安全烟，不是健康烟，更不是一种时尚。我们青少年要远离电子烟，并把它的危害告诉更多的人。
3: 响应城市共创无烟环境的号召，我们家多名长辈在互相帮助监督中成功戒烟了。在戒烟过程中，长辈们在相关权威新媒体平台、书本、医生及其他成功戒烟的朋友处获得了很多戒烟小妙招，我作为小小监督员也记住了不少，在这里分享一下。一是零食戒烟法，可以准备一些磨牙的零食，比如瓜核桃、花生等。这些小零食因为需要包，所以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二是喝水戒烟法，想抽烟时大量喝水，喝得胀胀饱饱的，胃里有东西，可以降低想抽烟的感觉。三 始运动戒烟法，出去跑步爬山肺不干净了，就不想再抽烟了。我们家的亲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之

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间哈，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哎呀，之前呢我们讲过了姓氏从何而来，讲过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讲过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好像也是有例外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什么呢？我们来讲单姓和复姓，字数多是不是更厉害呢？在姓氏当中啊，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单姓和复姓。单姓呢，是指只有一个汉字的姓氏，而复姓呢，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复姓。

情在我国姓氏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多。北宋时期的百家姓收录了444个单姓，复姓却只有60个。有复姓名字的人往往会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司马。有的复姓取自古代的官职，比如说司徒、司空、司马。司徒呢是古代掌管土地户籍的官员，据说呀，帝尧时期舜曾担任这个职位，他的后代中有以司徒为姓的。而司空呢是古代掌管水利营建的官员传说大禹曾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后人呢有以司空为姓的。而司马呢是古代掌管军事的官职，西周时期程伯修复曾担任司马一职，因为立下大功，周天子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后代沿用。那我们如果说司马的话，大家会觉得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司马迁，是不是？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据说呀，他就是程伯修复的后代，是天子给的姓啊，姓司马。有的复姓呢则出自少数民族，比如说慕容、长孙、尉迟，这些呀都是鲜卑族的姓氏。而复姓呢则是个性十足，在使用过程当中不如单姓方便，所以很多后来就逐渐简化成了单姓。还有复姓源自一些事物，比如说羊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大人你看我没敢吃这羊头，只是埋了，这羊舌头还在里头呢。这个羊舌是怎么回事我们说据说呢，羊舌氏本来姓纪，名果纪果。有一天呢，有个朋友偷了一只羊，把羊头送给他。纪果觉得偷来的羊头不能吃，于是呀就找了个地方给埋了。他觉得来路不明，不可吃啊。后来小偷偷羊的事情败露了，被官府抓到了。他为了推卸责任，把纪果供了出来。纪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把羊头挖了出来。虽然羊头外面的肉都腐蚀了，但是舌头还在，这就成了证明他清白的关键证据。那纪果因为羊舌逃过了一劫，此后他就改用羊舌做了自己的姓氏。这里面咱们说史记中呢描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时大概3000年的历史，书中呢出现了众多的人名，大家还记得那里面都有谁吗？

0: 姓荣的、姓长孙的以及姓尉迟的还是有的，他们是沿用了鲜卑族的姓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少数民族是有改姓的，比如说拓跋改成了元啊，赫鲁改成了周，科跋改成了科，去金改成了爱，赤罗改成了罗，布六胡改成了鹿啊，这个呢是少数民族改姓的。那么还有一些姓氏呢，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潇爽姐姐会和小朋友们共同来关注这些内容。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

0: 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何事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我是公益小主播孙伟成，文明礼仪从我做起，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遵守公共道德，克服不良习惯，养成文明行为，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铲除病菌滋生土壤，绿色文明是希望，让我们一起来播种希望吧，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之中。
7: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王一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文明如一颗糖果，丝丝入味，愉悦人们的身心。文明如一阵暖风，轻轻吹拂，温暖人们的心灵。只要你怀着一颗友好的心，有乐于助人的精神，就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帮助，你就会发现美德就在我们身边。
8: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吕一涵。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文明礼仪，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基础，文明就在身边。文明就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就是遇见老师时的问好，就是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箱里的举动，就是洗手后的关紧水龙头。让文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从点滴做起，从你我做起。
9: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庄佳丽。要知道，文明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素养、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就更应该用文明的行为举止、合理的礼仪来待人接客，这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10: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裘颖可。作为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我们在和低年级的同学说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时，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从行动上去改变小朋友的行为习惯，给予他们关爱，让他们明白爱、体会爱，分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才能够真正辨别美与丑。让我们为文明之花的盛开一起努力吧。
11: 大家好，我是公益小主播邵一涵。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是同学困难时的热情帮助，是与人相处时的问候，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道歉，更是自觉将垃圾分类的小小举动。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一来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岳飞问路颇知礼节，才得以骑行跨天下。孔融让梨，尊敬长辈，尝起来令人赞不绝口。杨时城门立雪，尊师重道，忠臣大气，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礼仪道德所在。作为生活在礼仪之邦的我们，应该处处崇尚文明，让一言一行展现出活泼向上、文明礼貌的风采。

索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啦。最后呢，在趣味童谣坊，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歌曲叫做《飞云之下》。不过这首歌它不是一个纯纯的儿歌，它是童声版来演绎的，但是也依然很好听。所以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节目呢会在明天的中午12:10到13:40。重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将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走进红色家书。从前车马很慢，一封家书便是全部的牵挂。那些身陷危难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写给父母爱人子女的信件，藏着最柔软的温情，也藏着最坚定的担当。一行文字，一段往事，一种精神，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在一字一句中感悟先辈赤诚，汲取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水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的节目依然是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第一板块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节目的内容，之后呢送上到的今天是法治与生活，今天我们会连线到两地的这个交警哈，介绍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读书的行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音乐，之后呢也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你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的卫生健康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标题其实挺惊悚的。他说，近1亿中国人的肺正在走向死亡，很多人却根本意识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方法是能够避免的。说到这个肺啊，左右各一个，大家知道，住在胸腔里，看起来就像两块粉色的海绵，它们位于心脏的两侧，是被肋骨包围着。左边的呢略小一点，因为呢要给这个心脏腾点地方嘛。这个肺跟气管、心脏、膈肌等器官是一起通力合作，来守护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当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通过我们的口腔或者鼻子进入上呼吸道，在呼吸道当中经过过滤、加热以及湿化处理之后，通过这个咽喉再进入气管。这个气管啊，就像一条大马路，从这个咽喉喉咙这个地方延伸下来。气管里面的这个纤毛就像是保安一样，它会驱赶入侵的颗粒物。如果啊颗粒物比较多，就会分泌粘液把它们裹住，然后呢送出体外。所以说人体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哈，你可以见它总有这个应对的办法。所以保持气管干净通畅是呼吸的基础。气管通过胸腔分成左右两支支气管与肺相连。如果说气管是一条大路，那么支气管就像是无数条小路一样，把这个空气准确无误地送到肺的每一个角落。支气管呢不断地分支，而且是越分越细，空气通过气管小支啊，最终是达到这个，就是到达我们肺泡这个地方。那在肺的内部呢，有大约3亿到4亿个肺泡。这个我们说之前大家就知道啊，左右两个肺，没有想到它里面是这样子，是吧？每个肺泡呢都像一个小小的气囊，外面包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可能大家也听过一种病，就是叫肺大泡，是吧？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就是这个肺泡说了，说别看我们小，我们可是气体交换的真正场所哈。肺泡的包膜是具有弹性的纤维组织，通过收缩跟膨胀完成呼吸运动，保证肺泡正常膨胀和收缩也是呼吸的基础。那么在肺泡里面，空气当中的氧气它呢会通过肺泡壁和毛细

他们泵送到啊，像泵一样泵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为身体的这个细胞来提供能量，所以说它非常的忙碌。同时啊，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是会通过血液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到这个肺泡，随着呼气呢排出体外啊。大家工作都真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是吧，你觉得很简单，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内部的这些各个哈器官也好，这个细胞也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虽然吧，一个呼吸动作只在一瞬间，但是整个过程呢，所有的这些在里面去工作的员工哈，都是勤勤恳恳共同努力的结果。呼吸机通过收缩和舒张来改变胸腔的容积，从而影响我们的扩张和收缩。所以啊，当各位处于安静状态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每分钟换气12到20次。所以呢，一天如果是安静的状态下，只用干满2万次就可以了。可是啊，如果你处于那种运动状态的时候，呼吸的频率大家知道就会升至每分钟40到50次了吗？所以他们就要不停的每时每刻的负责我们的呼吸，给全身的其他器官朋友来供氧。但是它也有这个脆弱的时候，尤其是当你持续性的吸入大量的污染物，那这样他们就会出现因为超负荷这个工作出现问题，比如说首先就是吸烟。大家都知道吸烟不好啊，这个烟里面有焦油，然后说的最多是尼古丁，然后一氧化碳、一氧化氮、苯等等，这些物质是不断的会攻击我们的肺，支气管的纤毛变得短小不规则，甚至啊丧失了净化的功能。本来呢它是第一道防线，结果你自己把它给是吧冲垮了。气道黏膜在攻击之下破损，气道变得就越来越窄，痰液则是越来越多，支气管就开始发炎了。这就是支气管炎怎么来的。突破支气管这道防线之后，有害物质就来到了肺泡。这些刺激物像警报一样，把免疫细胞，比如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等等啊，这些免疫细胞召集到肺泡和细支气管周围。

那么说到肺气肿啊，是一种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大家是经常会听到的，它是最常见最典型的病理表现之一。清醒的活着，但是却感觉越来越难以呼吸，就是肺气肿的这些病人的一种状态吧。张大嘴呼吸，却怎么感觉也喘不上气儿，是吧？我国呢，大约有近1亿的人，他是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每年大约有92万人啊死于这个病症，死亡人数甚至是超过了肺癌的。它也是继心血管疾病、癌症的第三大健康杀手。我们知道呢，肺癌是中国男性和女性恶性肿瘤当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哈，肺癌的年发病例数高达106.06万例，死亡病例数达到73.33万例。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个人啊，然后每个人后面是家庭，真的影响了很多的人。并且呢，这个叫慢阻肺，它跟肺癌并非是单纯的并列杀手，而是互为高危因素，而且病理机制高度重叠的孪生疾病。慢阻肺患者患肺癌的风险是比健康人高2到4倍，而且预后更差，生存期更短。然而呢，慢阻肺的漏诊率非常的高，很多的患者一般是直到晚期才最终确诊。所以呢，当各位真的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症状哈。出现这种长期的咳嗽，特别呢是晨起咳嗽，夜间是属于阵咳，而且你有呼吸困难、乏力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而吸烟就是两者的首要诱因。所以啊，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为了我们的肺能够健康的陪我们到老，请各位一定要戒烟戒烟戒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而且呢，不让他人接触二手烟也是同样重要的。哎，其实我们是吧，每一次呼吸都证明是吧，都是这个肺努力爱我们的一个证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我看到这篇文章下面有很多人说被迫吸二手烟苦不堪言哈。所以说其实呢，好的生活的这个就是习惯，它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而你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单单是为自己负责，我们也是为他人负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多了解是吧，问题在哪儿。当你了解这样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尽量的开始进行一些调整，那这样呢，慢慢让身体恢复到好的这个状态。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吸烟呢，里面有很多有害的物质，除了大家常说的尼古丁之外，那么这样一些地方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其实如果大家特别关注会发现，有的时候真正这个就是肺啊，得肺癌的，或者说这样一些病症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二手烟导致。就是他真吸烟的人，他还好像问题还没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就是吸二手烟的人，好像出现这样问题的这个几率好像会更大一点。所以在这也是挺希望大家哈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好，那么下面我们有一点时间要说到关于这个，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心灵共同盟也进入到这个属于7月份、8月份的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汛期这个词吧，现在就是全国进入主汛期嘛。其实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是明显增多的。根据预测啊，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防汛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大家从这两天的资讯当中也感受到了是吧。那么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汛期的时候驾车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在山区旅游如何防灾避险，如何判断地质灾害的前兆，防灾避险我们下面跟大家来分享到5、4、3、2、1的几项工作内容。首先，旅游经营场所应对这个极端天气要抓好5项工作内容。

0: 首先是预警叫应啊，政府发这个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的耳朵里，做到有叫必有应，有应必有为，就是让每个游客知道，哎呀，这个可能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啊或各方面原因出现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一旦漏了的话，其实不知道嘛，他也不太了解当地，尤其是游客，他不了解当地的这个状况，是吧？就比较危险。第二是排查风险，比如说临水临崖、山沟旁边都是重点，还有疏散的路线呀、避险的场所一定要标很清楚，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我们作为游客也要自己去知悉这一点。还有应急准备，预案要非常的完善，员工呢要经过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第四是果断的关停，收到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的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最后就是科学施救了，如果一旦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且科学的组织救援。下面要说到雨天行车安全的四要点，出门之前看预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避免驾车出行啊，确需开车外出的时候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当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是预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要低速再说一遍，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者轮胎的2/3的高度就绕行吧，当然有些车辆除外哈，因为那昨天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好像应该是什么哪一款车，反正它是越野车，应该属于全地形的这种越野车，它的这个排水口是在就是掀开了机器盖在上面啊，轿车肯定达不到。还有车熄火要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如果水位已经达到半个车轮高度，而且水位还在上涨的话，就果断弃车吧，啊，人比车重要。那我们要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要记住有三看，首先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这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只要与以往不同跑。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这个裂缝哈，这些都是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变化，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尤其是变浑哈，水量增加，水中的含沙含泥量是吧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这是关于这个就是地质灾害的。还有呢，就是临灾预警的叫应有两种办法，首先是利用预警叫应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推送，精准叫应，确保基层三防责任人和村镇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第二就是组织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等接地气的方法，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进行传递，特别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的人员列为重点叫应对象，及时转移。最后在山区旅游要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的地点要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因为这两天就是相关内容比较多啊，在草原上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发生这个洪水的概率要相对于就是高山峡谷这样一些地方，内地或者是这个就是像云贵这样的一些地方要少一点，但是呢它也是有些地方会有低洼这样一些，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有一些就是防灾减灾预警的相关的知识的一个掌握。那好，今天的这样一段科普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科普内容对各位都是有帮助的。好，稍后是一段公益这个就是音乐之后，我们将连线到两地的这个交警，带来他们的相关内容。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情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1: 来走到今天的这样一段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哈，剩下的暑期即将如约而至了，小朋友们非常的欢欣雀跃是吧，虽然是备考周吧。一方面呢，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增多，未成年人出行的隐患当然也随之上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灵工作盟也进入到旅游旺季哈，这两天看到很多朋友说17到20号之间，你们这房这么满，我住哪儿啊是吧。那么来到这边旅游的朋友特别多哈，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也开始进入到我们关注的视野。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正蓝旗 Type 四旗，这个应该是两路交警哈，像正蓝旗 Type 四旗也属于这个景区比较的这个密集，很多的车流人流也是属于激增的状态，当然道路的通行压力也明显加大哈。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正蓝旗和 Type 四旗的一线交警，分别开展这种普法宣讲。那么我们首先要连线到正蓝旗的这个交警，为我们来介绍科普未成年人暑期交通安全常识。 Type 四旗的交警围绕景区及周边道路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也帮孩子啊家长以及来往的游客绷紧鞍前直弦哈，守护草原出行平安。首先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正蓝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史路生史警官。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史警官。我们终于是连线成功哈。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您看这周马上就是放假了是吧，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即将开始上路是吧，其实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学生的上下全出行的安全也是我们校园安全工作重中之重，也是道路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领域。可是很多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避险能力也不足，像他们有横穿马路、违规骑行、路面避险不当这种隐患问题相对来说还是频发的。所以请您给我们来介绍围绕上下学的出行避险、横穿马路的这个通行规范、非机动车骑行安全三项核心内容，给我们做一个相关介绍好吗？
2: 啊，好的。
1: 嗯，
2: 非常荣幸参与本次交通安全法制法。道路交通安全关乎每一名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每一位学生的法定责任。针对中小学生日常出行的高频风险点，我将结合法规和路面实境进行安全普法。
1: 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全国都是在这个中小学，只要是他们上学期间，我们早高峰、中午、晚上，我们都会有交警，其实在路面是执勤的嘛，是吧？但是呢，对于他们离开学校这个监管路段之外，自行回家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些问题的。那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
1: 嗯。
2: 当前中小学生上下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路面行为比较随意，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盲区认识不足。第一点就是要依法通行是底线，行人必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路权的时候要靠道路右侧通行，严禁在机动车道逗留行走奔跑。第二点就是要杜绝危险的陋习，上下学的途中严禁追逐打闹、并行嬉戏、低头分心行走，这些的行为极易让学生进入车辆的视野盲区，引发突然的事故。第三点就是要重点规避车辆盲区，出境路口、弯道、商铺出入口、停车场、大型车辆周边时，必须提前驻足观察，坚决做到不靠近大车、不绕行大车、不尾随大车。盲区事故的发生往往在一瞬间，没有补救的空间。第四点呢，就是要规避时段风险，早晚车流密集，学生家长切勿在路上让孩子长时间逗留玩耍、折返绕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们在路面。

0: 暴露的风险。
1: 其实说到这儿，这个您看，我们作为交警，我们一直在说，比如说依法通行啊是底线，然后拒绝怎样应该怎样，这些其实我们想说到，就是家长更应该，因为你是孩子健康以及守护的第一责任人，是吧？而且你要身体力行去告诉我，就真的是见过，有的时候来上班，比如说中午家长带着孩子闯红灯，看着这个没有这个车他就走，其实你觉得哎没人看见是吧，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但事实上小朋友记得特别牢，他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哈。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交警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希望家长也要特别关注。特别感谢您非常专业的讲解哈。其实在日常的交通事故处置当中啊，学生的随意横穿马路它是最高发的肇事诱因吧，是不是属于这方面？所以说您就给我们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法定通行的规范吧，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一下。
0: 好的。第一点呢，就是横人横过机动车道时候必须走斑马线、人行天桥，不要随意横穿护栏、绿化带、横穿车流道。第二点，要做到一停二看、三查四行，在确认双向来车安全后才能快速通过，中途不得倒退加速奔跑。此外呢，以下三类行为绝对禁止：第一，要禁止闯红灯、抢黄灯、抢道横穿；第二，禁止要因捡拾物品追赶同学、赶时间突然横穿马路；第三，禁止在车辆临近时冒险横穿穿插车流。违规横穿马路不仅危险，更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我们必须坚决杜绝。
1: 这是违法的是吧，我们要特别强调。其次，其实我还想加一个，就是小朋友他过这个车，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像我相信您可能在执勤当中也看到，有时候学校周边我们家长等孩子接孩子嘛，很多车辆都会停在这儿，那车辆和车辆之间有时候突然小朋友就窜出来，就特别危险是吧。所以说你这样一些路段你要横穿，你一定要走斑马线，因为车辆知道在斑马线上它是有行人可能会出来，它都会减速慢行，可是在其他路程之上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当然我们作为家长啊，就行经只要是上学放学的这个路段，只要是过学校呢，第一呢，因为可能车辆占道嘛，它就会减速慢行，另外大家有这个意识，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长也告诉孩子，横穿马路尤其你从两车之间这种遮挡物出来的时候，这种也叫鬼探头对吧。
0: 对
1: 啊，这个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成年人也一样哈。那其实近年来学生的违规骑行自行车呀、电动车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安全隐患也比较大是吧。下面请您就是跟大家从我们法律普法的角度明确一下未成年人骑行的法律年龄的红线和安全的管控要求。
0: 好的。第一点，未满十二多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第二，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路面执法中，我们经常发现许多学生骑自行车上路，多人并排骑行，追逐竞速，双手离把，逆行闯红灯，这些行为极易引发碰撞、翻车或者被车辆刮蹭等事故。在此要求全体中小学生一律严禁违规骑行上路，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必须遵守非机动车通行规定，走专用车道靠右行驶，遵守交通红绿灯，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一切危险的骑行行为。
1: 那么请您结合今天的访谈内容，给所有的这个学生也包括家长吧，做一个总结性的安全提示好吗？
0: 好的。交通法规是底线，不是儿戏，每一条规则都是生命安全的防线，事故源于侥幸，安全源于自律，所有路面危险行为都是侥幸心理造成的。第三，知危险会避险，守法规是每一名中小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在此呢，希望全体同学敬畏规则，敬畏生命，规范每一次出行，杜绝交通陋习，杜绝违法通行，养成守法文明安全的出行习惯。
1: 好的，特别感谢您哈，就是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节目。遵规守法始于心，交通安全见于行哈。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交警这样非常明确的底线思维的这样一个教育，然后呢，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作为孩子要更多去了解，避免出现问题。一旦发生问题，很多时候这个就后果比较严重哈。好，那我们就先跟您说再见，感谢您。好。

0: 喂。
1: 啊，好的。
0: 哎，好，再见。我们刚才呢连线到的是这个正蓝旗的这个交警啊，下面要连线到太仆寺旗正蓝旗太仆寺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员苏雪明苏警官哈，也是就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做一个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两天锡林郭勒盟今年啊，因为一首歌真的是火爆哈，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来看看这个最美草原啊锡林郭勒。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每个地方它有这样的各自的驾驶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尤其景区啊周边这些草原上行路的时候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交警部门也给出了一个这个具体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连线苏警官。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就是越到这个假期，越是我们交警朋友越忙的时候，是吧？现在是盛夏暑期，也是咱们这个草原旅游的黄金季节。那么在我们太仆寺旗的牛奶湖景区啊，游客日也是日渐增多的，周边的旅游公路、乡村道路人流车流都是大幅的攀升，那可能就出现随意停车、占道观景、疲劳驾驶牛羊、横穿道路导致的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多。那么请您就跟我们来聊一聊牛奶湖景区及周边道路安全出行通行规则、违法危害以及注意事项哈，可以吗？喂。
1: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那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仆寺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进入七月份以来，我旗牛奶湖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期，自驾游、周边游、组团游客明显增多，景区出入口、沿线旅游公路交叉路口车流量集中，加之草原牧区牛羊散养，横穿道路部分游客跑到路边随意停车拍照、占道行车，给道路通行秩序和交通安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今天呢，借助电台直播，给大家从通行规定、长监违法、出行常识、交通管控服务四个方面做一次详细的普法提醒。首先第一点，牛奶湖景区周边道路通行的基本规定。牛奶湖沿线旅游公路、进村道路段、景区出入口均设置明显的限速标志，主干道常规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村庄路口、景区门前限速30公里每小时。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草原道路视线开阔，但是弯路多、坡道多，随时有牛羊横穿，切记凭感觉超速行驶。辖区测速设备全覆盖，超速违法行为一律依法抓拍处罚。草原乡村道路多为双向单车道，遇对向来车提前减速、靠右礼让、不占道抢行，遇到路边放牧牛羊横穿公路，必须提前减速、停车避让，严禁鸣笛驱赶、加速抢行，避免引发声序受惊、乱跑造成的事故。第二点呢，暑期去往牛奶湖途中高发交通危害。暑期出游多为长途自驾，连续驾车时间过长，夜间赶路休息不足，极易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草原道路一旦突发情况难以处置，极易酿成单方事故，建议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家庭出游结伴拼车、超员载客，后排不系安全带现象突出，一旦发生紧急制动或者碰撞，超员车辆没有防护空间，不系安全带，人员受伤风险成倍增加，超员同时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部分游客游玩聚餐后心存侥幸心理驾车返程，草原道路夜间路况复杂，视线差，酒驾极易失控肇事，无论是轿车、越野车，只要是酒后驾驶，一律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在太旗周边部分农牧区存在驾驶农用车、低速货车顺风搭载游客，邻里结伴出行的情况， 农用车无论是安全防护、制动性能差，夏季雨水多，路面湿滑，一旦转弯避让不当，极易侧翻，造成群伤事故，是我们属区重点整治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第三点呢，去往牛奶湖自驾游安全出行的使用提示。首先第一点，在出车前、出行前提前检查好车辆的刹车、轮胎、灯光、雨刮、水箱，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期，随车准备好三脚架、饮用水、简易的急救物品，遇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尽量推迟出行。在行车中要保持安全车速、安全车距，不分心接打电话，不低头操作导航，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夜间出行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及时切换近光灯，避免强光炫目。在游玩的途中不在公路周间弯道陡坡驻足拍照，不带着孩子在主干道随意行走逗留，远离大型车辆盲区，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营运面包车、农用车、顺风黑车。最后一点呢，讲一下咱们太旗的管控措施及便民服务。便民服务暑期我们在牛奶湖景区周边增设固定执勤点、流动巡逻组，重点严查超速、违停、超员、酒驾、农用车、违法载人等行为，我们会及时疏导车流，劝离占道车辆。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完善道路隐患治理，在沿线重点

0: 文明出行，规范停车，共同维护牛奶湖景区道路安全畅通，秩序井然。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也特别感谢您哈，在这儿呢稍微多加两句，是这样子，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了解到哈，就是在锡林郭勒盟也发生了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在这要特别说到，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游客增多，自驾游，而且很多自驾呢，大家我看到就是我刷到的一些内容说，我们去大草原，我们直接就下高速，哎呀，这个路边的景色太美了，是吧？我要拍个照啊，我要打个卡，是吧？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国道还是很多大型车辆，包括一些危化物品车辆会行驶的路段，所以呢，这样一些路段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且呢，一般情况国道的时候会村，就是穿村过镇，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牛羊马骆驼他们都是有路权的嘛，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这个牲畜过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不能鸣笛，然后不能加速。但是我在这还想说一个，刚才你也说到我们的道路呢，其实视野是非常好的，但是转弯就是陡坡会比较多。前两天我们看到一则是外地的朋友，他这个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说，上坡的时候千万不能超车，因为你看不到对向车道，是吧？而且下坡之后呢，要就是走一段路再停车，如果你实在需要停车的话，是吧？但是呢，我那天看到的是他可能一下坡他就停了，后面车速特别快，直接就撞了，就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其实在这些方面，就是每一个地方嘛，他这个行车都是有各自要求，比如说在草原上，草原路应该怎么走怎么开，其实是有些要求的。比如说你去到云贵高原怎么去开车，他每个地方因为路况地形的不同，导致我们有一些就是除了国家规定的规则之外，我们也有一些我们当地的规则要去特别的关注，是吧？那么其实您作为民警是每年也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0: 是的，
1: 对，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路段它是这样子，比如说风比较大，横风，如果你车速过快它也会发生，我记得我曾经看过高速上就是车翻出去，就这些都是比较严重。所以说其实是不是在这样一些方面我们也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宣传教育？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个牛奶湖景区周边会加强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因为咱们内蒙古的道路交通的特色是咱们这里的是路比较宽，然后这个车流比较少，所以外地游客来到咱们这里的话呢，他会感觉咱们这里的啊，就是道路特别宽阔，车流量特别少，所以他会心存侥幸。他不像在他们可能在这个大都市里面，他这个行车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他这个行车时时刻刻都会集中注意力。在咱们这里呢，咱们这的景色比较美，再加上咱们这个道路宽，所以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马虎大意。所以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在草原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横风，注意农牧区道路旁边出现的这个牛马羊牲畜。
1: 好的，特别感谢您哈，越到节假日，越到这种景色最美的时候，也是我们所有的交警朋友最忙碌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真的希望你们都清闲一点，这样就证明我们的道路呢大家都是通畅一些，是吧？好的，特别感谢您，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喽。
0: 好，
1: 感谢，再见。好的，今天呢我们这样一段这个就是连线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哈。无论是未成年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我们要从小给他们树立，而且尤其是作为家长第一责任人，我们是要身兼数职。那么首先第一则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告诉孩子们怎么去做，什么对什么错，这个是你在提前帮孩子预防出现问题的几率。第二呢，就是无论我们是驾车去外地自驾，还是说朋友们来到这边哈，我们都希望大家第一就是注意当地的这个一些相对来说当地有些因为地形啊刚才说到的特色的一些驾驶习惯。其次呢，我也在这还是要多说一句，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草原上游玩，刚才也说到嘛，就是走了很远还是绿色，好看是好看，有时候审美疲劳，有时候不知不觉可能不自觉的这个车速就加快了，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全都有这个移动测速呀，或者这个就是是吧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我们也是有的啊，希望大家特别关注。另外不要车窗抛物，去哪玩咱把垃圾是吧收好，大家带好这个黑色的黑色塑料袋，回到市区你只要看到垃圾桶你扔到那儿就可以，它一定有人管，有垃圾桶的地方就有人管。但是在野外真的很多年可能你的湿纸巾它是降解不了的。我们希望大家每年来到这儿都是看到一片一望无垠的绿色大草原，而不是说上面有星星点点的各种其他颜色的点缀哈。好，今天的这段这个就是法治与生活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广告内容，我们整

0: 点之后相约在下一个板块当中，稍后再聊。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解，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啊，接到气象部门预警，10号至12号，我们将迎明显降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10号至12号，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35到45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锡林浩特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南部累计降雨量15到24毫米，其余地区1到9毫米。预计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为暴雨灾害高或者较高风险区。锡林工农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本次降水量大，易引发道路积水、山洪及河道水位上涨，请大家非必要不出行，确需驾车出行及时关注实时天气与路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旁山区路段，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涉水强行通过积水路面，行驶途中遇雷电、大风、冰雹天气及时就近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躲避，行车途中需要保持警惕，遇险情及时报警。

0: 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今天继续来读《闲的玩笑》。这天呢，杜太白正在家里和面，准备擀面条，手机响了。看手机来电的号码是生号，他两手沾着面，腾不出手来接，就没有接。待擀面条的时候，这个号码又打过来。杜太白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巴黎的电话？像他突然去洛阳看巴黎一样，巴黎突然想起给他打电话呢？他不知道巴黎新换的手机号，便拍拍手上的面，准备去接。接起不是巴黎的电话，竟然是前儿媳春芽的声音。爸，我是春芽。
4: 春芽啊，这不是你的号呀。
3: 爸，到了济南，我换了新号。
4: 啥事儿啊？
3: 没事，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4: 啊，打电话那肯定就是有事儿呗。
3: 真没事儿，要是你没事儿，到济南来玩吧。杜太白搔头，搔了一头面，
4: 没想出门呀。
3: 那看您的时间吧。挂了电话，杜太白在那里愣神儿。没春芽这个电话，杜太白没想出门。有了这个电话，突然也想出去走走。最近主动出过两次门，一次去秦家庄看秦发奎，一次去洛阳看巴黎，都是半途而废。今天接到春芽的电话，出门是被动的，他倒想按照被动再出去走一遭。一是在延津憋得慌，想出去走走，既走就走远点，从河南走到山东。他还没有去过山东，同时也想看看春芽离开延津在那边过得咋样。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杜太白给春芽打了个电话，说要去济南看看，然后穿上由巴黎的大衣改成的短大衣，坐公交车去了新乡。杜太白在路上想，这件短大衣终于派上了用场。从新乡到济南的高铁是过路车，得等2个钟头。杜太白买过车票，便在新乡吃了个午饭，然后坐高铁去了济南。从新乡到济南坐高铁也就3个多小时。春芽在车站接上杜太白，杜太白发现春芽的发型变了。春芽在延津是齐耳短发，现在是披肩发。春芽事先给杜太白订了一家旅馆，春芽把杜太白领到旅馆，杜太白放下行李洗漱完毕，已是傍晚，两人便出门找饭馆吃饭。爸，想吃什么菜？春芽问。
4: 来到山东当然想吃鲁菜呀。
3: 我们小姐妹常去一个叫鲁家小灶的小饭馆，您看行不行？
4: 我对这儿也不熟，对鲁菜也不熟，只能听你的。
3: 这鲁菜也没什么，有甜沫煎饼、锅塌黄鱼、把子肉、博山豆腐，还有鲅鱼水饺。
4: 这山东煎饼很有名，这回得尝一尝。
3: 到了鲁家小灶，春芽点了4个菜：锅塌黄鱼、把子肉、博山豆腐、青椒土豆丝儿，还有一份煎饼，一份鲅鱼饺、水饺。杜太白要了一瓶白酒。杜太白倒酒的时候，春芽说：“爸，少喝点，少倒点。”这话杜太白听起来有些耳熟。一想啊，过去他跟田锦绣谈恋爱的时候，两人一起吃饭，田锦绣就爱唠叨这两句话。孟小杰离开延津的时候也劝过他少倒点，少喝点。上次在延津东五街买5金配件的店铺前，春芽也劝他少喝点，现在又说。劝他少倒点少喝点的人，就是从心里关心他的人。杜太白心里一热，少倒点就少倒点，少喝点就少喝点吧。杜太白想说吃山东煎饼，煎饼他没吃出出奇的地方，觉得有些扎嘴干嚼，倒是把子肉这道菜，杜太白吃出了延津厨子老薛的味道。杜太白说起老薛，春芽也知道老薛。杜太白感叹，哎，老薛是个好厨子，可惜去开宫廷御菜了。人各有志。
4: 你在济南做什么工作啊？
5: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4: 哎呀，当然是真话。
5: 在按摩馆给人按摩。
4: 杜才白一愣，接着不说话了。他来的时候不知道春芽在济南干什么，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没想到他在按摩馆工作。由按摩他想到了梦露，也是孟小杰。
5: 春芽说，虽然在按摩馆，但我只给人按摩，不做其他项目的。
4: 这点上春芽跟梦露，也就是孟小杰，大致相同。杜太白表示听明白了，点点头。
5: 爸，给你打电话说是没事儿，还是有事儿。正因为有事儿，还是想让您来一趟，让你来一趟，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啊，啥事儿啊？
5: 我又想结婚了。
4: 杜太白又一愣，问，这事儿你跟你妈商量过吗？
5: 春芽他妈就是在盐津卖烤地瓜的老蒯。
4: 春芽摇摇头，春芽要再婚不跟老蒯商量，找杜太白商量，证明他在春芽心里大过老蒯呀。
5: 杜太白问，
4: 跟谁呀？
5: 跟在按摩馆碰到的一个熟客，本地人。
4: 啊，好事儿呀。
5: 他叫小张，对我倒是真心，但身上也有毛病。
4: 譬如呢？
5: 说话口有些大，好像啥事都不在话下，我听着心里没底儿。
4: 哦，这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结婚的事儿是谁提出来的呀？
5: 小张，我一个按摩女没办法跟人提结婚呀，就是看到他提结婚，我知道他是真心的。
4: 你做这个工作他不嫌弃呀？
5: 他也知道我不干别的，他说结婚之后就不让我干这行了。
4: 那你干嘛去呢？
5: 小张说他给我找工作。想着嫁人我就想哭。
4: 说着说着，春芽掉下了眼泪。
5: 杜太白知道这是春芽第三次嫁人了。
4: 杜太白安慰他，结婚是好事儿，结了婚人就踏实了。
5: 春芽擦泪点点头，又说，爸，泰山离济南不远，明天我们去看泰山吧。
4: 你去过泰山吗？
5: 跟小姐妹一起去过。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啥意思？
4: 杜甫的诗写泰山的。我倒没去过泰山，连山东都没来过。那咱明天就去。
5: 吃过饭，春芽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杜太白回到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春芽来旅馆接上杜太白，两个人去了泰安。泰安在泰山脚下，从济南坐高铁去泰安也就20多分钟。春芽来过泰安，先领杜太白看了岱庙，看了地下龙宫，然后坐索道车上了泰山。两人从索道站出来，爬到泰山顶上，看了碧霞祠、清帝宫、后石屋、丈人峰、无字碑、乾隆行宫，到后山看了摩崖石刻，摩崖上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康熙、乾隆、苏轼等等吧，历代帝王跟名人的题款铭文诗句。转着转着也到了半下午，如果回去也该下山了。春芽说，上回我跟小姐妹来住在了泰山顶上，第二天去玉皇顶看了日出，许多人来泰山都是为了一大早去看日出的。
4: 杜太白想了，说既然来了，那就看看日出，看泰山的日出和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
5: 两人便在泰山顶上找了一家旅馆，开了两个房间。第二天凌晨4点，两人便起了床，在旅馆租了2件军大衣。凌晨的泰山也是很冷的，两人穿上军大衣爬到玉皇顶，从玉皇顶往下看，黎明之前山下晨雾缭绕，山底的泰安城也是一片模糊。
4: 啊，登高自卑呀。杜太白说，
5: 爸，今天看日出咱说些高兴的。
4: 说些高兴的啊，就说些高兴的。
5: 春芽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茶杯，爸，您要不要喝口

陆太白感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害他的是别人的好说，偏是自家儿子。连那事儿在延亲过去没有？春芽问。陆太白知道春芽说的仍然是咸猪手事件，仔细一算，这事儿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春芽不提起这事儿，陆太白没心思计算时间，提及才意识到距离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陆太白说，说过去也过去了，说没过去还没过去，或者永远过不去了，会跟着我一辈子。每天感到日子过得好慢呀。啊，您现在是寒冬呀，可不，外边好冷。到了冬天，你知道有人会怎么办吗？陆太白不明白春芽要说什么，问怎么办。到了冬天，很多小动物和植物都被冻死，但蚂蚁和很多小虫钻到了地下，一些小草的种子也钻到了地下，麦子在地面上装死。到了春天，蚂蚁虫子又钻了出来，小草又长出来，麦子又活回来了。我也有过寒冬，我就是这么想的，才熬了过来。遇到寒冬就是一句话，装死，装死就不会死了。杜太白吃了一惊，春芽这话让杜太白大受启发。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夏明翰，大家都非常熟吧？1900至1928年，字桂根，又名陈日奇，湖南衡阳人，生于湖北秭归。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中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0年，夏明翰在何叔衡的帮助下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并在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领导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1927年2月，夏明翰追随毛泽东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同年6月，夏明翰被调回湖南工作，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不久参与领导秋收起义。1928年初，夏明翰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3月18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天后在汉口于季里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夏明翰宁死不屈，在刑场挥笔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气壮山河，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夏明翰兄弟姐妹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并奉献出年轻的生命，可谓满门忠烈。这与他的母亲陈云凤的教育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毛泽东曾说，夏明翰有一个好母亲。愿抛头颅洒热血。1928年3月，夏明翰致母亲、妻子、姐姐等，致母亲陈云凤：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

0: 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弟子，别让子规涕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致妻子郑家军，亲爱的妇人君，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名汉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世云孤望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武志，誓将真理传人寰。致姐姐夏明伟等，大姐为我做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好了，今天的这样一段就到此吧。哎呀，每次念到这些心里还蛮难过的哈。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嘎里嘎里嘎喽，里嘎里嘎喽，里嘎里嘎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0: 我们的直播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34，同时呢我们邀请各位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每天的重播时间，就是每天下午的15:40。所以呢如果上下午都听到阿蒙的声音，一定不要讶异哈，我们的节目还是准时准点的和大家一起放送快乐。那今天是2026年7月9日，农历5月25。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翻开新的一面，和大家共同介绍全新的节目流程。那第一站行程呢，邀请各位关注到的依然是旅行四季，也是我们节目的王牌主打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嘉宾做客哈，咱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大蒙神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威，进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同介绍一下著名的锡林浩特市火山酒店的具体情况。哎，很多朋友说这火山酒店哈，我经常刷到过，经常俯瞰过啊，也是无人机拍的，但是我还没有去一睹它的真容。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场直播来和大家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那么第二站行程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公路。因为呢文旅不分家哈，咱们的缤纷生活呢也要展开全新的不同的一面，而且暑期来了，很多的暑期档哈也是轮番上映。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发现最近哈去影院能够看到的项目有很多，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公元1905年7月9日，也就是100年前的今天，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开始拍摄，主演呢是谭培新老师。那么在121年之后呢，我们重新了解一下这部国产电影的里程碑之作。那么于是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哈，中国电影的标识就是 M1905，这也代表着电影1905。同时呢，最后一站行程啊，还会为大家呢去播出《同城零距离》，这是之前的供求信息的上升版本啊。如果说大家呢有需要置换 的一些同城信息，比如说二手房的买卖交易、二手车的买方交易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去联络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开通了两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98212395和04798226679。无论用哪种方式，都欢迎大家呢能够跟随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夏日续写更多的不一样的生活细节。好，现在呢是10:36，稍后呢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一站行程，邀请各位关注到的是旅行四季，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1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

0: 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小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遍草原四季，不负每一场山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隶属于缤纷生活家，也是专程为大家传递文旅消息的。那么说起咱们锡林郭勒的旅行呢，可能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依然是辽阔草原，青青草海，策马追风。但是呢，在咱们锡林郭勒其实还有一处非常稀缺，甚至可谓是独一无二的风景，那就是草原火山地貌。草原的温柔辽阔遇上火山的雄浑苍茫，也造就了我们本地的独一份的度假秘境。而依托这片绝美地貌所打造的火山主题度假酒店呢，近日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锡林郭勒必住甚至必打卡的高端文旅地标。那今天呢，我们在旅行四季当中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内蒙古大蒙神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威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深度解锁火山酒店的文旅特色以及四季的度假玩法。好，欢迎杨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的杨威。
0: 好，那今天啊，我们欢迎杨总来到直播间，咱们呢要沉浸式的云逛火山酒店。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云逛呢是有概念有说法的，让大家呢能够足不出屏幕就解锁咱们锡林郭勒的超级宝藏的文旅度假目的地。那说到这里呢，首先哈，咱们呢来介绍一下火山酒店啊。那么很多本地的朋友和外地游客呢都是听过，甚至哈在拖家带口的打听。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问哈，说哎，你们西蒙那个火山酒店咋样啊？其实呢，大家对整个的度假区的整体布局还有整体特色的了解呢，都是从网络上去获取的，也不太全面。所以呢，首先麻烦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火山度假区的整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而主打的文旅特色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要说到这个咱们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呢，首先我要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独特性说起。
0: 嗯，
1: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它是在我们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区，它隶属于阿布嘎火山带。
0: 嗯，
1: 那我们在白云库伦也是锡林浩特市下属的罗庸农牧场呢，这个126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有140多座火山，是第四级火山地，然后呢开始喷发的这样的火山，至今呢10000年到20万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那我们这个度假区呢，就是坐落于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里面，这个是度假区的整体的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区位。那这个最大的这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最大的这个特点的话，就是把火山跟草原，然后呢完美的给它结合在一起。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锡林郭勒，啊，我们锡林浩特，我们认为呢，这个在我们辽阔草原这张名片之外，然后呢，最能够吸引我们广大的游客、外地的这个客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火山。那我们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话，它是主打一个我们一个生活状态，因为现在中国的文旅已经从这个观光游已经过渡到度假游了。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名山大川基本上已经刷了好几遍了。那现在呢，需要一些小众的一些秘境的，需要一些文化的在地的一些更深度的一个体验。那在我们的这个白云库伦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前期的我们的调研，然后呢到施工，包括我们的设计，到最后的一期的呈现，整体的这个把控来说的话，我们就主打一个叫慢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叫在全世界最温柔的火山里，我们打造一个这样的野奢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品牌。我们是做整个白云库伦一个大的 IP。在这个大的 IP 里面的话，有我们的火山旅游度假区，有我们的火山温泉酒店，还有呢我们的火山剧场，还有我们的火山之旅，就做冬天的滑雪，夏天的无动力游戏，还有低空经济。那我们的火山剧场的话，打造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涯里，一定来火山里要开一场演唱会。那在我们原始的火山口里面，我们搭舞台，那这个我们的明星就在火山口里，来进行这个演唱。那我们的观众呢，就坐在火山口里面来聆听你们喜欢的这个歌星的这个演唱会，就打造这样的一个 IP。
0: 对，说到 IP 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要是过去几年提 IP， 可能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甚至还去找电脑右下方我的所在地。但现在你要说 IP 哈，咱们西蒙的老百姓还是懂一点的。何为 IP 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我们呢从这样一个 IP 出发呢，进行垂类的分散。比如说呢，哎，我们提到这个火山，就想到与火山共生的草原；提到草原呢，就想到哈这个火山群，它带给我们那种沉浸式的这种能够慢下来的生活节奏。而且您刚提到了这个野奢，野外的奢侈生活，可以这样扩展吗？
1: 主持人理解得很到位。
0: 对，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总觉得哈，说这个奢侈只是特别小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其实不是的哈。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提到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演变和打卡方式的演变，比如说呢，很多朋友说我来草原嘛，就是个一日游，是吧？或者说我报个团我观光游。但是咱们这边呢，就主打的是什么呀？旅居和深度的文旅体验，是留给真正有准备的朋友的。所以呢，整个锡林郭勒的文旅布局哈，也是由我们火山酒店做着一个整体的拉动。那么您觉得哈，它呢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意义？说到这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好的。首先从整个锡林郭勒门的文旅的这个布局来说的话，我们辽阔草原这张名片已经打响，那我们需要找一些突破点。因为在我们整个锡林郭勒盟的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那它的这个目前在市区的可能是一些很多的是一些人文性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存在。那在周边的话，我们辽阔的锡林草原有很多游客，包括我的朋友也在问说，哎，我到你们锡林郭勒草原哪是锡林郭勒草原、其实锡林郭勒草原是一个大的 IP。 那在里面的话，你可能在我们锡林浩特市区往走个一两公里之外，那就能看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
0: 对，它都是草原吗？
1: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对于整个锡林郭勒文旅来说的话，我们是那个文旅的体验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载体。过去大家对锡林郭勒的旅行呢，是真的是看草原，然后呢吃猛餐。那现在的话，我们要让它沉浸式的、度假式的，然后呢感受锡林郭勒草原。那包括说我们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个草原秘境的深处，我们整个度假区里面的话，包含一个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5A级景区，现在是也在打造，就是我们国家火山地质公园锡林郭勒国家火山地质公园，这个是国家授过牌的。
0: 对对对，
1: 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在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里面的话，我们有这片区里面唯一的一座活火山鸽子山火山，还有锡林浩特市的最高的这个山峰，我们叫大敖包火山，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来感受火山，然后来体验草原。那这边的草原也特别的地貌特别的丰富，那物种也很丰富。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在整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对于整个的这个锡林郭勒文旅来说的话，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全新的一个体验。包括我们的在我们的投资建设上面，还有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计理念上，其实就是为了凸显火山，凸显草原。在这个里面的话，建筑呢只是配角，那我们的主角呢就是火山，那就是我们这边辽阔的草原。
0: 哎，我理解了，就是说呢，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红地标哈，比如说我们经常走马观花，某个什么什么所谓风情街，某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商业街，它都是一个主打商业，把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从空旷变得有形，这是我们理解的哈。但是到咱们这边不一样，我们尊重原来的元气的这个液态和生物形态，还有它的这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来设计再落地，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到底哈，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哈，咱们主题就是火山主题，对不对？但是呢，它的设计和布局上哈，您刚才提到融入了很多的一些火山特色，还有草原的一些元素哈。那么给大家来说几个亮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哈，它的这个坐落的选址啊等等，还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能够一眼能识别到，哎，这就是草原文化的一个地标，或者说这就是我们

0: 能够独具匠心的一些设计，您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好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期运营的，我们叫火山里到达者酒店。
0: 嗯，
1: 那这个酒店的话是独栋的这个单体的野奢酒店。
0: 哦，
1: 我们一期的话做了50个。
0: 嗯，
1: 那这个单体酒店的话，从我们的设计的这个理念来讲的话，它就是让为啥叫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外形啊，首先它这个外形，它像又做了一个火山，你就住在火山里。
0: 哦，嗯，
1: 啊，然后呢，首先其次的话，这个火山又像一个飞碟这样的一个外星球来的一个，
0: 哦，
1: 好像跟整个这个草原上的话，它是就是落下来了这个感觉。
0: 对，就好像是这个坠入草原的一个外星的一个载体，一个太空舱。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舱感特别重。就很多朋友可能看到外地的朋友打卡，他们会首选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模拟太空行走的方式去给自己发段子哈。这是很多我在这个某音上某手上刷的比较多的，这是游客们根据咱们这个外形哈，舍身处地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融入感加强了，是这样一个状态哈。
1: 是的是的，外形上的话我们就是贴合火山，然后呢贴合一些现在新的一些元素。
0: 嗯，
1: 然后从内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从外观的研发呢，然后再到这个内部的一些设计，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呀，还有我们的整个功能，那都是自己独立研发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整个从火山这个我们到达者酒店的里边是沉浸式呢感受我们整个这个火山草原的。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间的这个落地的玻璃窗户，那都能看到我们远处的这个红山达克沙地。
0: 嗯，
1: 啊，然后能看到我们辽阔的新沟勒草原。
0: 哦，
1: 还能够因为我们的旁边正好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锡林郭勒跟这个赤峰交界的位置。
0: 哦，
1: 我们离达里湖只有8公里的距离。
0: 哦，好近
1: 啊。是的，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这个火山里到达者酒店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山水林田湖草沙。
0: 嗯，
1: 啊，也是我们整个锡林郭勒非常有代表性而是非常独特的这样的地貌都能看得到。
0: 原始地貌全都集合在咱们的这个窗口当中了哈。嗯，
1: 是呢。
0: 哎，那说到窗口，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型，我们大概是做了50多座是吧？
1: 对，一期的话我们做了50座。嗯，今年的话我们还在同步实施我们的火山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业态。
0: 嗯，也就是说2期3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惊喜。
1: 是的，我们现在一期的话其实除了我们这个落地窗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顶窗。
0: 嗯，
1: 那这个的今这片的天空特别的干净。
0: 嗯，
1: 它呢每天晚只要不阴天的话都能看到银河，
0: 适合去看夜空。
1: 哎，是的是的。嗯，我们所以针对这个最纯净的这片蓝天，这片的这个夜空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又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你可以躺在床上就能够去看星空。
0: 嗯，啊，
1: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感觉。
0: 对，但说到浪漫，我给您假设一下，这个时候您躺在咱们这个火山酒店里哈，人就在风景当中镶嵌着，你清晨推开窗能看到草原日出，晨雾漫山，白天放眼望去，哇，远处的这个火山在向你招手，再回头哈，万顷的草海也在风吹草浪，傍晚呢还能躺在这里啊，从这个整个的天窗上看看草原的落日啊，漫天的晚霞，看星空，看银河，我觉得这是一般的其他的一些哈，啊，野奢酒店所达不到的文旅体验。因为确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文旅人啊，他们习惯性的做这个打卡呀，或者是沉浸式的旅行啊，包括某书还有某音某手，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馈哈。有些地方好像大家的这个评价也是高低褒贬不一，包括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对比过很多的一些这个做野奢的，发现哈，你在屏幕上看是一回事儿，你自己去是否适应又是一回事儿。那咱们就来说一下适应的问题哈。刚才说了整个的这个房屋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落地的一期的一些工程，那么咱们的房型应该也不是固定的。那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房型搭配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嗯，那我们的房型搭配的话，一期的话我目前的话是有3种房型。
0: 嗯，
1: 首先的话我们适合的一些可能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呢，我们有这个双人房。
0: 嗯，
1: 啊，然后星空双人房。
0: 嗯，
1: 除此之外我们针对度假的这种的带小朋友的，那我们有这个星空大床
0: 啊，亲子房哈。
1: 对，亲子房。
0: 嗯，
1: 2米2的床都是这个。
0: 哦，够大够大。嗯，也不用再考虑说这个旅途烦恼，或者是这个行李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情况哈。我们基本上把全家的这个落地都照顾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像很多年轻人哈，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考虑过什么新婚旅行啊这方面的，来我们这个火山主题酒店的呢？您这

0: 有接待过此类的一些游客吗？
1: 有的。这个一般的可能在婚礼的话，很多时候在草原上办。那知道我们这个独特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以后，确实我们接待过不止一对儿，就是这样在火山，在这个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然后来办一场这样的他们一个婚礼的一个仪式。
0: 哦，直接仪式就在这儿落地。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也有求婚的，
0: 求婚的，
1: 对对啊，也有过周年的，
0: 非常的多。他们真的太浪漫了哈、尤其是可能就是像比如说我还要再年轻个几十岁，我觉得这样一场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我可以写进整个这个家谱里的哈，将来可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摇着摇椅告诉孩子们说：“啊，你的这个祖辈们曾经在这样的一个火山上，让这个所有的一切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觉得非常浪漫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有这个极致的一种纯粹感，他们想要最原生态的、最清纯的这种东西啊。办婚礼找酒店，可能很多朋友说不就是个仪式吗？但是所谓的仪式感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够让天地日月所见证的一份最真挚的感情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作为这个见证人，杨经理当时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对吗？
1: 对对，我特别的高兴，应该能在这样的一种的外部跟我们内部的建筑环境里面，然后能够见证每一对这个恋人也好，还有就是新人也好，他们的一段爱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做文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对，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哈，也让您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你看大家选择我们、信任我们，我们就要提升一下服务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接下来咱们说说服务方面哈，咱们的服务细节还有一些这个特色体验上，很多朋友在这个网络上评价都特别高。那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是如何打造这一系列的这个比较边缘化的一些服务的？就是游客他是怎么样去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服务的呢？我们具体的理念有哪些？
1: 说到服务的话，其实这是野奢酒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可能相对于硬件来说，我觉得是五五开的
0: 啊。我知道了，我有一半的钱是花在这上面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服务绝对是增值的，绝对是加分项的。你像我们，其实说到我们这是一个酒店，其实我更愿意讲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度假区。那酒店的话，只是我们众多产品里面一块，能够用独特的这样的建筑。的住宿把客人留住，但是呢他留住绝对不止因为建筑，是因为我们给他提供的一种，我们叫提供一种独特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来了以后的话，那现在的这种城市，像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客人，京津冀区的呀，珠三角、长三角的，那他的这个其实节奏很快，
0: 对，
1: 那我们就要让他沉浸，让他慢下来。那从我们的这个预定开始的，其实你只要在我们的线上或者线下跟我们取得联系以后，我们的预定其实预定完以后，我们的服务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跟客人加这个微信以后的话，我们有一对一的专属的这样的客服来跟客户沟通。是的，是的。告诉你的这个具体来的这个事项，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有很多的这种的定制的一些线路，我们就会给他规划的非常的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节日啊，然后呢你有没有带小朋友啊，包括带小朋友的话，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就是说我们会把大人跟孩子都，孩子呢去做研学，大人的话就释放出来，那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就属于大人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孩子们呢一学一游，能够在这个学习中呢去玩了，然后呢在玩的过程中又学习了。我们学习这个火山的研学，那学习我们的植物的一些研学，包括我们有一些手工的 DIY 去做制作这种的植物的标本，然后捡拾火山石里面像非常独特的这种的橄榄石呀、灰石巨鲸啊，然后来做一些的这样的文创的一些小的产品。这个是针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小的一个说我们这个服务的一项。那到了我们的这个度假区，就没到之前，其实这个前服务的前置以后的话，我们会了解到客户的这个他具体的乘坐来到我们度假区的方式，包括从我们从接送机的这个服务就开始了，一直到我们到达度假区，也是一个算是来到我们度假区的一个开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开始。那从我们的这个餐食独特的这种的，我们叫火山，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我们叫火山涮
0: 啊，山涧涮，
1: 对，就是我们这边的水的话，它是富丝若碱的，是深井的火山水，就是矿泉水，用深井的火山矿泉水加上本地的这种的这个黄芪

0: 然后呢来煮一锅我们草原火山脚下的这个溜达羊，就是涮羊肉，因为新锅乐的这个羊肉那不必多说了，这个美誉非常的高，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富丝若碱的火山深井水，那涮出来感觉又不一样了。
1: 对，很多失去的朋友就难过了哈，本来以为我已经吃到了全世界最好吃的羊肉，后来发现我们的水还是差那么一丢丢，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过滤水，是净化水，远远达不到刚才您提到的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富含矿物质，能够真正达到啊，就是我们说冰煮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水。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得去一趟呀，必须得去。”那刚才您说了这样的一个管，就是广为人知哈，就是我们这个管家式的服务。那么咱们这个管家团队，如果说像服务一个就是比如说家庭出游的话，咱们的团队大概是多少人？
0: 从服务的就是从预定的前置到来了以后，最后再把客人送走，最少参与人数的话，就不是直接啊，就是间接参与人数呢，最少要30个人以上。
1: 对，所以说呢，哎，这30个人承担了整个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趟深度游的这样的一个文旅角度的一个入住，还有这个离开等等的这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说深度游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把服务的匹配值让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是有配得感和获得感的。
0: 对对，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这个火山的深度游，我们定制的线路，
1: 对
0: 啊，那里面的话可以穿越的这个红山塔克沙地，然后呢去到我们自治区级的候鸟保护基地宜游湿地，然后呢再到湖边这个候鸟保护基地的湖边，然后呢观候鸟，再可以开车，我们会去到这个火山口里面，进入到火山环上面，非常壮美的这个绝景，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秘境之旅，就定制的线路，包括有我们但一对一的这样的主理人的服务。
1: 对，所以刚才我就想说，那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我的房费都包含了吗？这些增值服务会不会又要加收一些人工费啊等等，杨总我心里没底儿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些疑问，您一般是怎么样做回答的呢？
0: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好，我们的这个套餐的形式很多样，有就是说可能根据我们的游客的时间，可能他想住一晚感受一下这个火山，然后呢我们整个度假区里面会有一些打卡点，然后呢也有徒步的线路去到另一座火山上，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有还有其他的产品，你像我们现在主推的一款产品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线路，包含我们的这个主理人服务，包括里面的餐，包括我们的这个火山的这个到达这个草原上的牧民深度的这种牧民的家访，在地文化的一个体验，那这个都是我们一站式全含的，我们是绝对不会说有任何说是这个再有二次消费啊，或者除非你去买一些文创的产品，
1: 对，
0: 那基本上里面我们就是现在可能国外比较流行叫 Club Med 模式，就一站式，像现在很多国内的高端野奢也在做这个，你来了以后这个一次性把这个套餐的钱全部交完，那里面呢你就感受就 OK 了，
1: 对，
0: 没有其他这个其他的一些消费，
1: 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哈，再也不是说过去哈，可能你认为的特种兵式的旅游，我到这儿可能我坐一次牦牛我要收888，可能我坐一次花车我要收999，没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些套路哈，有的就是能够明码标价的，真真实实写在我们这个套餐服务卡片上的，除非是什么呢，大家说想把我们心灵锅乐的这个文创产品拿回去啊，这个呢我们是明码标价，其他的您就放心的去把所有一切交给我们的主理人和我们的管家服务团队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配套的旅游的业态呢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告别走马观花。那说到这里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了一种模式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慢旅行深体验还有重感受。那么我们旅行四季这个节目哈，它的名字您应该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哈，旅行四季，四季旅行，咱们想带给观众的哈，就是一种一年四季季季不同的风景和玩法。那杨总，现在我们是这个七月流火哈，咱们心灵锅乐最热闹的季节，夏天啊。那么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刨去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夏天，其他的三个季节，我们又分别在火山主题酒店能对应什么样的风景，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旅行体验呢？以您啊对这个我们节目的一些设置，还有咱酒店的整体业态的分析，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的话，可以说我们当时从设计的角度，从最后的我们是运营前置的，那运营的我们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一定要达 打开就是整个内蒙文旅的一个新篇章。
1: 嗯，思路打开了。
0: 哎，对，就是四季旅游，其实大家一直在提，但是真正就是说，在资本的加持之下往下落的时候，其实困难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的这种文旅其实重资产投资。
1: 嗯。
0: 包括说我们也一样，那我们能够说是扎在这儿的话。第一我们是有这个做文旅的一个情怀，第二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其实整个内蒙包括西蒙的话，我们四季旅游的一些除了夏季之外的一些短板，
1: 嗯，
0: 它是有非常大的机遇的。
1: 嗯，
0: 那包括说其实我们四季的来说的话，火山草原的这个四季真的是一季一景，四季皆美，各有特色。那你像春天的话，草原复苏，草木新发，火山草原呢清新治愈，空气呢非常的格外的清纯洁，非常的适合踏青放松，远离的这个喧嚣的这种的轻度假，然后呢氛围感温柔呢又非常的治愈。那在这个

0: 春天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自治区省内的一种一个就是我们的研学这样的为主，
1: 对，
0: 然后春游啊，然后研学的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每到从三月下旬开始呢，我们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包括我们的火山地质公园里面，那它的这个草种就不同的季节呢，就可能三四月多份到四月份的时候就有开的这个花了，就白头翁就开始已经冒绿芽，就开始开花了，哎，所以说呢，这个植物的这个研学，还有呢我们这个火山的这个研学，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春天的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春天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们在这个火山整个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是有自治区级的候鸟保护基地白银库伦湖，这个里面的话是有非常多的候鸟，它是一个碱水湖，里面有生长了非常多的这个碱水的水藻，那这个候鸟每年的三四月份，就春季的话，那会从这个南方飞到往西伯利亚飞，那途经我们这边，因为这边的这个它有是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吃这个水藻，所以说春天的话它是观鸟，观鸟包括梭羽鹤，然后大宝鸟、天鹅，非常多的180多种的这种的珍稀的候鸟的品种，都会在我们白银库伦的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里面都能够呈现得到。
1: 对，今年春天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看到咱们西林湖上落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候鸟，其实他们呢是来回往返的哈，可能他们最先到达的还是咱们火山主题酒店旁边的这个自然纯自然的一个景观，到市区哈也只是说小鸟们的走马观花，你要看最纯粹的最这个大规模的整个候鸟群体，还得到咱们火山酒店哈，到咱们的腹地去看一看，这也是春天的一个主打。像小鸟小花啊，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说正好我放春假了，太好了，好开心。好，那春天咱们就选这个火山主题酒店，那夏天咱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啊正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杨总来我们节目也是属于拨冗前来哈，一直在接电话最近订房的特别多。
0: 是的，
1: 对，外地的朋友比较居多是吧，
0: 外地的包括本地的有一些我们来的很多，因为我们西蒙人很好客嘛，
1: 对，
0: 所以说
1: 招待哈，
0: 招待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通过不同的渠道看到我们锡林郭勒锡林浩特非常独特的这种的火山草原，包括我们108火山线，那就开始就是跟我们本地的朋友就开始有互动了，还开始订房呀，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回来，还有就是外地的这种的 OTA 线上的一些渠道，
1: 对，
0: 那这个现在预定夏天的预定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1: 对，包括国外的朋友还会去光顾我们酒店，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对。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夏天哈，我们这个酒店一定是人特别多，那怎么办呢？我看看秋天有没有时间呀？那秋天咱们的这个主打的旅行的这个节奏又是怎样的呢？
0: 秋天的这个主打的节奏，因为到秋天的时候其实是金色草原嘛，就是我们现在白银西勒在打造黄金草原，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距离范围非常的近，我们整个白银库伦整个锡林郭勒盟其实到秋天8月20号以后进入的这个打草季开始，那个秋天的这个颜色是非常美的，
1: 对，
0: 我们会吸引一些这种的摄影的团，包括秘境，我们去到这个火山塔克沙地以后，那秋天的秋景，90月份它的晨雾，然后呢它的这个疏林草地，然后呢还有呢它的这个荒漠，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出片，
1: 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你像很多的这种的南方的这个叫南方小土豆嘛，他们来了以后，对，就是我们非常草原上非常壮观的，我们到秋天以后开始打草，那这个去体验打草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产的这种的一个活动，但是对这个南方来的一些游客来说，这个体验感非常的强。
1: 对，我跟大家说，您别都好觉得好像我们敷衍哈，不是敷衍，因为最早我们在南方上课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之前研学的项目是什么呢，是看人家插秧，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风水轮流转哈，来看我们打草，我们互相交换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秋天哈，咱们说秋忙，忙在哪儿呢？忙着去发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旅游业态，不要总以为只有7月份才能来，哎呀我错过了，我没有假期，您在8、9月份甚至10月份依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金色的草原哈，也许呢每一张草原的名片是不一样，有黄金，有金色，有辉煌的，但是它总能呈现出夏天最忙碌的时节和秋天接壤而来的一种收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火山主题酒店收获到满满的幸福。冬天就不用说了，我还是替 南方的土豆们问一句，冬天咱这儿取暖咋着啊？有暖气吧、嗯、很多南方土豆们留言了哈、啊。这个虽然说看起来很边外，但确实这是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去比较关心和在意的话题。我在火山边上我能烤火吗？有没有热火朝天的暖气啊？
0: 是的，这个问题

0: 非常多的南方的朋友问到，包括本地的也说，哎，你们冬天是不是不运营了？其实我们是四季运营的。
1: 对。
0: 那从我们施工建设期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整体冬天运营的这个思路就贯彻其中。
1: 嗯。
0: 那从我们的管网建设，我们管网的话，因为锡林郭勒这块的这个冬天的话，是气温是就相当于极寒地区。
1: 嗯。
0: 那我们的管网的话，这个锡林郭勒的冻阻层基本在3米5以下，我们做了差不多4米多以下，就一定要我们的管网是在冻阻层以下。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融入了非常现在非常多的，是基本是用电来取暖的。
1: 嗯，
0: 石墨烯的电辅能，
1: 哦，
0: 那能保证冬天的话，我们室内的温度的话，跟市区的酒店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1: 嗯嗯，
0: 包括说去年的话，其实是在锡林郭勒来说的话，算是近10年没有这样冷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室外测到的，在我们度假区的话，室外温度应该是44.5度。
1: 哦，
0: 那我们这样的极寒温度下的话，我们在室内的温度能够达到26度左右，25-26度。
1: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温度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比我们在市区里感觉温控调控要好一点，因为如果太热的话，大家也接受不了，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对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荷哈。所以说，大家可要好好的去琢磨一下这个冬天旅游的问题，在咱们火山酒店哈是绝对不成问题的。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咱们呢用的是一个石墨烯这样的一个原料哈，那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环保的主题。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到哈，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酒店呀，包括度假区，他们总是想要去强行的把一种定制式的这种酒店服务就扎根在这里，但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火山酒店好像依据咱们锡林郭勒的一些地缘地貌哈，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也是做了很多在生态保护还有绿色文旅这一块的努力。那说到这儿哈，你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理念，这个绿色文旅哈，我们又是如何去落实到每一次的服务当中的？想必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了咱们的一份真正的热情，还有真正的一份赤诚。说到这里，请杨经理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其实还是要归结到我们这个从我们踏勘，然后呢到开始做这个项目以后，我们就是这片最大的资源呢，其实就是自然风光。
1: 嗯，
0: 那就火山也好，还有草原也好，那脱离了这个自然，然后呢脱离了这个生态，其实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发展。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做文旅，尤其是锡林郭勒的文旅来说的话，其实最大的这种的底色，就是我们的辽阔草原，那就是我们的生态。
1: 对，
0: 那守住生态底线，其实就是守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锡林郭勒的这个文旅的发展的未来和现在。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些液态添加，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线路里面，那我们是利用现有的这样的一些虽然是秘境之旅啊，但是呢在我们设计线路上面，首先我们是要有现行的道路，我们在现行的道路可能是有自然道路，不会说去在新亚草场，也不会说是去新开辟的一些新的一些没有人迹罕至的一些线路，就亚草场这样线路没有，我们是在这个现有的，我们利用现在的这个草场的这个线路范围之内，我们来规划线路，不会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些对草原的一些负担。
1: 对，
0: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建设呀，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环保的这样的等级也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原生态的，包括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们的主理人都会跟我们的客户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草原的这样的这个生态的这个保护，而且是我们

0: 这样子啊，呼啸而来又全身而退的真的很少。因为很多的一些环保志愿者也在吐槽哈，说大家虽然说现在旅游业态升级了，但是呢旅游的思维还有绿色的思维呢还是要欠缺一丢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恳切的要求大家哈，真的是要求，就是我们要践行我们的生态旅游观念。如果我们是这个野游咱们的回来的时候要把垃圾处理好，也不要去随意的踩踏草场。但如果是野奢，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杨总着力推荐的火山主题度假公园，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度假区哈，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从上到下，我们无论是贯彻的理念，还是服务的整体的一些归纳，包括对于这个游客的引导哈，我觉得都可以把这个绿色的文旅项目哈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我们是可以信任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里哈，未来杨总，我们这边包括您刚才提到一期我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二期甚至是三期哈，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些整体酒店的升级和规划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其实二期跟三期的话也是根植于我们这片草原，而且是特色的话底色不变。火山跟草原，我们现在打造一个 IP， 就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火山。
0: 嗯，
1: 那运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火山这个 IP， 我们结合当地我们整个白银库仑的整个的这个风貌，山水林田湖草沙。
0: 嗯，
1: 我们像在二期的话会打造我们的这个，还是在打造这种的慢生活的状态下，我们做了一些这种硬件跟软件的一些创新。
0: 嗯，
1: 你包括说我们的二期的话，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的火山舱，
0: 嗯，
1: 也是火山这种独特的这种的文旅舱。
0: 嗯，
1: 但是呢它是能够快速实施的，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消费的价位的话，那就是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消费。
0: 哦，
1: 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野奢，我们一期的火山里到达者号，其实在这个价位上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偏向一些这个中高端的一个客群。
0: 对，
1: 那针对一些大众的一些消费的客群呢，我们今年也有一些动作。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另一座火山，我们叫苏尼敖包。
0: 嗯，
1: 那这个敖包上，我们这个里面是探明已经有这个高位的岩浆房。
0: 哦，
1: 上面的话是有地热资源的。
0: 哦，
1: 那针对地热资源的话，我们会开发一座火山，在这个火山上做两个酒店。
0: 嗯，
1: 一个是因为这边的火山是大部分的火山的呈现的形式都是马蹄形火山。
0: 嗯，对。
1: 那这个就中间有一个口子。
0: 嗯，
1: 在这个边上有个口，把这个口子的话补起来，做一个火山连廊酒店。
0: 哦，
1: 那阳坡呢，再做一个建落式的温泉酒店。
0: 嗯，
1: 那这样的是我们的温泉的主题。
0: 哦，
1: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在业态片区里面的话，我们有我们火山之娱，就是做娱乐的。
0: 嗯，
1: 冬天的这个滑雪的一些设备，还有呢夏天的无动力的一些小朋友们参与，包括大人参与的一些无动力的游戏，刺激的一些游戏，还有呢低空经济，像滑翔伞呀，
0: 对，
1: 那像直升机飞机啊，这样的话都是在我们片区要添加的一些业态。还包括说我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火山剧场会做一些剧啊，那会有一些明星，一些呢我们的艺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明星的一些团队，还有呢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火山的一些主题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发布会啊，都会在我们火山剧场里面做呈现。这个是我们整个要形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旅游度假区。
0: 对，而且刚才大家听杨总介绍哈，我们最多的变化就是可能会把这个火山两个口子补起来，但是绝对不会去挪动它，或者是移动它，或者是改变它，以现有业态为基础哈，打造更多的一些可能近似于大众化的消费群体，或者更加碎片化的一些文旅地标，还有可能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将来没准您就能够看到宝石老舅在火山酒店去唱歌了。哎，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火山主题酒店的这个动态和业态。那么非常感谢杨总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到了，也解锁了咱们火山主题酒店的设计特色、旅居优势、四季美景，还有专属的文旅玩法。那么也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了哈，可能我们觉得很熟悉的锡林郭勒的独一无二的火山草原的文旅魅力，没想到平平无奇的我们曾经的一些休眠火山，现在呢却为锡林郭勒的文旅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升级和全新的业态。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哈，咱们的这 这个火山度假区还有火山酒店能够继续补齐咱们本地的高端度假的短板，也为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哈能够增添一张极具吸引力的全新的名片。照例哈，杨总，我们每个直播间的嘉宾来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一个可以去和大家表白的机会哈。最后一句话留给您，我们不提问了，您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来直播间的感受，还有我们做酒店做这个火山主题。

0: 酒店的一些感慨吧。
1: 好的。其实我作为一个文旅人，我是学旅游管理专业的，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是一个文旅的一个老人了。从之前呢，我们在学校去学习这样的文旅的，那时候是旅游啊。
0: 对。
1: 那时候是旅游，然后呢，我是在桂林读大学的，所以说在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当时是中国旅游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对。
1: 那在那个地方呢，其实是埋下了我做文旅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包括后期的话，我来运营酒店，然后呢再去运营这样的一个景区。其实一路走来的话，其实真正的见证了不能说全部吧，就是中国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那真的是一路走来的话，感慨万千。从最开始的可能在南方的一些，你像云南、海南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旅游模式，就是这个走马观花式的旅游，
0: 对，
1: 然后一点一点的到这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度假式旅游的一个过渡，可能到这个咱们浙江的这个莫干山地区，开始中国最早的这样的这个野奢酒店的一个尝试，跟自然的一个结合。其实现在已经过渡到度假以后的话，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火山里旅游度假区，就白云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那就是在这个一路走来，我们跟着我们中国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有我们国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对文旅的一个认知，在这个度假方面的话，我们是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想要一些独特的呈现。其实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因为自然风光其实给到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其实是老祖宗给的，那个是上天给的。那我们只能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植下来以后，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些风光独特性把它给体现出来，然后呢再把更多的这种的在地的文化，在这个服务上面，在呈现上面，我们做足这一块儿，在有独特的体验、住宿体验、用餐体验的同时呢，我们把在地的这种美好的这个文化把它体现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旅游度假区、火山旅游度假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愿。用我们一个 slogan 就是说，用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这个感慨，就是身心两安，自在白云库伦。白云库伦就是我们在这个火山旅游度假区所在的地方。身体跟心灵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宁安静，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去到我们火山旅游度假区，然后呢感受这片世界上最温柔的火山，感受全世界最密集的火山群，穿越我们火山草原沙漠湖泊。我在白云库伦火山旅游度假区等着大家，谢谢。
0: 好，也感谢杨总的分享哈。四季流转，火山不语，草原常青。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以杨总所说哈，心愿成真，有更多的远方的朋友，还有本地的市民走进火山草原，住进风景之中，感受独属于锡林郭勒的辽阔与温柔。那么本期的旅行四季的整个的采访主题呢，到此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长线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为大家准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情况。下面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邦彦湖朔镇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6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6到29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马杜拉妥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阿林浩特多云见晴，21到33度。藏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3度；新姆拉格镇有小阵雨，18到32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7到29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8到30度。最后回到西林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

0: 幻想，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从现在开始，
2: 从现在开始，
1: 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2: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1: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2: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1: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2: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1: 或者是导演，
2: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1: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
2: 是生活中的自己。

情景。好，我们一起呢听到的是电影公路的宣传片和宣传曲，欢迎大家来到光影的世界，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百年影史，一起走进历史上的今天。1895年呢，鲁米埃尔兄弟呢在巴黎放映了《火车进站》，也宣告了电影艺术的诞生。而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史当中呢，我们中国是不甘落后的。早在《火车进站》放映的10年后，也就是1905年，我们就拍摄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开天辟地之作——无声黑白京剧电影《定军山》。在1905年呢，适逢有着“临界大王”称号的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师60岁的寿辰，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萌生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于是呢，他邀请了谭鑫培老师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京剧片段。片子呢，随后被拿到了前门大楼去放映，一时万人空巷。那说到这部《定军山》呢，它取材于《三国演义》，讲的是三国蜀魏交兵的故事。当年啊，在建安20年，曹操平汉中，派大将夏侯渊去驻兵定军山，当时刘备呢率将进兵汉中，老将黄忠打败了对方之后，又奋勇出击，可谓老当益壮，腰斩夏侯渊，夺得了定军山。而恰好呢，谭鑫培老师是最擅长表演这出戏的，于是呢选取了这出戏去拍摄电影。叹息的是呢，在电影放映的4年后，也就是公元1909年，丰泰照相馆因为意外失火，定军山的胶片呢毁于大火了。目前呢，我们能看到的留存于世的只有一张当年谭鑫培饰演黄忠的定军山的剧照，也成为了咱们中国电影艺术史上永远的一个遗憾。虽然如此啊，定军山在中国电影史上仍旧处于开天辟地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说明中国电影一经问世便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呢，也是与国粹京剧相结合，剧目也是颇具象征意味的谷子老戏。而定军山一代名伶谭鑫培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在这部电影当中，传统与现代、戏曲与电影、文化与科技都交融在了一起，也达到了和谐和统一，不得不说是历史中的美妙邂逅。故此呢，尽管这部只用一架手摇木壳制的摄影机设置的无声影片，且再无拷贝可令后人所鉴赏，但是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感慨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电影呢已经进入到了数字电影时代，甚至哈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包括音响还有声效还有像整个画面的提升。电影的百年史呢也告诉我们哈，也许呢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以一个全新的科技面貌去面对了所谓真正的电影的光影，但是呢在曾经的百年之前，还是有一些人愿意为一个全新事物去尝试去创新，去用自己的生命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上的一笔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天，在1905年7月9号，我们中国诞生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位听众朋友们，回到同城零距离，我们也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早间哈，早午间为大家送出的广播节目的一个板块，也是之前供求热线的升级版。同时呢，提醒各位哈，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倒计时9天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草水哈最丰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感受在草原上的一份热情。如果大家呢手边哈有需要去置换和交流的二手交易信息，包括房屋的租售还有车辆的租售等等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播发。我们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那接下来呢，就整理一下我们手边已经收取到的一些供求信息。首先呢，有一位朋友想要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留下的电话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另外呢，这位朋友在南方小镇的街面有一处3楼93平米的房屋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另外呢，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那么人数是1名，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朋友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在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刚才播发的信息。一位朋友求租赛伊德总店附近房屋，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这位朋友说呢，自己有一套位于南方小镇的街面3楼93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包供暖费，具体位置在乌米尔烧烤的楼上，价格是面议的，电话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招聘保安，那么要求人数是1名，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优先。工作地点呢是在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大湖天涯，遍地是花香。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哈为大家服务的同城零距离当中所攫取到的一些手边的二手出租出售的一些信息。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一定的难题需要解决的话，也可以联络我们同城零距离节目组，您可以来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好，我是小萌阿萌，我是您身边的老朋友，也希望呢在节目当中能和各位一路前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5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

才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草原上的领头羊——锡林郭勒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

0: 解，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收听频率呢是 FM99.4 兆赫 FM97.5 兆赫，那么欢迎小朋友们在下午的时间来收听超级同学。今天节目当中依旧分三部分内容哈，首先第一部分呢，萌娃成长乐园，我们来和大家继续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不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那么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哈，聊一聊在家小霸王，出门一脸怂的孩子为啥会窝里横，我们来看一下孩子的心理成长状态。那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姓氏哈。昨天呢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了单姓和复姓的区别，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聊，所以小朋友们可以跟着肖爽姐姐的步子哈，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么介绍了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哈，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啊，童声版的无人可及。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西里浩特大部、苏尼特右旗大部以及我们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 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斯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大雨。

0: 局地暴雨，正镶白旗大部、正蓝旗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东南部、镶黄旗以及我盟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雨，17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7度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17度到2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28度，阿雷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雨，20度到2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中雨，19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中雨，18度到24度，泰普四旗宝昌镇中雨，17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8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9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切爱心，各胆所谈。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

0: 又跑掉咯。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要开始讲绘本故事啦。今天我们来讲到的是不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小白猫妙妙有一个温柔的小毛病，别人要什么它总不好意思拒绝。小松鼠借走它最爱的草莓蜡笔一直没还，它只敢在心里念叨，小狗旺旺抢了它搭积木的三角形木块，它默默地换成了长正方形，连句这是我的都没说出口。妙妙，你看你的画颜色都不全了。妈妈指着她纸上灰蒙蒙的小猫，为什么不把蜡笔要回来呢？妙妙把爪子藏在背后，万一她不高兴怎么办呀？妈妈叹了口气，给她讲了个故事。小兔子有根胡萝卜，狐狸总来抢，小兔子不说不，最后连自己的晚餐都没了。妙妙抱着胡萝卜形的抱枕，夜里翻来覆去，她不想当没晚餐的小兔子。第二天在幼儿园，旺旺又来抢她的树叶贴画。
1: 这个枫叶给我吧，我要做蝴蝶翅膀。
0: 放以前呢，妙妙早就松手了，可今天他想起妈妈的话，把树叶往身后一藏，声音细细的却很清楚，这是我捡的，我要做小鱼的尾巴。旺旺愣了一下，大概没听清妙妙说不，哼的一声就跑开了。妙妙摸着枫叶，心里有点慌又有点甜，原来拒绝也没那么难。下午分点心，小刺猬豆豆把妙妙的小鱼饼干掰了一半，说：
1: 我想尝尝你的。
0: 以前啊，妙妙会把剩下的也递过去，今天他指了指豆豆的盘子，说：你的坚果饼干看起来也很好吃，我们可以交换一小块呀。豆豆眼睛一亮，立刻用坚果饼干换了他半块小鱼干，两个人都吃得笑眯眯的。山羊老师看到了，悄悄对他说：
2: 妙妙学会保护自己的东西了，就像小松鼠会把松果藏好，不是小气，是知道什么该分享，什么该守护。
0: 放学时，旺旺又拦着他说：
1: 你的小火车借我玩三天。
0: 妙妙摇摇头说：这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可以陪你一起玩，但不能借走哦。他拉着旺旺的爪子，把小火车放在地上，你看，这样我们都能玩。旺旺玩了一会儿，觉得一起玩比自己霸占着更有意思。

0: 晚上回家呀，妙妙把今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妈妈给她的小爪子系了一根红绳，这是小爪子约定，温柔不是软弱，该说不的时候要像小爪子挠痒痒一样轻轻的，但是要坚定。现在的妙妙还是会把蜡笔借给朋友，但会说明天要还我哦，还是会分享点心，但是会笑着说我们一人一半才公平。小伙伴们反而更喜欢他了，以前抢他的东西时心里有点慌，现在明明白白的玩得更开心了。有一天啊，小松鼠主动把草莓蜡笔还回来，对不起，我忘了还你。妙妙接过蜡笔，递给他一块新橡皮，这个送你，下次借东西要记得还呀。夕阳照在他们身上，妙妙的红绳在爪子上闪闪发亮。他知道了，不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不是要变得凶巴巴的小猫，而是像春天的小草，温柔的生长，也会在被踩的时候悄悄挺直腰杆，因为每棵小草都有守护自己阳光的权利呀。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1、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2、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3、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4、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辑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

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好啦，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哈。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真的是在和家长朋友们去聊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孩子在家里是小霸王，出门一脸怂，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出现窝里横这个事儿。有个朋友跟我说哈，说他最讨厌自家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在家里那横的不行了，一出门立马成怂包，在家里什么都依着你，不然就大吵大闹大发脾气，你出门倒是也拿出这个架势来呀，怎么一出门就畏缩后退，胆子小得跟老鼠一样吗？东西被抢了也不敢要回来，还要叫大人帮忙处理，你在家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去哪儿了呢？朋友一开始吐槽模式就停不下来哈，不断地去数落孩子的过错，

爱家小霸王，出门一脸怂，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少见。不少父母一提到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就恨铁不成钢，就感觉那个牙都要咬碎了。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窝里横外面怂，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说啊，在家里胆子大，一出门就变得胆怯畏缩，很可能是以下这些原因引起的。第一，大人太容易让步。我们经常会给孩子立规矩，比如说睡前不能吃糖，要少喝饮料，要少吃冰饮，看电视不能太久，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不能把这些落实到位。比如说孩子想吃糖，我们就说你已经吃了一包了，你不能再吃了，不然牙齿会长蛀虫。但是孩子往地上一躺，扯开了嗓子一嚎叫，我们为了息事宁人就立马让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再吃一包，不要哭了。又比如说孩子非要闹着买玩具，但是家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了，我们摇摇头说不可以，家里太多这种玩具了，结果孩子当街撒泼打滚。于是呢，为了让这个小祖宗不丢人现眼，我们赶紧掏钱包付款。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家里跟小霸王一样哈，对父母呼来喝去，或者呢耍赖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爸爸妈妈想要教育一下，结果被老人一把就拦住了，说小孩子懂什么。父母呢是既生气又无奈。我们总以为小孩子还小啊，但不知道的是孩子可能最善于观察。小孩子真的是特别善于观察的一个物种，他们一看，哦，原来我哭一哭闹一闹，父母就会妥协会让步，甚至呢还有爷爷奶奶帮忙，那他们在家里就不愿意遵守规矩，只能按自己的想法来，一有不如意就大吵大闹，直到自己的愿望被满足。所以这样的孩子在家里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霸王，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横。而在外面呢，没有人会吃他这一套，也不会一看到他哭就会让步。

这在外自然就表现得怂了一些。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哈，是大人太容易让步。第二点是什么呢？社交能力不足。孩子在外怂，很多时候是缺乏一定的社交技巧，因为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也不知道怎么去化解社交中遇到的种种冲突，孩子就会有畏惧感啊，从而会畏缩。当产生矛盾的时候，孩子知道别人不会像家人一样去包容他，会让着自己，特别是遇到那种比较强势的，他就会害怕，会逃避，从而呢表现得有点软弱啊，或者我们说到的怂啊。而这些不太好的情绪积压在心里呢，回到家的时候遇到愿意迁就的忍让他的人，他就会把这些情绪释放出来，表现的就是窝里横。那么越在外怂，越在家横，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啊，很难让孩子走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孩子在家里横，在外面怂的时候，我们要察觉到这种心态，及时的给予帮助，增强孩子的自信，提高社交能力，培养良好的性格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关于窝里横这个事儿哈，艾米尔一书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能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那就是对他百依百顺。

母对孩子百依百顺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说我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不窝里横才怪。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这样做，首先要言出必行。我们跟孩子定规矩前啊，可以先征得孩子的同意。比如说妈妈担心你看手机太久眼睛会疼，所以我们一天只看两集，可以吗？如果孩子觉得合理，同意我们定的规矩，那我们就严格执行。当孩子交还手机的时候，就温柔而坚定地收回，做到言出必行。孩子刚开始可能会哭会闹啊，我们自己要放宽心态，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打骂，而是任由孩子把情绪发泄完，再给他一个拥抱，用行动告诉宝宝说，我们说到做到，如果你需要帮助，妈妈一直在这里。孩子呢，也就会从你的态度当中学会自控，并且去遵循规矩，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触碰你的底线。好，这是第一点，言出必行。第二点，以理服人。我们在跟孩子立规矩的时候，一定要跟他讲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一味的不允许。为什么不能多吃糖？因为吃多了会长蛀牙，牙齿会疼会掉，以后想吃硬的水果零食都吃不了了。在阻止孩子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先跟他讲清楚为什么，然后和孩子一起设定界限。就是以理服人啊，孩子一般是可以接受并且是愿意去遵从的。还有一点，延迟满足。少有人走的路，一书说道哈，想要提高自控力，就要学会延迟满足。很多孩子的口头禅是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这种想要就立马要得到的孩子，性格一般都比较霸道。我们如果觉得当下满足孩子的要求比较困难，那就试着让孩子学会等待，延迟他的满足。比如孩子指着一个玩具说我就要这个，你可以说你想要这个呢，但妈妈这次带的钱不够，下次过来如果你还想要，我就给你买，好吗？就试着让孩子多一些耐心，他会在等待中明白来之不易的东西更珍贵。好，我们说完了就是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啊，说完了关于窝里横这个事儿，咱们来说一说出门怂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在外面怂的孩子，我们要多一点提高孩子的社交技能，帮助他融入到社交圈当中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教孩子文明表达。孩子在社交中呢，如果总是说脏话骂人的话，那一般是不太会受欢迎的。要让孩子做一个懂礼貌有素养的孩子，这需要我们平时以身作则啊，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粗话，要多说一些礼貌用语，比如说谢谢，不客气。我们还要学会欣赏孩子的优点啊，当他做得好的时候要及时的提出来，这样呢孩子就会耳濡目染，在人际交往当中也会礼貌待人，做一个文明的小朋友。第二点，教孩子主动分享。有些孩子啊，看见别人的东西只要喜欢上去就抢，这样的孩子大概率是很难交到朋友的。我们可以教孩子主动分享，然后呢再询问对方可不可以玩他的玩具，或者说大家一起玩。乐于分享的孩子很快就可以吸引到其他的小朋友，从而呢快速地融入到社交圈当中啊。还有呢，就是教孩子拒绝。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小朋友有一次在玩那个蹦蹦床的时候，有一个比他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女孩，小女孩走过来直接说你走开。正当我想着怎么回他的时候呢，朋友家的小孩一口就拒绝了，我不走。是啊，我们先来的，还没蹦两下呢，为啥你让我走我就得走呀。就是当孩子在外面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如果能够大声的拒绝并且正当的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他大概率是不能够被欺负的。就是我们平时要多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允许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提出不同的见解，并且鼓励他在社交中遇到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要勇敢拒绝，敢于说不啊，有底气拒绝他人的不公正待遇，这样的孩子在外面才不会怂啊。然后呢，其
其实养育孩子道路很长，荆棘也很多，那希望我们能够陪伴孩子一路升级打怪，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快乐的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说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九。

0: 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的，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那今天呢，在这个环节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姓氏，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有聊到说这个姓氏从何而来呀，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呀，然后我们还聊到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是有例外的，还有就是单姓与复姓，哪一个更厉害，其实没有什么更厉害的，是不是，只是说要看你是这个复姓是怎么来的。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你没见过的姓氏。 就是我们的姓氏文化呀，源远流长，姓氏呢也是形形色色，单从字义上就能分出很多种，比如说代表颜色的有黄红朱白墨蓝，代表方位的有东南西北左右，代表植物的有花叶杨柳松桂林等。 重视汉字意思的中国人哈，有的时候呢也会用一些意想不到的字当做姓氏，下面这些姓氏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我们慢慢了解一下。

0: 我们说死这个字哈，可以说是汉字里令人忌讳的汉字之一。但是呢，真的有人姓这个姓氏。这个姓氏啊，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起源于少数民族鲜卑族。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四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族名。其中一个氏族的族名表示的是死字啊，死的意思。后来呢，他们就用汉语中的死字作为姓氏啊。然后你看有人介绍哈，说你这是我们私塾先生姓死，然后有人说啊，死先生，对的，确实是。那么还有南，南这个字儿哈，这个姓氏呢，它出自鲜卑族，它作为姓氏并不读南或者读难，而是要读宁，苦难的难那个字儿啊，作为姓氏要读宁。据说古代啊，有一个鲜卑部落崇拜一种叫做土宁的鸟，于是呢便用鸟的名字为姓，后来逐渐简化成了单姓宁。这个宁姓鲜卑族后来迁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现在啊，在我们国家已经很少有姓宁的人了。这个宁不是我们说到的安宁的宁啊，是苦难的难那个字，他读姓氏的时候读宁。嗯啊，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朝鲜那边有人说啊，你姓宁啊，你的祖先可能是从中国来的呢。是的呢，我们的人过去的哦。还有呢，历史上哈有很多罕见而有趣的姓氏，比如说表示数量的1234567890100000，还有高酒烟茶等等，其中有些现在仍然在使用。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个高酒烟茶这几个人凑一块过年都不用愁了，对吧？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很有意思。那么很多汉字呢，作为姓氏使用的时候啊，会像宁一样改变读音。下面呢，就有一个关于乐姓的小故事。哎，这个说是这个人名字真有趣儿哈，传乐乐乐上殿。啊，然后呢说是还有一个念法，说什么呢，说传月月月上殿。据说过去哈，有一个乐姓，音乐的乐哈，名叫乐耀的人啊，考中了状元，和其他人一起在大殿外等待这个太监宣旨觐见皇帝。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乐乐乐，不论是乐姓还是乐还是耀，这三个音是一个字儿，音乐的乐字。这个太监念完名字，见没人上前哈，心想这个乐是个多音字儿啊，说宣乐乐乐上殿，没人信，心想那可能是自己读错了，于是换了种念法，传月月月上殿，依然没人上前。哎呀，这个时候有一个大人就说了，说你干什么呢，新科状元叫月乐耀啊。然后呢，这时候太监就说了，说是传月乐耀上殿。哎呀，这个人就说，哎呀，原来是叫我呀，哎呀，谢天谢地哈，这次终于念对了。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些姓氏读音不同哈，它是因为古人的刻意更改。比如说欧姓就是这样，欧是哪个字呢，是区域的区那个字，但是作为姓氏呢，它读欧啊，它本来的写法呢是欧洲的欧。西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叫欧安的商人受到汉景帝的赏识，汉景帝夸他说，你德才兼备，哪里还有什么欠缺呀，干脆把欧字中的欠去掉，就姓欧吧。于是呢，这个姓氏就保留了欧洲的欧的发音，但是写作了地区的区。小朋友们一定要分辨一下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有一部分特殊的姓氏，比如说姓裘。姓裘的人写的是哪个字啊，写的是仇人的仇字，对不对？哎，然后呢还有姓任，姓任的人写的是哪个字啊，是任务的任字。还有呢姓善，姓善是写的哪个字呢，是单一的单字。还有呢姓扎， 姓查写的是哪个字？写的是查东西的查字啊，查阅的查。还有人姓谢，姓谢写的是哪个字呢？写的是解释的解字。这些字其实读作姓名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好分辨的。但是那个月乐耀，我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不太好分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去查一下音乐的月这个字哈，到底有几种读法。那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说哈，姓氏是需要华丽的点缀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小朋友们继续来分享。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8: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2: 行，再来一把。
1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5: 讲述环保科普知识，共建共享绿色家园。
16: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绿色消费新风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17: 购物时你会不会使用塑料袋呢？塑料是当今社会中必不可少材料，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过废旧塑料的处理却是令全世界十分头疼的难题。一旦被丢弃，就会变成大自然中难以被降解的顽固垃圾，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环境。
16: 你可能会说，使用塑料袋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么你会看到塑料袋随着大风挂满枝头，土壤中的塑料袋几百年都无法降解，海洋生物误食塑料袋痛苦死亡等等现象。为限制塑料袋的过度使用，全球各国都有出台限制塑料袋的政策。 如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我国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限塑令。
17: 如果我们真的不得已需要用塑料袋装食物时，可查看外观是否有食品用或 QS 标志。这样的合格塑料袋是可以被重复多次使用的。我们更建议大家购物时自备帆布购物袋，多次使用，减少塑料制品对环境的伤害，同时减少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快递包装的使用，绿色消费新风尚，告别一次性。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趣味童谣坊，萧然姐姐要给小朋友们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麒麟 baby 的小小闺蜜。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喽。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见吧。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0: 为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

0: 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业

0: 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10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

0: 安全。
1: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

0: 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3: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户平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6: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9: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1: 1到5月医保基金

0: 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近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速报节目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9: 他这个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行了，咱不说了啊！我说爹爹呀、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是吧？亲爷俩也是一样啊，给我吧，20万元的银行卡给我，结婚证我给你，我可是凭证领钱呐。郑西坡哪还有钱呢？他喝着酒，看着儿子眨了眨眼，
10: 我又来灵感了。
11: 爸，等会儿，您先坐，压抑一下您的灵感好吗？
10: 爸，您这可不行啊，
11: 一提钱您就来灵感，还董事长呢。
9: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们闪婚呐、就因为没想到你们这么闪婚，我就把20万给投资了。当然这事儿我前几天也和你们商量过了。哎呦爹，我没有想到你会是个大骗子啊！这，你看你说的好好的，边上那儿媳妇宝宝也不乐意了。就是啊，你看说的好好的，凭证领钱嘛。郑西坡瞪了眼珠子，只好瞎编。哎，他是这么个事儿啊，事情是这样的，是你妈呀跑到我梦里来搅和这事儿，非要我投嘛。哎呀，你妈说的，老郑啊，赶紧投啊，你能当董事长啊？20万进去说不上来多少钱呢，就这样，我这一醒来我就投了。哎呦，他儿子一听，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说媳妇儿，宝宝啊，你看这老同志啊，绝不绝，哄3岁小孩的。西坡同志，我告诉你，你就是做骗子，骗术也得高明啊，你这也太那么大孩子是不是啊？哎，郑西坡一本正经的把酒杯往这一放，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啊，你妈信佛，不能看着工友们犯难嘛。就说你陈阿姨拿了28000块安置费，哎，就到我眼前哭啊。她老公去世了，一个儿子上小学，一个女儿上中学，如果没有新公司，她再也没有生活来源了。两个上学的小孩子怎么办呢啊？还有你王叔，还有你林伯伯，还有你马叔，还有你孙叔，对，行了。郑西坡在说，他儿子不耐烦了。怎么的不耐烦了？不耐烦你也得听，这是正事儿。说完这句话，他拿出新大丰的古今证，郑重其事地放在桌子上。你看，这是我们新大丰公司的古今证，

0: 共25万，其中5万是我的安置费。我说胜利，我的儿媳妇宝宝啊，这古金证你们收着，股权都算你们的，赚了钱也算你们的，这总可以了吧？他这个儿媳妇宝宝啊乐了，哎，看着郑胜利，我说郑总啊，你瞧瞧咱爸多诚实啊，啊，我看可以了。那么这个郑胜利拿起这个古金证就开始研究，可以什么呢？谁知道这证是真的假的？那个宝宝故意出郑胜利的洋相，哎，咱爸还能像咱们似的啊办假证啊？这郑西婆这时才警觉了，哎，我说我的儿媳妇宝宝，你们的结婚证难道是假的？一心想要真结婚证的宝宝立刻就把患有结婚恐惧症的郑胜利给出卖了。哎呀爹爹呀，你真厉害呀，怎么一眼就看破了呢？我们结婚证就是假的，哎，花200块钱办的，办证的时候还差人2分钱呢，没交上。郑西婆一把夺过古金证，我这证也是假的啊，你们还还我吧。压下这1、2、3咱先不表，回过头来再说李达康。这沙瑞金给汉中省政坛是带来了一股清风，也给一些官员带来了恐惧和不安。尤其是在沙瑞金之后，又从北京空降了一个叫田国富的省纪委书记，这就让某些官员觉得是意味深长。沙氏清风大有转变为寒流的趋向。李大康最早感觉到寒流的凉意。916事件发生后呢，那么这个沙瑞金虽然没让他在常委会上做检讨，也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他，但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异乎寻常的严厉，严重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是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化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遵医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这样的判断真让李达康承受不了啊，想想都冒冷汗呢。更要命的是，现在妻子欧阳菁也有腐败嫌疑，还不肯离婚，怎么办呢？啊，如何是好啊？拖下去，拖到炸弹爆炸，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不，事已如此啊，他得争取主动，得让沙瑞金了解他真实的婚姻状况，这也许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途径，当然也可能被高育良他们视为欲盖弥彰。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了。那么早晨一上班呢，李达康就打通了沙瑞金的电话，说是想尽快做个汇报。也是巧了，当时沙瑞金正在赶往临城经济开发区的路上，而曾经出任临城市委书记、主持临城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是李达康从政经历中的一大亮点。二人就在电话里挺开心地聊起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沙瑞金说这个临城经济开发区搞得不错，既是高科技开发区，又是有名的工业风景园区，是临城甚至是汉东省的一张名片，所以他特意去看一看。沙瑞金呢貌似随意，
6: 达康同志，
0: 达康被这意外的赞扬搞愣了，这个情绪是一下子就好了很多呀。他双手握着话筒，努力镇定地说道：瑞金书记，正因为我超前了，所以当时不被人理解呀。
4: 哦，是吗？大康同志，你不是要汇报吗？那就过来吧，咱们好好聊聊。明天一早我在临城经济开发区等你，你就在你的老地盘给我当一回向导吧，不见不散。
0: 放弃电话，李达康兴奋得了不得呀，他马上吩咐秘书尽快把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给我找出来，他要看一看。这个秘书有点疑惑，来自临城的李书记比任何人都熟悉临城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怎么还要再看呢？李达康擦拭着眼镜，边擦边解释，毕竟很多年过去了，有些数据记不清了，他可不能给沙书记留下一个马大哈的印象。那么这个秘书连声答应，是准备材料去了。走到门口又想起一件事来，说是有位客人一早就到了，正在外边等着他呢，此人叫王大陆。李达康这才想起他是约这个王大陆来的，这个心情又变坏了。他戴好了眼镜，挥挥手让王大陆进来。这个王大陆慌恐不安地进了门。李书记，说是你找我。李达康让王大陆在沙发上坐下，不冷不热地说道：大陆，你叫王大陆不叫王小路是吧？所以啊，我劝你要多走大路，少走小路。王大路莫名其妙地看着李达康：李书记，您的话我是不太明白。不明白，那我就再说明白点，小路不好走啊，有陷阱，坑不小心掉下去，那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李书记，你是不是说光明湖工程啊？
6: 什么都没说。大陆啊，咱俩是多年的同事，也是朋友，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
0: 王大陆极力的辩解，他们大陆集团确实想参与光明湖新城建设的项目，但是前总指挥丁义珍太黑，这个项目招标全是假的。他在欧阳菁行长面前叹了几句苦话，并没有其他意思。那么王大陆还强调，他和欧阳菁是大学的同学，一向谈得来，没有任何男女私情。那么李达康站了起来，急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大陆的话：什么男女私情啊，别扯远了，丁义珍这一页掀过去，现在的总指挥是孙连成，连城会按规矩办事的。那么这时王大陆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孙连城守规矩是不假，可不干事儿啊。谁说他不干事儿啊？在其位毛其政吧，他刚刚当上总指挥。李达康说到这儿，觉得这话还是扯得太远了，一挥手：
6: 大陆啊，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走大路，别走小路，尤其是我老婆欧阳菁这条路千万别走，他也走不通啊。
0: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王大陆擦了汗苦笑了一声：
7: 我知道了，我可从来也没想走小路啊。
0: 次日一大早，李达康如约赶赴临城，六点半出发，八点就到了，进了临城的区域。那么2014年金秋环湖自行车大赛的标语横幅不断出现在眼前，越接近这个经济开发区，这个跨越路面的横幅就越多，路上到处都有自行车大赛选手热身的身影，一些路段已被警察封闭。这个环湖自行车大赛还是当年他倡导搞起来的，开始只是临城老百姓自娱自乐，现在成了一个热闹的民间赛事，来自全国 乃至全世界各地的选手都蜂拥而至。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这个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果然呢、啊，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哎，来得早啊，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
8: 三书记，环湖27公里，您行吗？
9: 你行我就行。
0: 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膛，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呀。这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地说道：“您是省委书记，既然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摇手，他不同意这个意见。哎，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什么权威，这是你的杰作呀，你最有资格。李达康这心里很舒服，也没有推辞，当仁不让的走上了发令台，是举枪发令。当的一声响，此时啊，这威风拂面，阳光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很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冲，那是车轮滚滚。

0: 这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基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就上了路了。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着做朋友的意思啊，既是朋友又是领导，那李达康真该好好卖一番力气。于是便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的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这个李达康介绍说呀，这个开发区里这片湖叫潘安湖，那原来它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那么临城是重要的采煤基地，这个开采历史都有300多年了，这最大的这个塌陷区啊就在这里。当年这个塌陷区是一片荒凉啊。李达康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可以获得国家财政的补贴。可他把这个开发区定在这里，受到的阻力太大了，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可以改变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那个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的支持了他。
1: 我是这么理解，如果大面积的圈占良田来搞开发，我觉得投资太大了。如果是利用塌陷区的土地，既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还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补贴虽少那也是钱呐。再有还可以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0: 说到这儿，这个沙瑞金一只手离开了车把，挑起了大拇哥

你有气魄呀，是我呀也会支持你。我看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呐，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湖面，尚书记啊，当时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南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10大景观，1000亩的玫瑰园是10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呢，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

0: 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哎呀，这个时候很多呀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就想进入这个园区，但还是被李达康坚决的给挡住了。李达康诚恳的对沙瑞金说：“沙书记啊，那时我和林城市委一心一意的要谋求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哎呀，达康同志，你说得好啊，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这时李达康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相亲的命根子啊，他岂敢丧失底线。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政府万事这不能吵醒真警察。
3: 汇报完，
4: 马上开除。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
9: 审判，
13: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

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多点发力精彩纷呈，锡林郭勒全方位预热那达慕盛会。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走一线改文风。 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三代人扎根边疆护边巡边，筑牢北疆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随着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渐临近，锡林郭勒盟全域联动多点发力，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预热文旅活动。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2: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级县市区陆续启动那达慕预热系列活动，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展形象、以服务暖宾客，全力营造全域营会的浓厚氛围。 乌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文旅活动如期举办，活动聚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和系列文旅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云南游客张娜：“
3: 我说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比基尼一样，那边风景真的很好。”
4: 作为那达慕预热重点内容，锡林浩特市非遗那达慕系列活动火热开赛，8日盖竞技、长调潮耳道演唱、传统手工艺创作、草原民歌比拼四大赛事同步开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百余支代表队、千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著名歌唱家扎格达苏荣：
5: 这次有传承奖，所以说大的这些老艺人。
2: 他们要用一生唱的长调，这次我们就是专门设计了一个就是传承奖，这是这个比赛的特点。锡林浩特市同步启动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活动，将传统草原文艺与现代休闲业态有机融合，点亮草原夜色。活动将持续开展，为那达慕盛会集聚人气，烘托氛围。锡林浩特市居民李双：
6: 我感觉这个音乐节办得还挺有意义的，可以宣传我们锡林浩特对外的游客。
2: 苏尼特右旗乌拉木齐乐暨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乌拉木齐队员与基层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同步跟进，政策宣讲、公益义诊、图书阅览、爱心帮扶等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朝鲁门： 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我们将组织乌拉木齐文艺小分队走进嘎查社区，开展常态化公益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太仆寺旗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景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景区立足游客需求，优化景观布局，丰富游玩项目，完善配套设施。纯白澄澈的湖面与草原蓝天相映成景，成为锡林郭勒夏季文旅新亮点，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7: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2: 与此同时，太仆寺旗还升级改造了城区房车旅居驿站，配套免费停车场、公共卫浴、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旅居保障。太仆寺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公园办主任张毅：
8: 停车免费，取水方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
2: 当前，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力以赴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召开营造浓厚氛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 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爱民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
3: 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1: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社区民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公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工商共治，依托等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4: 我的日常工作其实就是扎根网格，服务居民，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5: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这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6: 走一线，戴文峰。
7: 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35公里边境线绵延辽阔。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三代人扎根边疆，几十年如一日巡边护边，为筑牢北疆安全防线默默坚守。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8: 图雅家门口的护边驿站紧邻中蒙边境线，站内便民设施、联络器材、普法资料齐全，是护边巡边服务牧民的前沿阵地。自投用以来，驿站累计救助遇险群众151人，提供边境便民服务200多次，有效夯实了基层边境治理基础。阿布嘎旗边境管理大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胡斯楞：
9: 他的护边驿站能够辐射周边的几处牧民，在管边、护边、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方面作用非常突出。
8: 一家三代戍边是传承，更是担当。图雅丈夫的爷爷作为退伍骑兵扎根边疆，开启家族戍边之路。随后，图雅的婆婆、叔叔继续驻守边境，常年巡边护边。2011年，图雅接过父辈接力棒，正式成为一名护边员。一边是繁重的牧业生产，一边是常态化的巡边任务。多年来，图雅兼顾家业与守边使命，从未缺席过一次巡边工作。10多年来，他累计巡边2000多次，参与军警民联合巡查100多次，上报有效边境信息60多条，日复一日守护着边境安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图雅女儿纳米拉：
10: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守好祖国的边疆。
8: 北疆边境气候恶劣，冬遇风雪，春遇风沙，巡边路途遥远，风险高。多年来，图雅不畏寒暑，常态化徒步巡边，排查边境隐患，坚守北疆一线。图雅：
11: 以前是我爷爷时候就是骑马呀，或者是步行走，现在就是条件好了。
6: 记者手记：
8: 从老一辈的默默坚守到新一代的接力传承，一家三代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把守边二字刻进家族血脉。正是千千万万个像图雅这样的基层党员，扎根草原默默奉献，以点点微光汇聚成守护北疆的磅礴力量，

0: 举办第二次分红仪式，现场发放集体经济发展分红收益58.5万元。 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穆奇尔清柏报道。
1: 2023年，三鹰胡都嘎苏木12个嘎查集体经济共同出资成立了三鹰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火畜收购、屠宰加工、销售餐饮于一体的集体企业。一直以来，把带着牧民一起赚钱作为初心，经过几年的精心运营，业务不断扩大。2025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郑兰奇三鹰胡都嘎苏木即日嘎朗图嘎查牧民陆春玲，
2: 现在我们牧民是双征收，养生畜有补贴，干活有工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
1: 分红仪式上，三鹰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仙纳度文化旅游、内蒙古智慧新牧、锡林郭勒盟盐业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3: 涵盖科技支撑、文旅融合、智慧牧业、绿色种植等多个领域的跨界合作，形成了全链条产业发展新格局。郑兰奇三鹰胡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雅尔：
4: 下一步呀，我们苏木党委呢坚持持续做强集体经济，延伸这个产业链，走好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逐年提高这个我们分红收益，让各族群众呢持续共享发展的红利。
5: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近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2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截至目前，2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公积金封存账户清理工作。 1至6月新增封存账户2237个，累计完成销户1476个，清理完成率78.34%。
5: TEPS-7620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近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预计11月完工。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
4: 中药研究所屠呦呦创新团队与西蒙蒙医医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为西蒙蒙医药高质量发展注入国家级科创动能。今年，西乌珠穆沁旗将11条老旧巷道升级改造纳入民生实事项目，项目于6月1号开工。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9月15号前全部完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

0: 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锡林浩特大部、苏尼特右旗大部以及我们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4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大雨，局地暴雨。正镶白旗大部、正蓝旗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东南部、镶黄旗以及我盟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4级西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9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雨，17度到29度，东中沁旗乌勒雅斯泰镇小雨，17度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17度到2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8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28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雨，20度到2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中雨，19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中雨，18度到24度，泰普四旗宝昌镇中雨，17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8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9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

0: 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官宦，如何成就李唐王朝的霸业，力图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最终为何功败垂成，请看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环境决定成败。

0: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地理环境因素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孙子在行军篇中着重介绍了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对地形的运用，也就是处军之道，强调要根据山地、河流、沼泽、平原等不同的地理条件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案。孙子在行军篇的这一思想被无数战例验证了其正确性。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将领窦建德在与秦王李世民的战役中，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地理条件的关键作用，而最终落得兵败被俘、身受益处的下场。那么窦建德为什么如此轻敌？孙子兵法的处军之道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二集，环境决定成败，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孙子兵法行军篇的一个重要观点，地也卦象，也就是地形啊对作战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呢研读这个问题，讲的是地形环境对一个人成功做事情的重要意义。先讲一个故事，窦建德的故事啊。看过隋唐演义都知道窦建德，他生于公元573年，河北故城县人，农民出身，这人好啊，仁义。你别看他是个农民，但是个热心肠。他威望高到什么程度？他的父亲窦青去世，十里八村自发的群众来送葬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人家称为侠王。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啊，他呢就揭竿而起，很快打下了一个地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建立了夏国，自立为王。即便是当了王，那么农民的本色也不改，生活极为简朴，很少吃肉啊，打胜仗才有点肉腥，粗茶淡饭。每当攻破对方的城池，获得一些呢财物，一律分给自己的官兵啊，自己不取一丝一缕一分一钱。包括他老婆曹氏，不许穿绫罗绸缎啊，他家里的使唤丫头啊就十几个，那是王啊，相当于皇帝。619年，再举例子，他把宇文化及打败了，在宇文化及的宫里啊，找了大批的宫女，啊，有1000名，非常漂亮，不贪不占，全部遣散回家，寻个好人家嫁人吧。所以窦建德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军中也有俩字儿，侠王之称。而就是这么一个侠王，他有性格的缺陷，而这个性格的缺陷经常让他历令智昏。举例子，他手下有一个啊大将啊，这个人叫王福宝。随着他啊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这个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嫉妒之心，嫉妒小人呐。所以窦建德的其他部将呢，看到这个王福宝如此立功建业，于是就进谗言了， 啊，什么叫谗言？坏话啊！上窦监铎说：“这个人不行啊，啊，大王啊，你别看外边是忠，好表现像忠诚的，实际呢一肚子坏水，他要谋反。”窦监铎听完之后还真信了。你用脑子想一想，你一不用脑子，你用屁股想一想，想不出来。你王福宝为你这建功立业，打了那么多大胜仗，他能谋反吗？所以把他杀了。杀之前王福宝感到冤枉，他说什么？他说：“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我有什么罪呀？”你这么冤枉我，我屈死了。你等于把自己的左右手啪啪给砍断了。果然王福宝死了之后，窦监铎打仗再没有方向啊。什么叫没有方向呢？不知道怎么打仗了。再讲一个人，他手下还有一个谋士军师叫宋正本，他敢于向窦监铎直言，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的，直来直去，不像有人说话话到唇边留半句，他不敢于直谏，这就为窦监铎打下河北根据地这个人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窦监铎呢，也不知道哪来一种邪风，他听到那个直言他不好，不顺耳了，把他给杀了。那么这两个大臣被窦监铎杀了，那么其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可就吓破胆了，再也不敢说真话了。你干什么都行，那不敢说反对的意见了。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窦监铎走上了不归之路。
0: 窦监铎在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然而称王之后的窦监铎逐渐骄横起来，听信谗言，斩杀忠臣良将，从此朝中臣子噤若寒蝉，没有人再进忠言了。就在此时，一场非常关键的战役将窦监铎苦心经营六年的基业彻底断送，他本人兵败被俘，最终被唐高祖李渊所杀。那么这场战役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孙子兵法是如何验证这一经典战例的呢？
1: 这个不归之路的起点就在虎牢关一战。虎牢关一战终于让窦监铎性格的缺陷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聊一聊。公元621年三月，窦监铎率了10万大军干嘛？来援助被唐军李世民围困的洛阳。洛阳里面有一个王世充啊，号称郑国的皇帝啊，要救他。而洛阳东部有一个关叫虎牢关。为什么叫虎牢关呢？传说是周穆王当年在那观虎的地方。虎牢关南接嵩岳，北顶黄河呀，它是洛阳东部的一个天然屏障，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那么李渊就让李世民干这活，干嘛呢？围困洛阳啊。那么李世民把洛阳的王世充围住了，那么他手下有一个 谋士啊。这个人叫什么？叫郭孝恪。郭孝恪就建议啊，洛阳东部有个虎牢关，先把这个虎牢关赶紧占了，否则呀，王世充的援军一旦来了，我们的处境很危险了，很容易被对方是里外夹击。李世民呢，就接纳了这个主张，事先占领了虎牢关。而这个时候的窦建德的部队可就过来了，他一看对方占领了虎牢关呢，按道理讲，你得这时要调整作战部署了，因为地形对你没利了。虎牢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你调整作战部署啊。但是他却不认为十万大军我不能改变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否则我处于极度危险之下，不改，建功心切，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啊，所以继续要西进。那么继续西进，就虎牢关是他一个必经之路，那是个障碍啊。于是他就攻打虎牢关，而这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他几次进攻均遭失败，不仅李世民在防御，而且李世民还逗他。拿个小股部队，拿个诱饵，利而诱之吗？孙子不讲吗？你不想打吗？好，我拿小部队吊着你，一吊着李这个窦建德可就上了套了，然后就追，最后跑进了李世民的埋伏圈，十面包围，被打得大败，他就急了。窦建德的有一个下面有个祭酒，这个人的名字叫林静。这时候出来说了：“大王啊，这样打法不是个打法。那你说怎么办啊？莫不如这么做，咱们渡河北上，占领淮州、河阳，然后安排一个主将镇守，主力呢翻越太行山，直扑上党。”就是今天的长治，然后再呢，向呢虎口推进，威逼李世民的军队，这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叫运动战了。这样做有三个好处，林静跟他讲：第一，我们呢到的是敌人无人防守的地方，军队万无一失。

三宗来牵制唐军，这使得唐军首尾难顾，于是他势必要放松对洛阳的包围。洛阳之围可解矣，这就是林静的建议。那么从军事角度讲，林静的建议是有道理的，窦建德呢他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而正在这个时候，王世充他派一个使者，这人叫呢长孙安世，他听说了窦建德要接受林静的建议，实施运动战北上黄河，这哪成啊，心中大惊，那怎么办呢？于是拿出他随身带的金银财宝啊，贿赂窦建德手下的部将，让这些部将纷纷劝窦建德不要搞运动战，要采取现在的打法，赶紧闯破虎牢关，救洛阳。拿人家的手短呐，吃人家的嘴短呐，古今是一个理儿。于是这些拿了王世充使者的这些金银财宝的武将，先天就天天去跟这个窦建德说呀：“大王啊，啊，还要这么打法呀？不能走啊！”啊，林静是什么人？他不就是个书生吗？他有什么资格谈兵打仗啊？原来林静的职务是祭酒。什么叫祭酒啊？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祭酒用现代话讲就是教育部长，是管教育这么一个官儿。所以他说，他们说他那是个书生啊。窦建德呢？窦建德还就真就信了，我们中国古人政治智慧不应该因人而废言呐。你不管是文的武的，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接纳是不是啊？不能因人废言呐。而他呢，还真就不听了。不仅不听，他竟然把呢部将受贿，而坚持要在虎牢关作战。这么一个假象看作是呢军队士气非常高的，看作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拒绝了林静的建议。而林静又是个倔脾气，跟着屁股说，窦建德挥了挥手，走走走走开。我看到这儿我都替林静捏马汗呐，他已经杀了俩了，拒绝了。而这个一挥手，他可就把自己送到了不归之路了。啊，正当窦建德和那些受了贿赂的部将在研究什么时候再向虎牢关发起新的攻击的时候，李世民的主力突袭了窦建德的大营，窦建德抵御不住啊，被迫后退。而李世民又让那个秦叔宝断绝了他的后路，窦建德是左冲右杀，最后呢负伤坠马被俘。那么公元621年8月2号，他被李渊闹市中砍首示众。所以窦建德强攻虎牢关，拒绝林静让他打运动战的正确建议，进而导致兵败身死。其中军事角度最重要原因，他违背了孙子所说的处军的原则。那么孙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以下评述，他说：犯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见阴，养生而处实，居无百机，是为必胜。丘陵

逼方，必出其阳，而又备知此兵之力，必之助也。那么孙子这一大段话讲的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从一般来讲，凡是安营扎寨进入阵地，应该首选是什么？干燥向阳的地方，这是将帅所喜欢的。而尽量要避开那些潮湿低洼之地，纵使向阳之地，避开低洼之地，要选择靠近物产殷实的水草地区，有利于后勤补给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军队的生存环境好，生存环境好，将士就不易得病，百病不生，不会出现非战斗卷炎的情况，兵强马壮。孙子接着说呀，克敌制胜，当然就有了可靠的地形的保障了。孙子讲的一大堆话，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地形的重要性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窦建德，窦建德。

0: 记忆，轻举妄动，遭到兵败身死之下场。
1: 孙子的楚军之道告诉我们，行军打仗一定要根据地形环境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决断，尽可能的趋利避害。行军打仗如此，做人做事同样如此。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孟子年幼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使孟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曾两迁三地，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那么孟母三迁究竟如何改变了孟子的成长轨迹？孙子兵法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孟子很小的时候啊，老爸死了，孟子是童年丧父，自己的老妈叫孟长氏，就带着一个自己的这个儿子啊来过生活，很不容易，孤儿寡母啊。一开始他家住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孩子的模仿力是非常强的。有一次啊，这个孟子看到啊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唢呐呀，后边跟着一帮队伍哭哭啼啼，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壮小伙子把地挖一个大坑，把棺材那落在进去，然后填土，棺材埋了，大家再哭一场，磕了几个头走人。哎，这个孟子就看，哎，这玩意挺好，挺好玩，所以说呢，他也挖个坑，往里边弄了几个树枝儿，然后埋上几个包叫秋。他也在那心里下跪，哭哭啼啼的。这一下子这个事儿可就叫孟子老妈看见，老妈就说呢，哎，这孩子干嘛呢？我这没死呢。孟子老妈说，此非所以居子也，这个地方不是我孩子住的地方啊，不能住，搬家了。第二地住在哪儿啊？住在市场，市场旁边有屠宰场，杀猪杀羊宰羊的。结果呢，自己的儿不学埋死人了，不哭哭啼啼了，结果呢成为屠夫了。小孩子模仿力强嘛，天天那吆喝啊，然后呢也弄盆水啊，弄个什么小动物也学着那个屠夫杀猪宰羊。这个孟母啊，这个气呀，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你怎么又弄个宰猪的？不行，又说了呀，以非所以居子也，这个地方也不是我儿子的地方。又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地方，什么？找到新家了。这个新家旁边有个学校，每逢初一朔月的时候，这里呀就来了很多的官员，又还有一些那个现在的话讲叫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当时叫士啊，士人。这个学校旁边有一个文庙，来行跪拜礼。什么叫文庙？孔子供奉孔子的地方，在那儿互相礼貌相待。孟子看了，哎，感到挺好玩的啊，也一失礼啊，他也一失礼，也学着起来了啊。文人之间呐，那种谦谦君子，彬彬有礼，孟子都在模仿。这个孟母啊看了之后啊高兴了，舒了一口气，他说，此真可以居之也，这才是我儿待的地方啊，高兴了。那么于是就在这里长久安了家。果然孟子从此专心读

读书起来了，学习不断的渐长，长大以后又师从谁呀？孔子的孙子子思，拜他为自己的导师，最后终于成为儒家经典之代表人物。那么孟子之所以成为与孔子并驾齐驱的两个儒家代表人物，还真的要感谢孟子的老妈孟长氏。所以孟母啊，为自己孩子成长啊，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么这个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的什么启示呢？他表达的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啊要接近好的人、好的事、好的物，才能学习好的习惯，养成好的习惯。那么这个事例讲的是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与习惯。咱们设想一下，在一个鸡窝里长大的鹰，它还能展翅高飞吗？还能去搏击长空吗？还能翱翔蓝天吗？如果在一群羊群中长大的狼，它肯定会丧失它的兽性，最后像歌里所唱的那样，狼爱上了羊。所以父母

0: 继续岳飞都知道岳母赐字精忠报国啊，是岳飞之所以成为一代英才啊，民族英雄，还有他老爸岳父为岳和的作用啊。据《宋史》记载，傅和能结识以济饥者，有耕亲其地，割而予之，视其才者不得昌。什么意思啊？就是岳飞的父亲岳和呀，平时非常节俭，乐善好施。那在饥荒的年间呢，他会把省下的东西送给啊乡里乡亲的啊，如果人家啊占了他的地，他不去跟人争强斗狠去打官司啊，割了拿走，小意思，和为贵。有人向他借钱，有意的借着不还，岳和知道了，一笑了之，不当回事儿。而岳飞受自己的父亲影响非常大，岳飞是师从周同啊学艺呀、啊，那么周同是他的武师，后来因病去世了。岳飞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到恩师的坟前祭拜啊。岳飞呢，这行为都让他的父亲看在眼里啊，非常赞赏儿子这种尊师不忘本的行为。我孩子仁义，那对孩子的前程的着想呢，他也国家为重啊。在宋代啊，是重文轻武，但是岳和看到国家国力极弱极贫，外患频发，最有一次对自己的儿子讲，讲什么？汝为实用，岂寻国死矣乎？什么意思啊？啊，将来啊，孩子啊，你要做一个为国尽忠、为国捐躯的忠臣良将。云岳飞啊，就是这么的，在自己父亲岳和的影响下慢慢的成长起来。而岳和的一言一行，终于把儿子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一个超越当时时代的伟人境界。
1: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谁在一起，很可能改变你成长的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晚清时代的光绪皇帝与日本的明治天皇，尽管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国家开展了维新变法，但是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日本明治天皇实施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却惨遭失败，变法人士或被杀或出逃，自己则被囚禁至中南海瀛台。那么两位皇帝不同的人生命运与他们身边的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从孙子兵法中究竟能够学到怎样的智慧呢？
0: 看看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他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结局不一样。这个晚清皇帝光绪啊在位30多年，他干的最大一件事维新变法，但是失败了。而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跟山贼差不多的日本，却通过维新变法，也就明治维新，摆脱了列强的欺辱，具有了欺负别人的能力。那么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皇帝都变法，但是努力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皇帝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明治天皇他名叫穆仁，他生于1852年11月3号， 在明治天皇出生那个时代啊，那是

幕府政治啊，大权旁落，一片穷酸相。我给举个例子，他爹叫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爹啊。他孝明天皇喜欢书法，喜欢绘画，但你想象不到，一个天皇居然买不起宣纸去作画，买不起宣纸去作画，所以牧人自幼过的简朴甚至近似呢凄凉的生活，性格很懦弱啊。比如有一次在反对幕府政治的武装和拥护幕府政治的武装打起来了，一个炮落到了宫廷里，明治天皇呢根儿没了，昏了，吓昏过去了，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明治天皇做了太子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批人呐。日本的近代史有一个维新期维新三杰，哪三杰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铁杆的尊皇攘夷派，这些人是文武双全，有胆有识，更有政治经验。他们看到眼下这个小天王听个炮声竟然吓昏过去了，那窝囊的是什么成这么地步啊，非常担心。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就讲，他讲什么？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什么意思啊？君主虚弱呀，会被吓死的。所以他们开始就对这个未来的天皇，他是太子，未来天皇呢要强健之体魄，野蛮之精神，开始是对他进行武士教育了。所以武士出生的这个西乡隆盛负责他的体能军事训练，你比如啊马术啊枪术啊剑术啊弓，什么叫弓术啊？射箭都交给他。幕户孝允呢是当时啊号称日本第一剑客啊，把自己的剑术也交给他。而懦弱的牧人就在这个宫廷中，就是慢慢就这么受这些人的影响，慢慢就长大了。整个一个宫廷像一个练兵场，天天练。那么逐渐的，他有一个就从一个文弱的书生变成一个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了。那么光绪皇帝呢？你别看光绪皇帝他跟那个明治皇帝他们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少年登基，光绪是17岁亲政，明治天皇是16岁登基，但是身边的人不一样。光绪手中没有权力，实权在自己的皇爸爸那儿。谁呀？慈禧太后。他是在慈禧的控制下慢慢的长大的，他被慈禧是吓破了胆了。而明治天皇在父亲死后的之后，则在武士的教育下好勇斗狠，光绪对慈禧敬畏如神，畏之如虎，而明治天皇则崇尚勇武，对身边的武士尊敬有加啊。那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啊，包括幕户孝允，天天讲太子殿下今天该练剑了，天天这么叫啊，今天该练骑马了。而光绪皇帝身边一帮宫女和太监，谁敢这么大声跟皇帝说话？光绪生在的慈禧的冷酷和淫威下，养成一个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性格。
啊。而明治天皇就不一样，他在所谓的维新三杰的精心塑造下，果敢勇猛，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他是个新型天皇。光绪身边聚集一批学问好，但是没有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书生意气，性格聪明的人康有为、梁启超、刘光第、谭嗣同这些人啊，而明治天皇都是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政治精英。那么这样呢，身边的人和所处的环境截然相反，这就埋下了光绪和明治后来同途异归的人生伏笔。最后呢，光绪的下场呢，被慈禧幽闭在中南海的瀛台，抑郁而死。所以讲完上面几件事，孙子触及的观点启示我们，今天人们要学最好的人，做最好的自己，要借他人之智成就自己。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有不一样的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概莫能外。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是谁改变了刘邦读书无用的治国理念？曾经顶撞过斯大林的朱可夫为何成为斯大林最信任的人？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慧眼识人才。

0: 孙子兵法的释篇提出了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的观点，意思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该放在创造和运用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式上，而不是一味地去苛求手下的部署。然而紧接着孙子又提出了责人而任事的观点。从孙子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在战场上有利的形势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好的战争形势取得胜利，最终靠的还是人才。那么究竟该如何责人而任事呢？责人而任事的战略思想对于当今的团队领导者们又会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教义呢？马玉佳讲坛特邀国防大学马俊教授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七集，慧眼识人才，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节呢我们分析了孙子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的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孙子跟着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后边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故能责人而任事。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观点，我先讲一个刘邦的故事。这个刘邦啊，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但这个皇帝少年的时候啊，却是不务正业啊，是有劣迹的，有前科的，整天游手好闲，不干庄稼活啊。两大嗜好，一喝酒，二女人。而这两大嗜好是个无底洞啊，他需要银子不是？可是刘邦呢又没钱，没钱呢他就赖账了。他怎么赖账？他到小酒馆喝完酒，老板娘说啊，结账吧先生，没有。然后没有就没有，他居然撸开左裤腿儿。他为什么要撸他左裤腿儿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痣不是？而人身的痣长呢各个地方，可是刘邦的痣啊他怪了，他长了一条腿上，全长在左腿上。所以史书上记载刘邦身上有72黑子，他左骨也是左腿有72黑子。所以他就指着这个72个痣啊，他跟那酒店的老板娘说，我是龙种，这是胡说八道了，我是龙种，看看呗，这是龙鳞呐。老板娘听了之后叹了一声，没办法，惹不起啊，罪责劝气责，什么意思？把账本撕了，免单了，无奈，行，不要钱了，您走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应了“时势造英雄”这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他也揭竿而起，居然成了气候，成为18路。诸侯之一，并且最终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汉王朝。这刘邦打天下不容易，但是做天下他更难。刘邦称帝之后，这个大字儿不识一箩筐的曹昂啊，流氓啊，就想着我得了天下了，志得意满，想享受了。可是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楚汉相争，社会遭到了战争的蹂躏，这么多年呢一片凋敝，最需要啊你皇帝出来赶紧呢治国理政啊。这刘邦身上有一批良才名臣呐、 就告诉能不能，哎，他急呀，搓着手急，赶紧把国家治理好啊。可是他手下那帮人急，刘邦他不急呀。在他看来，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治国理政有什么难的？而这些良臣英才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叫陆贾，也有人把他叫做陆贾。他生于公元前240年，知识分子出身，口才非常好，是辩手。他心的也急呀，他看到刘邦天天百无聊赖的样子，也不看个书啊，他心里话，这样怎么能治理天下？没有知识怎么能把天下治理好啊？所以说陆贾啊就劝刘邦好好看几本书。可是大概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啊，当时啊的社会啊，读书无用论盛嚣尘上，刘邦就是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所以他听了陆贾的话不以为然。读书有什么用啊？没听陆贾的。没想到这个陆贾是一个做事非常执着的人，他看刘邦不理他，那个牛劲儿也就上来了，天天在刘邦身边啊捣鼓这事儿，因为他刘邦的近臣呐，天天跟刘邦捣鼓这事儿，你读书吧，读书吧，啊，刘邦这个烦死了。有一次，刘邦听了不耐烦的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是诗书？”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个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打天下是老子骑马打下来的，你这跟读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读书能把天下读下来了吗？我干嘛要读诗读书啊？一个是尚书，书是指尚书啊，诗是指诗经。完了，结果陆贾呢，要不是他的牛脾气吗，他竟然大胆的反驳刘邦。他拿什么反驳的呢？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没错，陛下，您的天下是骑马纵横天下打下的江山，但是能骑在马上治理这个天下吗？接着陆贾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他说：“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什么意思啊？就是用武力打下了天下之后，就要应该顺应形势的需要，以文教化民众，治理天下。文治武功才是使天下长治久安的良策呀。这句话是肺腑之言呐、啊。刘邦听了之后啊，动心了，非常惭愧，诚恳地向陆贾请教治国理政的方法啊，怎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呢？陆贾呢也没有辜负啊高祖皇帝的期望，一口气写了12篇政治论文，每天都在当着刘邦的面高声的宣讲。他宣讲一篇，刘邦说好， 就好像这个旧时大户人家开堂会似的，戏唱到精彩之处，下面的看客听众好，高声喝彩，并且称他这十二篇政治论文为新语。什么叫新语啊？就是观点新鲜，语句新颖，没有那些陈腐保守之气。那么陆谷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呀。所谓自然无为，并非要求政府什么事儿都不做，而是要求政府不要恣意妄为，尽量对民间的事物干涉的要小啊，少点干预。那么在陆谷认为，政府管理国家要顺应自然法则去行事啊，要适时，要适度，适时适度而行。在陆谷看来，政府对民间的事物干涉的越多，天下就越乱。干预的越多越多越乱了。那么明智的君主治理天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讲了以下几个特点，应该是什么样？一，君主平时悠闲的无所事事。二，皇宫门前不是车水马龙，而是门可罗雀，没有什么人，好像没有什么命令天天发布出去似的。三，官府里的官员呐，看起来似乎是闲的没事儿，形同虚设，有这个官没这官都无所谓。第四，社会上好像没有值得政府去操心的事儿。那么在陆谷看来，朝廷管理国家管理到这么这个程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天下就大治了。那一看就像现在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呐。所以我们古人有的是政治智慧啊，不得了。那刘邦一听新颖啊，好好好，不错不错，接受了，于是把它作为恢复汉王朝经济、稳定汉朝政治统治的基本思想了。正是由于有陆谷啊建言献策，产生那种啊这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才使得刘邦营造的新王朝啊有一个良好的态势了，使得经济啊逐渐得到了恢复，休养生息嘛，国力国基慢慢的就厚实起来了啊。
2: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举一个例子，刘邦去世之后啊，他的葬礼啊非常简单，陪葬品也少啊。这并不是刘邦不愿意，而是不能，没有那么些东西啊。汉初经济凋敝，凋敝到什么程度啊？凋敝的刘邦活的时候，出行皇帝的四匹马拉的车，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马匹这么少啊！啊，这是汉初。但是到了刘邦第四个儿子刘恒当汉文帝的时候，国家的财富迅速增加起来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银库里穿钱的那个绳都烂掉了。 换句话，那个钱多的数都数不清。刘邦在世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但是到汉文帝的时候，普通的街巷、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的，可见什么？可见马匹。而且人呢，生活水平一提高了，这个谱就来了，马有了啊，但随之带来的呢，就骑马也讲究起来了，只骑公马不骑母马。如果你到人家去做客，你骑的是母马去，人家会轰你出去的，认为你不尊重人家。而汉文帝跟汉高祖刘邦之间不过40年，那么汉初大治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刘邦营造了一个治理天下的良好的态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最后达到了富甲天下的目的。那么这再次表明士的重要意义。我要讲的是下列一番话：士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像陆谷这样的一批英才良臣的建议，刘邦他怎么能够营造出这么好的事呢？这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话放到这儿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讲完了这个历史故事，回头再分析孙子择人而任事的观点，就容易明白了。孙子在讲完了求之于事不择于人的肚子疼别怨赵孟頫之后，接着就讲了故能择人而任事。什么意思啊？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选择的择。这个字不弄清楚，直接影响对全句的理解。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这里的择是选择之意，意思是说那些能征善战的统帅们要先谋求好良好的态势，然后再选择适合的人去妥善利用这些良好的态势，取得作战的胜利。而另外一个观点认为呢，这个责不是选择，而是放弃，就是打仗靠的是势，而呢不靠人呐。我个人认为后一个解释与上下文融会贯通，也就是说那些能征善战的统帅们追求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作战态势，而不是把责任一味的

0: 归在自己的部属身上。那么孙子在这里讲并不是否认人的作用啊，他并不否认人的作用，因为你即便是事也是人人造出来，是不是啊？没有陆谷的建言献策，刘邦会有后来的造势之举吗？所以我理解在这里孙子他要所指出的就是不要片面的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是那么如果没有人的作用，如何营造良好的态势啊？如何能将良好的态势落实到精致之处，进而取得作战的胜利呢？所以说啊，故能择人而任事这句话的关键，从人才学角度讲，无论事的营造还是事的利用落实，都需要优秀人才去完成啊。一句话，没有人才则无一切。
1: 从孙子的择人而任事的理论可以看出，一个统帅不仅要有认识和把握战争态势的战略远见，身边还要有能够担任重任的人才，这也是关乎成败的关键问题。比如诸葛亮在街亭之战时，天时地利方面都胜过了司马懿，只因在关键之处错用了马谡为将，造成了全军溃败的结果。由此可见，在对形势的利用和把握中，择人而任的重要性。那么关于如何择人而任事，还有哪些经典的战例呢？
0: 故能择人而任事这句话的关键，从人才学角度讲，无论事的营造还是事的利用落实，都需要优秀人才去完成啊，是不是啊？这强调人才的作用，最终都离不开，离不开人，离不开人呐、啊。神和事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时，没有人才就要亡国的。讲个历史故事，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曾经高度评价过朱可夫，说朱可夫是我的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是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手下的一个干将，被称为西部小拿破仑啊。那斯大林啊，他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统帅，但是为什么跟朱可夫评价如此高呢？原因就在于在国家危亡之时，他认识到了朱可夫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然而一个戏剧性的是，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正确认识还来自于他对朱可夫这个部下的一次激烈的争论啊。简单一点，用中国人都了解的话，不打不成交啊。这事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军被打成措手不及，损失非常严重。那么当时朱可夫他是大本营统帅部的成员，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他分析了整个战场态势，他认为对德军快速兵团行进间实施突破，对付这种战法的最好的对策就是实施积极防御，通过突击反突击行动稳住战线，大量的疲惫消耗杀伤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防御，为下一步作战创造良好的态势。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一，要将正在被德军包围企图全歼的苏军重兵

0: 集团赶紧撤出来，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啊和无谓的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啊，第二就是收拢撤出的苏军重兵集团，然后实施反突击。啊，那为此他就琢磨这些他要收拢的撤出的重兵集团在哪儿，一看盯住了乌克兰。他准备放弃基辅，将被德国包围准备坚持的苏军西南方面军撤出来。也就是说一句话，收拢拳头我再打人。然而这个作战企图跟以斯大林的寸土必争坚持现有阵地这个理念是相悖的。斯大林是坚持寸土必争，坚持现有阵地准备反攻，而朱可夫呢先收拢再打人，收拢拳头再打人，这是相矛盾的。在7月29号朱可夫就打电话给斯大林，所以我向你面谈汇报我的作战计划。在十分钟之后斯大林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接待了朱可夫。这个斯大林呢，在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坐着，他总是捏着他的烟斗走来走去，即便这个烟斗灭了他也不撒手，拿这个烟斗不时理压理一下他的胡须然后走进对方，用眼睛盯着对方。他说话声音也不高也很少开怀大笑，他是微笑的多，微笑嘛当然就不发声了。所以斯大林一边在房间走来走去，一边就听着朱可夫的汇报。当他听到了朱可夫提出要将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然后呢撤回到第聂伯河对岸，他捏着烟斗走进了朱可夫，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朱可夫，然后说了一句话，基辅怎么办？朱可夫这个时候知道了最关键的时刻就到了，因为他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放弃基辅的，但是他又不能不讲了，我来找斯大林汇报就汇报这个事儿啊。所以当斯大林问他基辅怎么办的时候，他当即回答放弃，接着就谈了理由。可是苏格夫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斯大林目光一直盯着他，手里拿着烟斗一声不讲那么这一种场面太难看了。可是朱可夫呢，他作为一个苏联军人履行的责任，在履行个总参谋长的责任，他不能一看那些威严的眼睛我把话咽回去，那哪成啊。他接着讲，斯大林同志，放弃基辅之后我们可以在西南方向马上组织反击，夺取叶利尼亚突出部，而据情报表明德国人很可能利用叶利尼亚做一个桥头堡，下一步进攻莫斯科。云云就讲了他为什么放弃基辅的理由。这个时候斯大林终于火了，听到这儿他大声骂道，哪里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你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而朱可夫呢他也豁出去了，当即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你认为我只会在你面前胡说八道的话，你为什么还用我，还要他干什么，请帮我解释，解除我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派到前线去，或许我在那里我对我们的国家会有一点用处的。 他的话音刚落，当时在场人都呆了。斯大林当时在苏联的权威不得了啊，你居然这么反驳他，你就等于你太岁头上动桥土啊，是不是啊？连斯大林都遭愣了，居然还有敢这么跟我说话的。这房间里静得怕人，大家都不敢讲话，好半天还是斯大林打破了沉默。他说什么？朱可夫同志，高尔基康斯坦诺夫基朱可夫，请你冷静一下，没有列宁我们都行，没有朱可夫啊，没有你朱可夫我们更行，请你出去一趟吧，一会儿我再叫你。朱可夫听了之后抬起身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朱可夫被重新叫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对他宣布，我已经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你到预备方面军去当司令去吧。一个小时之后，朱可夫就离开了莫斯科。然而后来的战局证明朱可夫是对的。不久，朱可夫就指挥了叶利尼亚作战，并取得了胜利，这是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役性胜利呀，振奋人心呐！这次胜利有一比，就如同我们中国抗日战场的平型关作战，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作战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啊！所以鼓舞了苏联的居民。斯大林呢知道了，9月6号打的，他当天他就知道了，但是他不动声色，没说一句话。9月9号他打电话让朱可夫当天晚上8点一定马上要到克林姆林宫开会。到了之后，斯大林就跟他讲，或许7月29号那场争论你是对的。所以斯大林就以这种方式承认了自己的错。接着斯大林讲，我想把你派到列宁格勒去，德军正在向列宁格勒方向推进，如果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就会从东面迂回进攻包抄莫斯科，如果这样的话形势会更糟糕，你到那里去吧，那里所有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你需要什么人在全军挑，我都同意。所以斯大林他这番话摆明的意味着对朱可夫的极度的信任，所以从此朱可夫就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了，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朱可夫。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朱可夫一直是做斯大林的代表出现在战场。那么朱可夫作为苏军最高统帅的代表，作为一个名将，在国家危难之时敢于犯难之言，既能造势又能适应势去夺取胜利，那么从这个势力可以一叶知秋，没有人才则无一切。那么既然没有人才就没有一切，那么凡是想成大事者都要争揽人才啊。那么如何争人才呢？
1: 孙子择人而任事的观点不仅体现了成事在人，人可以创造时势的置业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人才当其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处在最合适于发挥的位置时，就能产生出最大创造能量的用人法则。那么关于如何征用人才，还有哪些鲜活的事例呢？
0: 我再讲一个陈赓大将的故事。陈赓大将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统帅，建国之后他就可以办学。1952年，毛泽东同志点名让陈赓成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也就是我们通称所说的哈军工。这个办大学的关键在哪儿？在人才呀。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讲，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啊。这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啊，陈大将啊到处啊搜集人才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学校刚调上一个女教授，这个女教授用当时的话讲啊，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她有一个哥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背景非常复杂，所以很多人主张这个人啊不能大用，特别不能重用。然而呢，陈大将却偏偏把一项涉及到我国核心技术的这个工作交给这个女教授去完成去做。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是陈大将去要求去让他去做的，还以为是哈军工其他的校首长让他去做的，于是就到那陈赓去告状去了，说呀用这个女教授是只抓技术啊，不看政治啊，只拉车不问路啊。而陈院长呢听完之后皱了皱眉头，严肃地讲了下面一番话：你们的眼睛怎么总盯着他的国民党的哥哥？你们就为什么不看看他还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难道共产党的哥哥他的影响力不如国民党的哥哥吗？所以一番话说的这些人呐，哑口无声。陈赓大将的一席话表明了是争人才贵在争人心呐。行为科学理论认为，团队成员都有参与组织管理的这种意识啊，并期望发挥自己的才能。

让他们感到被尊重、被理解，使那种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情绪一下就迸发出来了。他得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不被尊重，他的自己的那种主体意识能发挥出来吗？他怎么能够为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呢？所以我们的成庚大将啊，就是这么样啊，正人才在从人心呐、啊，人才的心去入手，让人才感到被尊重、被信任，唤起他的主体意识。在从古到今，很多例子都表明这一点呐、啊。周文王在渭水之边见到了姜太公，如果不假借父亲之名义尊称姜太公为太公望，姜子牙怎么能够辅佐周文王父子打下了周朝800年之天下？同样啊，萧何不月下追韩信，刘邦不助将才重用韩信，韩信怎么能尽心尽力用兵如神，把他的老东家项羽打败，为刘邦夺起汉代天下创造了条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呢？努尔哈赤他对汉人名儒范文成如果不有善遇之恩，范文成何能对清太祖、清太宗父子两代君主尽心辅佐，以至于康熙皇帝亲书什么元辅高风这四大字呢？所以所有这些明君明帝啊，他们都有过用心去争人才的。所以从这点呢，我就想起了美军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如果敌人在你的射程之内，不要忘了你也在他的射程之内，你用心走进了人才，人才一定在环绕你的身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九集。
1: 布里斯终于落实了，目标现在明确了。他搂着两个美女的肩膀，在网店服务生嫉妒眼光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网店。他们来到了一间披萨店，三个人嘻嘻哈哈地吃了三份意大利披萨。伊娃一边擦着嘴，一边问道：
0: 博士，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电脑里的虚拟货币也能当钱花吗？
1: 要懂得比特币，首先要知道货币发行的原理。简单的说，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就是它的资产加上负债的总额，再根据这些基数的变化调整货币的需求量。而比特币是在网络里流通的，网络里的游戏是通过网络技术表现的，虽然是虚拟的，但是那也是一个世界，那里有人，有各种生活用品、武器、动物等和现实生活一样的社会，而且所有的玩家都置身于那个社会里，这就产生了使用和交易的需求。首先就是电脑游戏里的兵器、服装，甚至是士兵，都可以在玩家中相互购买，就产生了价值，而且创造的武器用途越广泛，需求者就会越多，那么价值就越高。现在的网络技术相互也有买卖，由此就产生了交易的媒介，虚拟货币比特币。露西亚天真地说：
0: 那我们能不能在网络上多设计出一些比特币，好拿来买衣服化妆品啊？
1: 嗨，你还是没弄懂它的发行原理。比特币不依靠货币机构发行，也不能由个人在网络里设计制作，它是依据特定的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自然产生的。比特币经济使用整个 P2P 网络中的众多节点构成分布式数据库，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可以确保无法大量制造比特币，形成人为的操控币值。比特币与其他虚拟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总数是非常有限的，具有极强的稀缺性，总数量将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个。

0: 夏故意娇气地说，
1: 哎呀，这些理论真难懂，我的脑子要爆炸了。可布里斯还没有讲完，于是他也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听，只是一个劲儿地讲了下去。
0: 比特币也可用来兑现，大多数的国家都同意兑换比特币，可以购买虚拟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装备，也可以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
1: 可能是比特币的刺激，布里斯的两个女助手开动了脑筋。两周后，他们在罗马之城的战场上杀敌无数，都成为大将军。可能是女性的阴柔性格，两个人竟然都杀进了罗马元老院，终于跳跃着被电脑确定为3011和3012号 U 盘。这样，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小组全部成为罗马勇士的 U 盘。第二天，电脑骑士在布里斯攻城略地玩得兴致正浓的时候，忽然电脑提出，
2: 请问你是否愿意做一个键盘？
1: 布里斯心中大喜，觉得工作终于又有进步了，于是回问他，
0: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 U 盘的长官吗？
1: 电脑上闪烁着他回答的那句话，
2: 不是，和 U 盘一样，但是会给你增加2枚比特币。
1: 布里斯直接地问，
0: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有时候你要进行一些计算方面的工作。
1: 布里斯觉得太好了，但是表面上还像是在犹豫。
0: 我考虑一下吧，不想无所事事了，要去上学了。
1: 电脑没有表态，布里斯知道电脑骑士也在琢磨，
2: 到底如何对待这个内行人。
1: 可是布里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却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在电脑面前，露西亚和伊娃的个人数据都是真实的。于是布里斯派露西亚把情报填写在用甲骨文写成的纸上，交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的信使，
0: 以确认电脑骑士第一个通道寄生虫就是在战争游戏里植入的程序后台。我小组成员都被招募为 U 盘，目前还不清楚电脑骑士的组织结构，该组织与我联系，每天换一个密码，密码合成没有规律。布里斯这样做，他的两位美女助手都觉得非常可笑。
1: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像100年前那样做。
0: 可是看到布里斯严肃的样子，两个小姑娘也就不敢笑了。
1: 为了不让那些闲散的混混注意到小组三个人的特殊样子，布里斯选择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露面。三人经常有聚有散，但基本都是在网店活动。现在电脑骑士由电脑后台掌握时间安排，每周和布里斯联系3次，给伊娃和露西亚偶尔的一次指示，这些都有助于总部在网络上查找那个电脑骑士的后台位置。进入第四周的星期一，布里斯如约准时打开了歌剧院附近网店的游戏电脑，果然那个后台发出了新的指示，
2: 3010号 U 盘，根据你的见解，能否选择回答一个关于互联网的问题，要自己的真知灼见。
1: 布里斯打了几个字询问，
0: 现在吗？
1: 电脑后台回答得非常干脆，
2: 当然。
1: 布里斯在几个月前在警局电脑中心里见习的时候，听说转正还要考试，于是他就认真地自己选择题目，准备了一份答卷，没想到什么都没用就过了关，还是那个计算机中心主官阿尔弗雷德竭力推荐的，所以也没有经过什么考试，他自己经过认真研究的成果也就没有派上用场。这下可以用上了，布里斯想，
0: 对了， 就把自己这个关于互联网安全的看法提交给他吧。
1: 然后布里斯就提交了自己的一个黑客对当前网络的认识全文。
0: 从2013年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黑客们的成功，漏洞不断地被黑客挖掘和曝光，使防守一方对漏洞不断地修复，也使黑客们掌握了新的破解工具。随着攻陷每一个漏洞，黑客最重要的就是拖延对方，不能让防守方及时堵住漏洞，这样防守方会失去与黑客攻防的先机，使他们不断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1: 布里斯将十大可利用的互联网漏洞打完了最后一个字母，把这篇非常专业的洋洋大论提交给电脑后台。他自己叫了一杯咖啡，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着这些天的工作进度。
0: 也不知道总局对电脑骑士的具体地址破解得怎么样了。
1: 这时游戏机后台发出了指示，
2: 下午3点继续你的知识解答，请做好准备。
1: 布里斯知道此时在电脑后台会有几双眼睛打量着自己，于是他故意懒洋洋地在键盘上打出几个字。
2: 好吧，我的钱花完了，能否再放几枚比特币？
1: 布里斯心想，
0: 我的电脑和互联网方面的知识引起了电脑骑士们的注意，他们会认真地调查我的一切。
1: 按照原来的约定，布里斯与两位美女在花仙子咖啡馆里碰了头。其实只有2天没有见面，两个姑娘竟然把拥抱布里斯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咖啡馆里男人们嫉妒的眼神一下子都集中在布里斯的身上，分明是在说，
2: 这个男人凭什么拥有两个美女的感情。而这时女人们也在想，
3: 不是那样吧，是兄妹还是姐弟？哦，多感人呐。
1: 而布里斯深深地感到，对于他们来说，做秘密工作的那种孤独感是多么强烈。看着眼前两位美丽的姑娘，虽然布里斯的脸上是甜蜜的微笑，不知道怎么，他的心里却是一阵惆怅。
0: 我怎么这样糊涂，把他俩也卷到这种危险的事情中来了。
1: 人嘻嘻哈哈地吃了一些甜点，喝了2杯咖啡，嘱咐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就分手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

0: 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1: 3010号 U 盘，你迟到了一分钟。
2: 明明还差几秒，可后台的人硬说布里斯晚了。
0: 哦，这是一个骄傲的公主。
2: 布里斯马上感觉到对方那种女性的专横，还有他们希望见到布里斯的急切心情，于是他顺从地回答：
0: 我，好吧，我应该遵守规定，以后不会这样了。文字问话很快开始了。
1: 请问，你的电脑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有人管你叫博士？
2: 布里斯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问话的语气是另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孩子。他从容地回答道：
0: 自学的，在美国硅谷一位工程师的家里，他教给我的。至于人家叫我博士，那是因为我比他们懂得多。电脑上很快出现了一行字：
1: 能说一下那位工程师的名字吗？
2: 布里斯毫不客气地回答他：
0: 不能，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告诉外人。
1: 你的智商是多少？
0: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1: 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智商是216，已经非常聪明了。不过我还是比你强，我的智商是226。
2: 布里斯心里暗自好笑，
0: 这不就是小孩子的逞能吗？
2: 尽管如此，布里斯在电脑前面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0: 我没有想和谁去比聪明，只是自己还确定不了未来到底能做些什么。
1: 你还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2: 布里斯停顿了一下，开始了上午的话题。
0: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迅速崛起的年代，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人们关心的目标之一，所以外部攻击和内部发掘是同样重要的。根据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2% 的金融企业没有数据被泄露过。美国中情局和国安局对美国500家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调查，发现了超过 85% 的内部人造成的安全漏洞，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按照预估损失，整个美国就有高达$10,000,000，是黑客造成损失的16倍，是病毒造成损失的12倍，所以培养网络深喉也是电脑精英的当务之急。
2: 这些话显然被后台的大人物们听进去了，布里斯的电脑荧屏又出现了拍着巴掌的唐老鸭形象。布里斯继续说道：
0: 好了，诸位，和你们交往非常愉快，不过我还是想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我不能总是在网店里飘着呀。
2: 布里斯把那个省略号点了2次，假装站起身来招呼
3: Waiter。
2: 忽然电脑里发出了一阵叮咚乱响，布里斯转过身来，看到上面出现了请坐不要走的字样，于是迟疑了几秒钟又坐了下来。
1: 你是一个很好的破坏者，元老院一致决定雇佣你做骑士帝国的 W 级高级管理人员，请在这里等待30分钟，你的生活会发生根本变化，银行账户会有一定数量的报酬，放心，一切都会好的，小甜心。
2: 布里斯的心里有些好笑，
0: 小甜心，这又是那个骄傲的公主，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随后电脑显示了一行文字：
1: 3日内派员与你联系，决定你的工作岗位。
2: 随后电脑自动关闭了，但是布里斯知道那双能看到他的眼睛还在紧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布里斯好像并不相信似的，有些烦躁地在网店里走来走去，还不停地看着墙上的电子挂钟。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标着法国 TNT 快递公司标志的小伙子走进来，对网店的服务生说：
4: 有位先生以3010号订购的物品。
2: 那个服务生看着布里斯。

0: 招呼道：
1: 先生，来取您的快件。
0: 快递盒子里有不少东西，布里斯清点着。
1: 手机，汽车钥匙，什么？巴黎第六区房子的钥匙，还有一张要求下午四点半入住的通知。哦，还有不少东西的送货单呢。
0: 布里斯的高兴可想而知，要知道他们堂吉诃德小组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布里斯心想，
1: 第一个目标终于实现了，现在布里斯是电脑骑士里的管理成员了。
0: 布里斯放下刚刚接到的东西，捂着肚子躲进网店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盖上，把今天的整个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1: 为了不引起怀疑，我要在四点半以前到达巴黎第六区的房子，估计电脑骑士把监控都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我就会完全被电脑骑士所监视，包括家中的电脑、手机以及各种家用电器，可以说被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现在的联系方式，花仙子咖啡店，在那里和美女接头，采用甲骨文文字联系。
0: 信写好后，布里斯回到网店的服务台，抱上那些东西，开车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是局里的安全屋。布里斯把情报放到屋里的指定地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开上自己的堂吉诃德老马就离开了。布里斯知道每天阿尔弗雷德长官都会派人来这里进行秘密联络。开车来到第六区的地址，能看到这是一座老式五层楼房，房间是三层的一个套间。布里斯的房子由两间卧室和一个大客厅组成，还有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房子里面所有的生活用品，还有电脑等办公用品，全都准备好了。布里斯一直在叨叨着：“
1: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是太棒了。”
0: 这套房子是预先被买下来的，布里斯什么都不用管，只是居住就行了。这里的条件要比景观公寓和安全屋强几百倍。
1: 这回真的和法国贵族一样。
0: 布里斯跑到楼下的车库，那里放着给他的汽车，2013年产银灰色的雪铁龙，是一辆五人座小轿车。布里斯搓着手，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小子，围着新车转着看，他的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1: 嗯，满意，太满意了。”
0: 忽然，他想起了手机。
1: 哦，对了，手机，还忘了我的手机呢。
0: 回到房间，打开一看，是法国萨基姆牌子的手机。
1: 哦，这样子，蛮漂亮吧？
0: 里面的电话卡已经安装好了，只要打开电源就行了。布里斯知道现在已经处于电脑骑士的无形控制中，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和耳朵旁边，所以要谨慎再谨慎。头一天，无论手机还是电脑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也不着急，先是按照预定的方式，在法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把他的老爷车挂上去出售，实际上是通知两位女助手告诉他们自己的住址电话，然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台式电脑里解方程式，研究破解欧盟政府网络的漏洞，并不急着外出，只是等着电脑骑士高层的进一步指示。

北京时间22:0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上回书说的吴奎生查刘守庙炮楼，其实他不是奔这儿查来的，他是叫雨呀给劫来的。那个装甲汽车上还坐着一个人，谁呀？老鬼子松天，他没下车。走的时候雨太大，这车走起来困难。刘奎生出个主意，咱们到炮楼里歇会儿得了。赶紧见这炮楼的为首人，哦，原来是田光。嘿嘿，小伙子。说着话，刘奎生把巴掌伸过来，在田光眼前这么一摆，这玩意儿好使啊，认得我了吧？他这还讽刺他。田光忍气吞声，心说我想什么办法，我得把你弄炮楼里去。哎呀，能不认识吗？刘队长，我多会儿见着您，多会儿腮帮子都发烧啊，您这几个嘴巴呀，嗨，可给了我不少知识，使我眼睛亮起来，我认人了。哎，这话我爱听。怎么样，今天晚上是你带班吗？不错，要注意风大雨急，天特别黑，正是爬入活动的好时机，如果出点毛病，哎，哥们儿，你可吃不了得兜着呀。是是是，您放心吧，我想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除非他吃了熊心吞了豹胆。难道说这个地方八路敢随便的来往？嗯，我告诉你吧，姓田的那可是三尾巴枪打猎，没准儿啊，说来他就来，八路可不听这套。你得小心。
2: 是，
1: 跑楼里边干净吗？哎，您到里边去看，我收拾的比较干净。那好，松田太君累了，打算在这儿休息休息。这家说话舌头根子也有点发硬，怎么的？哎，刘奎胜不是快入日本籍了吗？那松田不是他干父吗？他是老鬼的干儿子。说着话从上边把老松田给拆下来。老鬼子松田一手拄着战刀，一手扶着刘奎胜。扶他干嘛？是活拐棍儿啊！田光也跟着直忙的，一回身告诉身后一个弟兄，快去再把炮楼子收拾收拾啊，赶快把魏司务长请出来，让他准备动手。刘奎胜听这句话有点扎耳朵，什么请魏司务长动手？动什么手？他把三刀眼这么一冷冷，田光赶快是笑脸相迎啊，给您做饭。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吗？猴头燕窝、鲨鱼翅、山珍海味，这些个东西咱这儿可没有，一般的糙肉吃好了。哎，刘队长您放心，我保您可口。有酒吗？
2: 当然有了。
1: 嗯，那好，快去准备吧。
2: 是。
1: 那个弟兄撇啪撇啪风着风火着火的跑到炮楼里边去。刘奎胜和松田余外还有几个夜袭队，还有三四个鬼子，他们一共是十一个人，就奔这炮楼来。离这炮楼的楼门啊还差个二十多米这么个样，从这炮楼子里边蹭蹭蹭窜出来十几条黑影，就奔那个东面那排矮房子去了。刘奎胜相当狡猾，

0: 盒子枪往瓶子这么一端，再加上是两颗快慢劲儿啊，余外还带着颗枪牌小撸子，三把家伙，那他还不放心呢，他把枪端瓶子干嘛？就怎么回事，跑出那么些人要干什么？哦，这些人大概听说队长您来了，听说松田太君来了，他们有点不敢见您，躲避躲避，在炮楼子里边。不瞒您说，他们正在刷钱呢，推台酒呢，您来了，大概要是害怕。
1: 哦，
0: 那没关系吧，啊，随便玩吧，我们来何必躲躲闪闪的呢，还是回避一点好，他们有什么资格跟刘队长您见面？
1: 嗯，也对，
0: 松田翻了眼珠子看了看，他也很小心的。刘奎生，嗨，这都是些什么人？报告太君，嘿，他们几个弟兄在里边推牌九呢。
1: 哦，
0: 老鬼子点点头，嚓嚓嚓嚓，嚓的泥水就过来，到了炮楼的楼门上，田光一步就抢在头里。现在最紧张的是田光。别看他身为伪军小队长，真杀实砍，真刀真枪，他还没经验过一回。今儿个他手里提了个这颗枪啊，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手腕子发颤。田光用最大的力气控制着自己，心说：“你说话可别出颤音儿啊！这玩意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啊。这人家这个精神紧张，这个最耽误事儿。”怎么呢？精神一紧张，啥事儿你也干不好，因为你紧张着，你有顾虑，有担负啊。你想说话呀，行事儿啊，哎，都和平常人他两样。他紧张嘛，尤其今儿个田光这紧张，与一般的还不一样呢。怎么呢？今儿是真刀真枪面对面，打这种面对面的挑帘战呢、啊，他不行啊。武工队拿这个当家常便饭，经常的门帘子里边是我们，门帘子外边是敌人，一挑帘啪一枪揍倒了一个就走了，很随便的。田光哪经过这个呀，这家伙脸对脸打，最远的离着也没有二尺半，这玩意儿就得看谁手快了，谁手快谁占相应啊，手慢那就完蛋了，这忒危险了。所以他这胳膊一劲儿直哆嗦，他一哆嗦他背着雨衣呢，这个雨衣刷刷直响。刘奎胜这俩耳朵啊比那耗子耳朵还肥呢，嗯，怎么回事，怎么直响啊，什么动静？哦，没什么，刘队长，我身体不大好，外边风也大，雨下的挺急，我穿的衣服少，我有点冷。
1: 嗯，
0: 哎，我说田光，你这个气色怎么这么不好？嗨，打昨儿个到今儿呗，跑得拉稀闹力气，连发药子，紧着折腾。靠，哈哈，你这毛病还不少呢啊！走吧，一个顶一个，就进这炮楼子里。田光这时候下定了决心了。心说魏强队长准备的怎么样了，您要准备不好那可就麻烦了。哎呀，他把牙一咬，麻烦就麻烦吧，今儿就今儿的，我跟魏强队长不是表示呢，凭我这腔子热血，我也是个青年人呐、啊、我要为祖国露露脸，我要抗日，无论如何魏队长来不及的话是一闷筋儿，我这一梭子一颗不剩都给他们扫上。他把这枪悄悄的就在肋下这端平了。几个人一进屋，刘奎胜鼻子尖，闻见有一股子姜味儿，这个姜的气味儿他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哎，一个姜一个葱一个蒜，他气味特别冲。嗯，没有姜味儿啊，沏点姜糖水给谁？就给你们几位， 啊，刘奎生把眉毛一皱，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到这儿来的？哦，是我老远忘见了装甲车呀、啊，我就以为是巡逻的人来了。不单是你，哪位到这儿我都有个准备。平常日子呢，你像什么西瓜呀、香瓜呀、汽水啊、酒啊，下雨的天呢就准备点姜糖。呵，小伙子会干事儿，行，有点眼力劲，也会说话，坐吧坐吧，那把姜糖水沏着咱们喝喝吧。都坐下。刘奎生的这个腚啊，刚一挨这个凳子，就听大喊一声不许动，像打个闷雷一样。这声音不次于外边的风雨，不次于外边的霹雷，这一嗓子震的那个炮楼子嗡嗡的直响。好，孙天鬼子和刘奎生全都愣住了，举起手来。这两个家伙悄悄的把手就举起来。刘奎生瞪眼睛往四外这么一学嘛，可糟了。哎呦，在他跟前不远处站立着一个人，冤家见面是分外的眼明啊，看得特别清楚，正是自己死对头武功队第一小队长魏强。乌黑锃亮的枪口对着刘奎胜的胸膛，老鬼子松田木在那儿，四肢冰冷，不知如何是好了。那几个鬼子还有那几个夜袭队乖乖的把手全都举起来，田光派人夸夸夸过去就把枪都给下下来。刘奎胜把牙根这么一咬，这家伙是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他不能认命。他这手轻轻的放下来，趁着魏强这么一扭脸，这功夫他想打一枪把魏强给打死。他这手还没够着他那枪把，贾政就开了枪，一枪正从刘奎胜这手腕穿过去，啊，过来把刘奎胜枪下去给他绑上，把老鬼子松田用绳也给系上，多省事啊，两分钟解决了战斗，缴获了敌人的装甲车。太好了，布置得非常周到。别走了，在这再休息休息吧。不，魏强马上命令队员准备出发，押着老鬼子松田和刘奎胜返回根据地，回西王庄。田光啊送了一大程，别送了，老田呢你回去吧。啊，哎呀，您得给我点任务啊。别忙，就有任务来了，你听信了。好，田光笑呵呵的回去了。老鬼子松田的脑门子像青筋蹦得老高啊，每颗脑筋都蹦起来都像筷子似的那么粗。他在想主意呢，一会儿翻着那两只猴眼，他看看刘奎胜，心里说，刘弟，你的这个倒了霉了，我的那个跟着你出来查夜那个大大的倒霉。他憋着气呢，他也不说话，咬着牙在那坐着。要回西王庄必须得过河，昨天晚上雨大水涨起来，这河水挺猛，有船呢、啊、找到了一只船，带船的这么一听，抓住谁了？松田刘奎生。哎呀，恨不得把桨这么一扔，弃了舟，登了岸，上来咬他们两口啊。队员们赶快做工作，先别这样啊，把他们摆过去吧。分着摆，怎么得分着呢？船小，一下子装不下。哎，一船只能装个七八个人，摆过一次去，翻回来再摆，先把刘奎正摆过去，而后是松田。松田他那暗淡无光的眼睛注视着河水，河水咆哮。松田一想，我落到武工队手里这还好得了啊？一定得审判我，审判完了之后非把我杀了不行，不一定是杀呀，可能扒了我的皮呀、啊、 我做的事情太坏了，我杀的人太多了，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呀。他早就想挣断绳索跑，要说挣断绳索是不容易呀，不过他想着跑，我要一跑，武工队必然开枪打死我，这倒痛快。现在看来跑是不行，周围有人圈着，怎么办？我应该效忠大本营，效忠天皇，我投河死了吧。松田鬼子想到这个地方，跟武工队上了船，船刚摆到河当间儿，老家伙就像一条疯狗一样嗷了这么一嗓子，他这一膀子把贾政给撞得一歪歪，把老贾差点给撞河里去。贾政一想，怎么你想反了你呀，用胳膊这么一拦他，贾政的胳膊像铁杠子似的，跟防驼一样，要拦住老鬼子他绝对跑不了。松田防备这手了，他就顺着贾政的胳膊底下嗖一下钻过去，咚咚跳下去。贾政一看，怎么着，畏罪自杀呀？没有那个事儿，把枪一别，咚咚下去。这就抓呀，抓了半天像摸鱼似的，这么一顿摸也没摸上来。水大六级，老鬼子松田就这么着完了蛋了，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贾政从水里上来之后，气得满脸涨红啊！一见魏强先检讨，当然得检讨，你看竟在我这出事，怎么的？当初哈巴狗跑我看着，从地道跑了，你是这个老鬼头他也从我手里跑了，哎呀，我真是，老实说是想抓活的，要开枪他跑得了吗？一个松田拔你也不行啊，这算了吧。魏强一皱眉，那他已经跳河了，也怎么办呢？走吧，咱们回去。收拾完了，谢过了老乡，压着这帮人就回到西王庄。过了有一个多月，根据上级的指示，由区长吴英民同志召开群众大会，是审判特务头子刘奎胜。这一天呢，哎呦，就像赶集的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可着公路走啊。有这么多的人，鬼子不出来扫荡吗？鬼子呀，连保定那个门都不敢出了，他还扫荡什么呢？他命都顾不过来了。松田这一完蛋，吓得那帮鬼子都眯在那乌龟窍里边不敢出来呢。所以是这样，武工队大队长杨子增同志也没放松警惕，也命令魏强他们赶快把警戒哨放出去，严加注意，用机枪封锁了路口，监视敌人的行动。这是第二道防线，头道防线在留守庙呢，田光早就派人放上哨了，要有什么动静的话马上这儿就知道，骗疏散都来得及。四村八店各处的人都奔西王庄来，谁不恨刘奎胜？要是打死刘奎胜，那真是摆席把酒敬啊，老百姓都传遍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的往这儿赶呐、有多少人想为自己的丈夫报仇，有多少人想为自己的妻子报仇，也有多少人想为自己儿女报仇，为父母报仇。他刘奎胜欠下冀中人民的这笔血债，永世叫人也忘不了啊。等吴英民这一宣布开会，群众千万双眼睛在看，在找，找刘奎胜。有人命令带刘奎胜，把刘奎胜给带过来了。群众哎呀，这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喊地呀，张魂血债，打倒铁杆汉奸刘奎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人声鼎沸呀，把刘奎胜给吓得呀，像耗子似的了，他往常素日的那个威风是一落千丈。你瞧他素日跟着日本鬼子出来扫荡，见着老百姓那时候扬眉吐气撇辣嘴，嘴咧得跟柿子似的，今儿个呀完蛋了，罗锅子腰啊，那脸儿啊，说灰不灰，说黑不黑呀、跟地皮差。

多了，把他带到了台前，吴英敏宣布他的罪状，大家呀争着上台呀，上台揭露刘奎善的罪恶。还揭露啥呀？光改东王庄一下子就杀死了那么多乡亲，被刘奎胜摧残的杀害的给填在河里的，那就无其数了，他自己也计算不出来了，究竟是多少条血带。打死他吧，砸死他吧，乡亲们呢，有的拿棒子，有的拿石头，那要是不是武工队在这儿挡着横遮竖拦的，过去就把刘奎胜给砸成肉酱，砸肉酱对他来说都是个便宜呀、啊。吴英林呢，在上边给大家解释，不行啊，压不住，这群众起来，群众力量大如山呐、啊，可以移山填海，那你谁能打得住啊？哗，嘎嘎嘎，就拥着这主席台是来回之晃悠，刘奎胜就在那台阶角那跪着。正在这时候，从西王庄村外远处里来了两辆自行车，车像箭儿似的唰转眼间到了跟前，有人喊了一声，你们看，那徐县委来了，正是徐立群同志，后边那骑车的呢是他的通信员。老徐到这儿把车刚放下，魏强啊、蒋天祥、杨子登、刘文斌、汪霞呀，这个村子的村长若玉都过来了，立刻把老徐给围上，打过招呼说过话之后，哎，正好徐县委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吧，这要把刘奎胜给砸瘪喽。徐县委上的台来给大家解说了一番，把刘奎胜给押出去执行枪决，枪毙了特务头子刘奎胜，大快人心。随后徐县委又跟大家说了个情况，什么呢？就是那叛徒马明，经过了长时间，组织上对他呀进行了审讯，审讯完了之后，已经把他判决了。魏强、汪霞一听这个信儿，都挺高兴。徐县委呀，又报告大家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日本鬼子无条件的投降了。哎呦，这一句话呀，当地军民就展开了庆祝啊！你听吧，锣鼓号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人呢像人山人海一样，这个给武工队来送花呀，那个给武工队来送礼，礼物一概拒绝，全不要。可是在武工队每个队员的胸前挂起了一朵大红花呀，这还是经徐

0: 什么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感情，这种感情资产阶级他永远也体会不了。队伍走，相亲送，难舍难离呀、啊，这是走一程送一程。杨子曾、魏强、蒋天祥这几个同志率领着武工队，迎着东升的旭日，踏上新的征途。敌后武工队说至此是全部结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

0: 含色氨酸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
2: 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两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3: 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3: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不是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
5: 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4: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
0: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0: 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三五幺零出行吗？老师，什么是三五幺零出行呢？三五幺零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3: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4: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5: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3: 您继续玩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4: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存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哎，
3: 剩菜啊就扔了吧啊？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0: 节能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多点发力，精彩纷呈，锡林郭勒全方位预热那达慕盛会。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走一线改文风，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三代人扎根边疆，巡边护边，筑牢北疆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随着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渐临近，锡林郭勒盟全域联动多点发力，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预热文旅活动。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2: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陆续启动那达慕预热系列活动，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展形象，以服务暖宾客，全力营造全域迎会的浓厚氛围。窝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文旅活动如期举办，活动聚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和系列文旅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云南游客张娜：
3: 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那边风景真的很好。
2: 作为那达慕预热重点内容，锡林浩特市非遗那达慕系列活动火热开赛。八日盖竞技、长调潮耳道演唱、传统手工艺创作、草原民歌比拼四大赛事同步开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00余支代表队、1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著名歌唱家扎格达苏荣：
4: 这次有传承奖，所以说大的这些老艺人他们有用一生唱的长调，这次我们就是专门设计了一个就是传承奖，这是这个比赛的特点。
2: 锡林浩特市同步启动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活动，将传统草原文艺与现代休闲业态有机融合，点亮草原夜色。活动将持续开展，为那达慕盛会集聚人气，烘托氛围。锡林浩特市居民李双：
5: 我感觉这个音乐节办的还挺有意义的，可以宣传我们锡林浩特对就是对外的游客。
2: 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乐暨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乌兰木齐队员与基层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同步跟进，政策宣讲、公益义诊、图书阅览、爱心帮扶等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朝鲁门：
6: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将组织乌拉木齐文艺小分队走进嘎查社区，开展常态化公益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
2: 泰布斯旗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景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景区立足游客需求，优化景观布局，丰富游玩项目，完善配套设施，纯白澄澈的湖面与草原蓝天相映成景，成为锡林郭勒夏季文旅新亮点。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7: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2: 与此同时，泰普斯旗还升级改造了城区房车旅居驿站，配套免费停车场、公共卫浴、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旅居保障。泰普斯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公园办主任张毅：
8: 停车免费，取水方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
2: 当前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力以赴为内蒙古自治区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爱民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 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2: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社区民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公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
1: 秀龙，我的日常工作其实就是扎根网格，服务居民，把社区里的大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
3: 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1: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执米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4: 爱民社区将以这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5: 走一线，戴文峰。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35公里边境线绵延辽阔。
6: 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3代人扎根边疆，近10年如一日巡边护边，为筑牢北疆安全防线默默坚守。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图雅家门口的护边驿站紧邻中蒙边境线，站内便民设施联络器材普法资料齐全，是护边巡边服务牧民的前沿阵地。自通用以来，驿站累计救助遇险群众151人，提供边境便民服务200多次，有效夯实了基层边境治理基础。阿布嘎旗边境管理大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胡思愣：
7: 他的护边驿站能够辐射周边的几处牧民，在管边、护边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方面作用非常突出。
3: 一家3代戍边是传承更是担当，图雅丈夫的爷爷作为退伍骑兵扎根边疆，开启家族戍边之路。随后图雅的婆婆叔叔继续驻守边境，常年巡边护边。 2011年， 图雅接过父辈接力棒，正式成为一名护边员。一边是繁重的牧业生产，一边是常态化的巡边任务。多年来，图雅兼顾家业与守边使命，从未缺席过一次巡边工作。
8: 10多年来，他累计巡边2000多次，参与军警民联合巡查100多次，上报有效边境信息60多条，日赋一日守护着边境安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图雅女儿纳米拉，
3: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守好祖国的边疆。北疆边境气候恶劣，冬遇风雪，春遇风沙。 巡边路途遥远，风险高。多年来，图雅不畏寒暑，常态化徒步巡边，排查边境隐患，坚守北疆一线。图雅，
9: 以前是我爷爷时候就是骑马呀，或者是步行走，现在就是条件好了。
10: 记者手记。
3: 从老一辈的默默坚守到新一代的接力传承，一家三代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把守边二字刻进家族血脉，正是千千万万个像图雅这样的基层党员扎根草原默默奉献，以点点微光汇聚成守护北疆的磅礴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祖国的北疆才更加安宁与祥和。
0: 近日，郑兰奇赛因胡多嘎苏木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办第二次分红仪式，现场发放集体经济发展分红收益58.5万元。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穆奇尔清白报道。
2: 2023年，赛因胡都嘎苏木12个嘎查集体经济共同出资成立了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活畜收购、屠宰加工、销售餐饮于一体的集体企业。一直以来，把带着牧民一起赚钱作为初心，经过几年的精心运营，业务不断扩大。2025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郑兰奇赛因胡都嘎苏木吉日嘎朗图嘎查牧民陆春玲。
4: 现在我们牧民是双征收，养生畜有补贴，干活有工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
2: 分红仪式上，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仙纳度文化旅游、内蒙古智慧新牧、锡林郭勒盟盐业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涵盖科技支撑、文旅融合、智慧牧业、绿色种植等多个领域的跨界合作，形成了全链条产业发展新格局。郑兰奇赛因胡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雅尔。
5: 下一步呀，我们苏木党委呢坚持持续做强集体经济，延伸这个产业链，走好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逐年提高这个我们分红收益，让各族群众呢持续共享发展的红利。
6: 西蒙荣媒记者呼姆吉勒报道。近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公积金封存账户清理工作。一至六月新增封存账户2237个，累计完成销户1476个，清理完成率78.34%。
6: Type 四期202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近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预计11月完工。
0: 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创新团队与西蒙蒙医医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为西蒙蒙医药高质量发展注入国家级科创动能。
6: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将11条老旧巷道升级改造纳入民生实事项目，项目于6月1号开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9月15号前全部完工。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视听联动时段，8:聆听锡林郭勒，9:30多彩夕阳，10:中华文化大讲堂，10:飞跃城市，10:30缤纷生活，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超级同学，13:40视听联动时段，14:重播早专题，15:30缤纷生活，17: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评书广播剧，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20:曲苑影音，22:评书广播剧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

0: 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0: 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级3组每次可以

0: 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8: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8: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8: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3: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不放邪功，夜剧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

0: 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7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签约；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内蒙古自治区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内蒙古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内蒙古多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组织开展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河道堤防、并险水库、山洪沟口、矿区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制定完善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有备无患、临事不乱。要强化气象预报、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完善应急响应方案，建立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撤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出现险情要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时刻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找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卡点、堵点，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内蒙古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实施英才兴猛工程，持续用力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相结合，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听取了部分盟市旗县党委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决战决胜的气势和力度，全面夺取攻坚决战胜利。要把淇县作为集中整治主要战场，将更多监督力量投向基层，一线一策分类指导，推动蒙市淇县党委扎实履行主战主抓、前线攻坚职责。要紧扣重点整治项目持续用力攻坚，突出实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既要精准发力靶向整治点位上的问题，更要以点带面，系统施策整改同类型问题。要狠抓案件查办，深挖细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加强典型案例通报，着力增强办案穿透力、震慑力。要深化标本监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创新，推动条件联动，着力化解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扎实做好下一阶段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和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和集团副总经理李义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长利和庞松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广和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水和多能并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中广核在核电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建设、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内蒙古的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广核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光伏治沙、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核能综合应用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同时，希望企业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大发展。杨长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广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产业布局与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面向15五，中广核将立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

0: 统筹推进风光制氢、光热发电、光伏制砂、绿电职工和技术应用等项目建设，切实担负起央企责任，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8号至7月2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9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宋元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元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包刚表示，内蒙古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配合考核巡查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移交的隐患线索、提出的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举一反三，起底整治化工、矿山、工贸、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有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内蒙古文旅产业以提档升级为关键词，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游客的每一次抵达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内蒙古。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2: 入夏之后，清凉草原、火山星空、山林溪流成为不少游客出行首选。依托独有的自然与人文禀赋，内蒙古各地打造辨识度鲜明的夏日游玩场景，游客王笑飞。
3: 风景特别美，一路景色赏心悦目，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空气也好，让人特别放松。
2: 游客张娜，
4: 像电脑剧里一样，风景真的很好。
2: 提档升级核心是品牌之变，内蒙古不再满足于有什么卖什么，而是主动塑造具有辨识度和竞争力的文旅品牌矩阵。 顶端引领，标杆景区持续扩容，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已达17家，全区5A 级旅游景区增加到8家，4A 级旅游景区达到184家，较14/5初期增长35%。文创赋能，内蒙古礼物完成近1000件特色商品统一认证，打通游与购的品质瓶颈，让游客带走一份有文化内涵的内蒙古记忆。内蒙古千古马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瑞军。
5: 我们带动了周边的整体的这个村落的这个就业，也带动了旁边的酒店的客流量，也带动了草原游的一些游客。
2: 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搭配配套惠民福利，进一步放大产业吸引力。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区12盟市联动推出一揽子文旅惠民举措，限时推出199元文旅一卡通，覆盖全区120余家景区，用实打实优惠降低大众出行成本。自治区文旅厅产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李霞。
6: 打造形象鲜明、辨识度高的区域文旅品牌体系，进一步增强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多元活力驱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 内蒙古台消息，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等风险多点交织。内蒙古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实战备战，以智能化监测、立体化救援、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全区各地纷纷解锁数字化防汛新办法，探索智能监测、空中巡防、联动值守等新模式。巴彦淖尔市新增82个山洪雨量站、4栋气象站与雷达测流设备，搭建起智能化山洪预警指挥系统。包头市创新推行专班集中办公模式，一旦预警拉响，应急、气象、水务、交通、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赤峰市落地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完善公网、专网、卫星通讯、无线电等多种应急通信手段，依托信息化方式点对点推送汛情提醒，预警直达基层一线。此外，内蒙古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联动多家生产企业搭建产能带储渠道，保障物资供应，确保险情来临时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山文化博物馆名列其中。这座以红山文化为根脉的专题博物馆正式跻身国家级课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7: 7月7日上午，红山文化博物馆迎来了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后的首批游客。在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主展区，游客们围绕在展柜周围，认真聆听志愿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从玉器的纹饰到鲜明的生活图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辽宁阜新游客孙新淼：
8: 参观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中华第一龙，知道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和妈妈一起体验玉龙制作的技艺，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很了不起。
7: 红山文化博物馆坐落于赤峰市红山脚下，2019年建成开馆，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多年来，红山文化博物馆深耕爱国主义教育领域，累计接待公众超60万人次，服务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达2000余家。红山文化博物馆副馆长骆玉梅：
9: 我们要让博物馆流动起来，计划推出流动展览进社区、进农村牧区、进机关、进校园，研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分众化课程，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把红山文化的大道理讲成小故事，让爱国主义成为可触可感的生活日常。
0: 请听简讯。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2181项，成交金额达82.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52%和110.97%，超额6.3亿元，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
1: 截至6月底，测客口岸2026年度累计过户量突破2000万吨，完成同等货运规模的时间较2025年提前70天。
0: 7月8号，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系列活动在海拉尔区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效，相关贸易规模达1.79亿元。
1: 7月9号到10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在达尔罕草原举办儿童敖包纳达木、沙嘎、赛马、博克等非遗和传统比赛项目，

0: 带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1: 7月7号起，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在全市工会驿站推出免费爱心取水，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多点发力，精彩纷呈，锡林郭勒全方位预热那达慕盛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走一线改文风，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三代人扎根边疆，巡边护边，筑牢北疆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随着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日渐临近，锡林郭勒盟全域联动多点发力，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预热文旅活动。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3: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陆续启动那达慕预热系列活动，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展形象，以服务暖宾客，全力营造全域迎会的浓厚氛围。窝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文旅活动如期举办，活动聚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和系列文旅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云南游客张娜：
4: 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这边风景真的很好。
3: 作为那达慕预热重点内容，锡林浩特市非遗那达慕系列活动火热开赛。八日盖竞技、长调朝耳道演唱、传统手工艺创作、草原民歌比拼四大赛事同步开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百余支代表队、千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著名歌唱家扎格达苏荣：
5: 这次有传承奖，所以说大的这些老艺人他们有用一生唱的长调，这次我们就是专门设计了一个就是传承奖，这是这个比赛的特点。
3: 锡林浩特市同步启动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活动，将传统草原文艺与现代休闲业态有机融合，点亮草原夜色。活动将持续开展，为那达慕盛会集聚人气，烘托氛围。锡林浩特市居民李双：
6: 我感觉这个音乐节办的还挺有意义的，可以宣传我们锡林浩特对就是对外的游客。
3: 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乐暨歌游内蒙古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乌兰木齐队员与基层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同步跟进，政策宣讲、公益义诊、图书阅览、爱心帮扶等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苏尼特右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朝鲁门：
7: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将组织乌拉木齐文艺小分队走进嘎查社区，开展常态化公益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
3: 泰布斯旗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景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景区立足游客需求，优化景观布局，丰富游玩项目，完善配套设施，纯白澄澈的湖面与草原蓝天相映成景，成为锡林郭勒夏季文旅新亮点，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8: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3: 与此同时，泰普斯旗还升级改造了城区房车旅居驿站，配套免费停车场、公共卫浴、新能源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旅居保障。泰普斯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场公园办主任张毅：
9: 停车免费，取水方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
3: 当前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力以赴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爱民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
1: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 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 建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社区民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2: 我的日常工作其实就是扎根网格，服务居民，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
3: 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执米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这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4: 在阿巴嘎旗吉尔嘎朗图苏木，35公里边境线绵延辽阔，党员护边员图雅一家三代人扎根边疆，几十年如一日巡边护边，为筑牢北疆安全防线默默坚守。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5: 图雅家门口的护边驿站紧邻中蒙边境线，
6: 站内便民设施联络器材普法资料齐全，是护边巡边服务牧民的前沿阵地。自从用以来，驿站累计救助遇险群众151人，提供边境便民服务200多次，有效夯实了基层边境治理基础。阿布嘎旗边境管理大队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胡思愣：
7: 他的护边驿站能够辐射周边的几处牧民，在管边护边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方面作用非常突出。
5: 一家三代戍边是传承，更是担当。图雅丈夫的爷爷作为退伍骑兵扎根边疆，开启家族戍边之路。随后，图雅的婆婆、叔叔继续驻守边境，常年巡边护边。 2011年，图雅接过父辈接力棒，正式成为一名护边员。一边是繁重的牧业生产，一边是常态化的巡边任务。多年来，图雅兼顾家业与守边使命，从未缺席过一次巡边工作。
8: 10多年来，他累计巡边2000多次，参与军警民联合巡查100多次，上报有效边境信息60多条，日赴一日守护着边境安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图雅女儿纳米拉：
5: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守好祖国的边疆。北疆边境气候恶劣，冬遇风雪，春遇风沙。 巡边路途遥远，风险高。多年来，图雅不畏寒暑，常态化徒步巡边，排查边境隐患，坚守北疆一线。图雅：

0: 放集体经济发展分红收益58.5万元。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穆奇尔清白报道。
1: 2023年，三鹰胡都嘎苏木12个嘎查集体经济共同出资成立了三鹰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活畜收购、屠宰加工、销售餐饮于一体的集体企业。一直以来把带着牧民一起赚钱作为初心，经过几年的精心运营，业务不断扩大，2025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正蓝旗三鹰胡都嘎苏木吉日嘎朗图嘎查牧民陆春玲：
2: 现在我们牧民是双征收，养生畜有补贴，干活有工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
1: 分红仪式上，三鹰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仙纳度文化旅游、内蒙古智慧新牧、锡林郭勒盟盐业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涵盖科技支撑、文旅融合、智慧牧业、绿色种植等多个领域的跨界合作，形成了全链条产业发展新格局。正蓝旗三鹰胡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雅尔：
3: 下一步呀，我们苏木党委呢坚持持续做强集体经济，延伸这个产业链，走好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逐年提高这个我们分红收益，让各族群众呢持续共享发展的红利。
4: 西蒙融媒记者呼姆吉勒报道。近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公积金封存账户清理工作。一至六月新增封存账户2237个，累计完成销户1476个，清理完成率78.34%。
4: Type 四旗2026年农村电网巩固提升10000伏及以下工程，近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预计11月完工。
0: 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创新团队与西蒙蒙医医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为西蒙蒙医药高质量发展注入国家级科创动能。
4: 今年西乌珠穆沁旗将11条老旧巷道升级改造纳入民生实事项目，项目于6月1号开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0%，预计9月15号前全部完工。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制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